0: 向停放的是可以的啊，单向停放是可以的。目前呢，我们刚刚过来的时候呢，看到呢已经是停了一些车辆，只要有序的停放，不是乱停，让这个车啊，让这个道路呢拥堵啊，不，而且呢，交警呢也有专门的在这儿呢有个岗位，可以呢把这个停车的情况呢梳理得非常好。总体上来看呢，现在天气也不错，是阴天的天气，交通的情况也很好，基本的情况呢就是这样的。
1: 嗯，好，也感谢武文从现场给我们发回的报道，也提醒这个送考生的家长朋友们啊，送到校门口周边呢一定是急停急走，不要滞留啊。一生相伴，温暖同行，中国人寿江西省分公司在此也祝愿全省的广大考生提笔从容，落笔生花，旗开得胜，金榜题名。
2: 崇德佑民大医京城南昌大学第二附属医院提醒您关注天气变化。
3: 气象数据云端解码，城市表情预先感知，1054万千气象，
1: 1054气象小秘书带您关注全省天气。今天白天到晚上，赣州、吉安、抚州、萍乡、宜春、新余六市阵雨或雷阵雨转中到大雨，局部地区有暴雨到大暴雨。全省其他市多云转阴天，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全省雷雨来时呢，局地会伴有强雷电、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风向赣北、赣中偏北、赣南偏南，风力赣北、赣中二级转三到四级。江湖水面、平原、河谷阵风六级左右，赣南二到三级。今天最高温度呢，全省30到32度，明天最低温度全省20到22度，局部19度。明天赣州、抚州、鹰潭三市和上饶市南部阴天，有中到大雨或雷雨，局部地区有暴雨。全省其他地区呢是小雨转阴的天气。那今天是高考第一天，考试期间的饮食最怕折腾啊，关键就是要稳，盲目大补特补反而是添乱。南昌大学第二附属医院营养科主任医师万燕介绍，备考期间孩子的精神压力大，肠胃本来就比较敏感脆弱，如果突然改变饮食习惯，摄入大量油腻高蛋白滋补类的食物，会严重加重消化的负担，容易引发腹胀、胃痛、腹泻、消化不良，甚至是诱发肠胃炎。确保食物新鲜，保持日常饮食习惯清淡规律，只适当的增加优质蛋白，平稳营养即可，不要盲目突击进步。
4: 工作时能量满满，
3: 休息时享受精致，一首歌放松心情，
4: 一部电影畅游宇宙，
5: 一顿美食存档快乐，
6: 干杯！
4: 一趟购物换新生活，
6: 乐周末
5: 享周末
6: 够
5: 周
6: 末，
5: 1054陪你嗨周末，
6: 嗨周末，
5: 嗨周末，
6: 嗨周末，
4: 嗨周末，
3: 嗨周末。
1: 继续到正在为您直播的1054嗨周末，今天也是这个高考的第一天啊。那很多的这个考生朋友们此刻已经是在出发路上了，包括咱们江西交通广播高考爱心车队的成员们，特别是一些一对一接送的成员们啊，已经在履行自己的职责啊。确实呢，在这个高考期间呢，出行啊也是一件大事儿。就提醒大家，如果是能够乘坐地铁出行的话，当然可能你算时间会更准确一些。如果是开车出行的朋友呢，那碰到天气不好好的时候，一定要记得提前一点这个出行量啊，因为这两天从天气预报的形式来看呢，咱们江西省内啊很多地方都会出现下雨的情况。如果说我们的车辆到了这个校周边的，尽量就是急停急走，不要滞留。如果是要在周边停车的话呢，也要听从现场交警的指挥。在考点门口啊，其实都设有铁骑爱心的这个护考岗啊，有很多的一些交警的摩托车、铁骑啊，也就是随时来应对这个考生的求助的，包括有一些急救的药品，也包括咱们江西交通广播高考爱心的护考岗呢，也是在各个考点来为考生们服务啊。其实25年来，江西交通广播已经成为社会各 方力量的爱心集结平台，从送考住考到户考，用畅通立体的交通方式为考生孩子呢搭建绿色和平的通道，助力梦想，为爱护航。江西交通广播2026年高考爱心户考公益活动呢已经是全面启动，爱心司机朋友的报名以及包括考生求助热线0791-8833-0011-8833-0022为您开启，我们整装待发。也特别

0: 好，接下来呢，我们将会连线本台记者陈婷，她是在南昌二中的高新校区啊，我们来看一看这个高考考点的具体的情况怎么样啊？陈婷你好。
1: 是的，小易，那么我目前所在的位置呢，是在咱们南昌市南昌二中的高新校区的考点，给大家带来现场报道。那么今天早上在7:30左右，我是到的考点。那么在7:30的时候呢，这个考场周边的路段呢，就有交警是在路口实行了一个交通管制，所有的机动车辆都是不能在这个学校周边路段，像是这个高新校区门口的这个路段是通行的。那目前的话呢，整个路段的话呢，也是交通秩序也是非常的好啊。那么交警在路口也是对车辆进行一个。这个有序的这个引导。目前的话呢，有的考生啊已经是早早的来到了我们的这个考点了。那么我们江广播呢也是在这个校区设置了我们的爱心护考服务点，大家呢可以在我们的服务点当中呢进行休息，包括也可以取水啊，比如说口渴了可以到我们这来取水。然后的话呢，我们也有一些纳凉的小工具给到大家，也是可以到我们这个服务点来和我们在这边落脚休息，包括我们的家长啊、考生啊都可以到这里来。目前的话呢，这个考点呢已经是有陆续的考生在往这个考点这边走过来，目前是在8:10左右的时间。那在9:00的时候呢，这边就会进行一个语文考试的一个开始。语文考试呢，今天上午呢是有两门的有一门语文的考试。那这个考点呢，主要是以这个三校生的这个考试为主哈，所以这边的话呢，有会持续这个2天的这样一个考试的时间。所以说大家如果是在这2天有途经这个南昌二中高新校区的话呢，也是格外需要注意一下它这边的一个交通管制情况。那具体来说的话呢，给大家具体的来介绍一下。那今天的话呢，在这个高新校区的话呢，是会做到一个管制的情况给大家具体来分析一下哈。那考点周边的交警也是提示我们，在考点周边的车辆比较大的路段呢，是在我们的紫阳大道的创新三路口。考试之前呢，是会对进入到创新三路的车辆进行一个临时的管控，考试开始之后将对这个路段进行一个交通管制，禁止社会车辆进入到创新三路，对周边的车辆进行一个禁鸣的管理。埃及湖一路创新三路口考试之前呢，是对进入创新三路的车辆进行一个临时管制，考试开考前对该路段进行一个交通管制，禁止社会车辆进入到创新三路，对周边的车辆进行一个禁鸣的管理。而考点周边的分流点是对考点周边管制时间段进行车辆分流，这样是走创新大道、创新二路送考生车辆呢是要即走即停，考试时间呢创新三路也是禁止通行的。那在考场周边停车的话呢，也是有一个引导的措施哈，为了保障2026年考试的顺利进行、高考的顺利进行，接送考生的车辆可以在紫阳大道的北侧辅道以及爱西湖一路原昌东镇政府后院停车场进行一个临时停靠。那考场周边呢，我们都知道是一定要禁鸣的，如果是有违纸的话呢，会进行一个依法的严惩。而考试门口呢，是设有我们南昌，也是设有我们江西广播和南昌交警的护考服务点，如果是一旦发生这个突发情况的话呢，也可以在现场进行一个求助。那目前我的考点周边的情况就是这样，小易。
0: 好，感谢陈婷的介绍。一生相伴，温暖同行，中国人寿江西省分公司再次祝愿全省广大考生提笔从容，落笔生花，旗开得胜，金榜题名。确实啊，今天2026高考的考生们已经是在奔赴考场的路上了。那些深夜里奋笔疾书的坚持，还有无数次迎难而上的执着，都会在今天啊化作这个笔尖的光芒啊。每一个拼搏到今天的你都是最棒的，也愿所有的考生们自信登场，落笔生花，圆梦今夏，加油。

0: 在路上听我的，这里是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
1: 你知道吗？使用赣通卡 ETC 通行江西高速可赚积分，积分可兑换景区门票、话费券等多种好礼。每月五号还能参与抽奖，有机会成为锦鲤用户，最高可赢取666元话费，多重惊喜等你来。
0: 周末在北京，适合逛逛老胡同，在热闹的都市中保持古老的情趣。周末在上海，坐上49路公交，一路看看洋房、梧桐、文艺腔爆表。周末在四川，憨态可掬的大熊猫，休闲舒适的茶馆，数不清的川味小吃，让人欲罢不能。在长江以南，江西人爬武功山，吃蟹脚捞粉，看婺源花海。周末和工作说拜拜，跟生活 say hi，让耳朵分分钟嗨到飞起。江西交通广播105.4，嗨。

0: 好，来到8:21了，欢迎大家在这一时刻继续关注正在为您直播的1054嗨周末啊。接下来呢，我们要进入到今天的潮牌江西商城，为大家带来的产品是 EHD 的脱发洗发水二代三代，可以根据自己的需求去选，价格59.9元起啊。洗发水和护发素组合可供选择，每个规格呢都有很多的这个赠品，所以在这样的一个大优惠期呢就不要错过了。登录江西交通广播去回复关键字防脱或者是洗发水，也可以微信搜索潮派江西，进入到商城里面去下单购买。这款持证脱发洗发水防脱的这个洗发水哈，可以让您28天养出高颅顶。如果最近感觉掉发在加剧了，别慌， EHD 的防脱发洗发水呢是持有国家药监局的国装特字防脱的证书的，这个官方认证，效果当然是靠谱的。核心采用的是苦参何首乌还有这个侧柏叶植萃的配方，所以它是从根源上去强健我们的头发的毛囊，可以激活头皮循环，减少断发。零硅油、零激素、零重金属，敏感头皮呢也可以放心使用啊。而且搭配的是白柳树皮提取物和 OCT 的去屑成分，所以它可以强力控油，疏通毛囊，油屑头也能够有那种清爽呼吸的感觉。而且市场口碑也是很炸裂的，某宝热销70多万瓶，然后天猫三大榜单 TOP1 获得了全国线上防脱洗发水的销量第一认证，有 98% 的好评率，连 Tony 老师也都是私场推荐的。而且有28人的这个真人实测啊，发缝的愈合率达到 97%， 发根的抓力增加了 90%， 而且蓬松高颅顶是轻松就能够 get 到了。那现在呢，您去下单300毫升的只要59.9元，旗舰店都要卖69.9元，但是在潮牌江西商城啊，就是能够更高的性价比购得啊你心仪的这个防脱发的洗发水啊。那另外呢，我们还要赠送您防脱小样、控油洗发水、沐浴露和护发膜，这个是下单就送的，到手总共是580毫升啊。那么熬夜族、产后脱发、发际线后移的都适合用这款洗发水，赶紧来用它，28天就可以养出高颅顶啊！这是一款持证防脱的洗发水。关注江西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去回复关键字防脱洗发水就可以下单购买，也可以微信搜索潮派江西，进入到商城里面去下单。
1: 工作时能量满满，
2: 休息时享受精致，一首歌放松心情，
1: 一部电影畅游宇宙，
3: 一顿美食存档快乐，
4: 干杯！
5: 一趟购物换新生活，
6: 乐周末，享周末，
7: 够周末！
8: 1054陪你嗨周末，
9: 嗨周末，
10: 嗨周末，
11: 嗨周末，
10: 嗨周末，
2: 嗨周末。
0: 而不仅能够周末和我们一起嗨，你也可以在这个六月份和我们去到新疆一起嗨哈。接下来要为您带来的是超火超出圈的纵观天山独库伊利双飞8日游，一站是打卡新疆天花板级的美景，还要穿越中国最美公路独库的北段。独库呢，它的每一年的开放时间是有限的，那赶上它开放了，当然带大家一起去体验一下雪山草原森林，一键解锁一天。

体验四季，感受从雪山到草原的视觉盛宴啊！除此之外呢，还为您安排了纳拉提的空中草原、唐布拉百里画廊、养蜂女雕像、赛里木湖，还有万亩薰衣草的紫色花海、伊宁六星街异域风情、独山子大峡谷的一年奇观、天山天池仙境以及野马生态园去看汗血宝马。你听听这样的安排呢，去过的朋友就知道了，基本上是北疆的精华景点都全部拿下了。尤其在赛里木湖这个蓝宝石般的湖面，浪漫到尖叫的地方，我们还要直接送您帆船和环湖旅拍，所以真的是福利满满啊！全程呢也都是住宿安排了携程的四钻酒店2+1豪华陆地头等舱的大巴，躺平式的旅行是超级舒服的。七大美食也是为您全部安排到位，大盘鸡、烤羊肉串、烤包子啊，羊拐抓饭，一次呢就让您吃到爽啊！所以跟咱们出去玩呢，真的是轻松又自在。而且呢，这个6月11号、6月20号的团期，您可以根据自己的合适的时间去选择，每人是6699元起，往返门票往返的这个机票、门票、导游、保险是一价全含的。千万不要犹豫了，纵观天山，寻梦伊犁，6月11号、12号和江西交通广播一起奔赴大美新疆。您可以立刻拨打报名热线18070219478、18070219478去抓紧占位，或者也可以关注江西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然后回复新疆获取详细的行程信息啊！这个夏天，我们新疆不见不散。

0: 好，我们来提醒大家，目前红谷滩的二中考点附近路段的车流量已经是非常大了啊！提醒大家提前规划自己的出行时间和路线。那么其他考点的情况如何呢？接下来我们就要来连线一下本台的主持人新宇，看看他所在考点的情况。新宇，你好。
1: 你好，小易，我是新宇。现在呢，我在的是南昌市的南岗中学的门口。我们来说下这个南岗中学的门口的话呢，它是在考点东西两侧啊，100米呢设置到了禁鸣的一个警示牌，然后呢，在这个考点的100米左右呢，也是单道的放行，就是考场的正门口向右拐呢是不可以通行的，正门口的对面向左拐可以通行。如果是各位考生打车过来的话呢，是没问题，可以在这个考场的正门口下车。但是开车过来的朋友呢，提醒大家哈，周边呢有很多家长朋友会想，如果是把孩子送过来，停车应该怎么停呢？其实停车呢也是非常方便，就是在考场的斜对面，大概50米左右，斜对面有个小区叫做世纪之星，就是现在我站在红都这个南岗中学的正对面就能看到的地方。然后这里面的红都之星小区，大家可以导航一下，在这个地方停车。开始我有停车进去，门口是写了考生凭准考证停车还是可以免费的，所以大家呢不管来到这个南岗中学打车过来，或者是说呢开车过来，还是挺方便的事情。再来说一下呢，在这个考场周边呢，我们也是设置了很多的爱心点，就比如说有些考生呢会提前1到2个小时呢抵达考场，比如说预留出安检时间，找考场的时间。如果家长需要等候的话呢，也是可以来找到我们的爱心考点的。像我们江西交通广爱心考点呢，就是在南岗中学出门的右手边一个大红色的棚子，这个地方呢大家可以来休息一下，有扇子啊，有水啊，有凳子啊，都可以给大家呢做到一个临时的休息区。那目前呢，南岗中学的门口呢已经有非常多的家长在门口来进行到等候了，但是我看到呢这个路边的交通状况呢还是井然有序的，也是提前呢祝我们的考生呢可以非常的顺利考完今天我们第一场的考试。好，小易，这样情况就这样了。
0: 好，也感谢新宇的介绍。一生相伴，温暖同行，中国人寿江西省分公司也在此祝愿全省广大考生提笔从容，落笔生花，旗开得胜，金榜题名。
2: 在西安，一座桥与现代之姿勾勒赣江，吉安大桥的拉索牵引着整座城市向前的视线，一条路将信念写入城市经纬，井冈山大道的光影里流淌着不变的初心。车窗外，大广高速如发光的脉络，将庐陵山水与弯曲朝生汇入同一段旅程。当你在奔赴的路上，我们始终是最敏锐的同行者。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3: 服务再升级，车主太享服务。太平洋产险江西分公司重磅推出车一赔服务体系，5项服务大礼包，这个理赔不太难，让您省时省心又省力。
4: 1010888，
5: 太平洋保险在你身边。
6: 未经国务院金融管理部门依法许可，或者违反国家金融管理规定，以许诺还本付息或者给予其他投资回报等方式向不特定对象吸收资金的行为是非法集资。江西省打非办提醒您，国家禁止任何形式的非法集资，因参与非法集资受到的损失由集资参与人自行承担，请树立正确理财观念，远离非法集资。
2: 6月6号至7号，6月13号至14号，6月19号至21号，点滴真情，点亮生命公益画展主题活动将在八一广场爱心献血屋开启，30幅血液病患儿手绘感恩画作集中亮相，现场还有儿童绘画互动区，带上您的宝贝来现场为生命画作上色，在主题打卡墙拍照发朋友圈即可领取画儿画作定制公益书签一张。
7: 礼遇天地，梅赛德斯迈巴赫 GLS SUV 即日起购车享3年免息，首付仅10%，27万即可带回家。买奔驰，首选华虹奔驰望城旗舰店，详询0791-8308-7777。
8: 搜索路况最用心，
5: 交通动态我知情，马路特工队。
0: 马路特工队为您打探即时路况信息。目前南昌市大学院美食街区附近的半步街，由西往东方向车多拥堵，南京东路国安路口到桃溪路段双向车多，红谷滩的二中考点附近的路段的车流量也是比较大的，行车缓慢啊，过往司机注意减速慢行。对南昌市目前各大高考考点附近车段、附近的这个路段的车流量呢，都在逐渐的增大，也是提醒非接送考生的车辆，我们错峰错时出行。
8: 破解马路谜题，发掘堵车真凶，马路密探007权威发布一点通。我不是什么王牌特工，我是交通资讯搬运工，搬运开车就听007，驾驭爱车更轻松。
9: 各位亲爱的司机朋友注意了，最近南昌的路上是乘风破浪，全天的路况都是有模有样，是时候让大家加点挑战，打打硬仗。从5月10号开始，一直到7月下旬，我们的高新大道同学要开始闭关修炼了，马上升级高架路架梁啊，那就要封路。具体的施工范围在高新大道的爱西湖北路至火炬二路之间。为了保证大家的通行，最大程度减少施工干扰，这个管制呢，采取的是分段管控，左右横跳。5月10号到6月11号，分段依次管制爱西湖北路口至火炬三路口的南往北方向。6月12号到7月25号，分段依次管制民富路口至火炬二路口中间的北往南方向，机动车、非机动车均无法通行，大家根据情况选择科技大道、高新五路、京东大道进行及时绕行。我是马路密探007，干货米集有一说一，1054提醒您继续关注马路密探007。
2: 不用早起的清晨，醒来还可以在床上刷会手机，做一顿丰盛的午餐，犒劳辛苦了一周的自己，换上一身漂亮的衣服，和朋友约一顿精致的下午茶，吃过晚饭再去看一场有意思的电影，这才是周末该有的样子。1054嗨周末，每个周末与你相伴。

0: 兼职吧。
1: 兼职？哪有这时间呢？
0: 我有路子，只要你能提供闲置的银行卡或电话卡，剩下的不用管，坐等收钱就行了。
2: 哎，打住打住，随意出借电话卡、银行卡、个人账户等，帮助实施电信网络诈骗，都是违法犯罪行为。天上不会掉馅饼，贪图小利有陷阱。
1: 请您妥善保护自己的身份信息，不出租、出借、出售个人电话卡、银行卡。全民反诈在行动，不做电诈工具人。

0: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1: 你知道吗？使用赣通卡 ETC 通行江西高速，可赚积分，积分可兑换景区门票、话费券等多种好礼。每月五号还能参与抽奖，有机会成为锦鲤用户，最高可赢取666元话费，多重惊喜等你来！
2: 真相只有一个，谣言止于真相。1054说真相。关于真相我有话说，大家好，我是真相大白林可。
3: 网上关于反式脂肪酸的健康危害说法非常多，比如肥胖、癌症、糖尿病、生长发育、生殖健康、阿尔茨海默病等，几乎是包治百病了。很多人都说零反式脂肪的食品更健康，是真的吗？
4: No.
3: 这样说法很不严谨。反式脂肪酸的确会增加动脉硬化和心脏病发作的风险，减少反式脂肪的摄入对健康有益。目前世界卫生组织、我国和美国等国家的膳食指南均建议反式脂肪的功能比应低于1%，但并不代表标注零反式脂肪酸的食品更健康。根据国家标准，当食品中的反式脂肪酸含量小于等于0.3克每100克固体或100毫升液体时，可以标注为零反式脂肪酸。换句话说，如果你吃的食品标签当中标注了零反式脂肪酸，并不代表完全不含反式脂肪酸。但如果没有标注反式脂肪酸的含量，反而说明它没有用氢化铀原料，也就是完全未添加反式脂肪酸。相比反式脂肪酸，总脂肪、饱和脂肪对我们的影响反而要大得多，因为我们摄入的反式脂肪酸很少，但总脂肪和饱和脂肪摄入量较高得多了。而我们的反式脂肪酸摄入量远低于健康推荐的范围，根本没有超。所以啊，大家与其总是担心反式脂肪酸，还不如少用点炒菜油，少吃点肥肉和油炸食品。
5: 周末在北京，适合逛逛老胡同，在热闹的都市中保持古老的情趣。周末在上海，坐上49路公交，一路看看洋房、梧桐、文艺腔爆表。周末在四川，憨态可掬的大熊猫，休闲舒适的茶馆，数不清的川味小吃，让人欲罢不能。在长江以南，江西人爬武功山，吃蟹脚捞粉，看婺源花海。周末和工作说拜拜，跟生活 say hi， 让耳朵分分钟嗨到飞起。江西交通广播1054。

0: 江西很牛吗？
1: 唐宋八大家战其三，滕王阁序背过吧？东有灵川之笔，北有 China 瓷器，南有客家之乡，名山数不胜数，口味吃辣满级，物华天宝，人杰地灵。关于江西你知道多少？江西你懂的。欢迎收听江西你懂的，我是潘翔，让你更懂江西。只能讲到闻名世界的千古瓷都，最初只是一座普通小镇，原名昌南镇，因地处昌江南岸而得名。北宋景德年间，当地烧制的青白瓷细腻温润，精美绝伦，深受宋真宗喜爱，皇帝直接用自己的年号景德赐名此地。昌南镇自此改名景德镇，一跃成为皇家御用瓷产地，享誉天下。流传很广的一种说法，英文 China 既代表中国，也代表瓷器，瓷源就源自古地名昌南的音译。一座江南小镇凭一手制瓷绝技名扬世界，这便是江西独有的传奇故事。

0: 人民保险服务人民，中国人民保险集团为您报时。
1: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提示您，现在是上午9点。
2: 人保人人安康升级版，百万医疗新体验，一般医疗保额升级到300万元，重度医疗到600万元，续保更安心，责任内报销更省心。来中国人保财险官方微信小程序一键投保。
3: 高度在赣州被重新定义，迎宾高架路犹如空中动脉，让城市节奏变得轻盈而流畅。赣州新世纪大桥的红色拱顶，让张江两岸的风景拥有了共同的天空。而更高处，赣州瑞金机场的跑道正将赣南的山水淋入世界的经纬。
4: 各位旅客，
3: 有个声音与城市共生长，与生活同向上。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5: 今天高考了，六个核桃和广大考生家长一起为考生加油。六个核桃祝福考生梦想成真，六六大顺，高考666。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
1: 中国人寿江西省分公司助力江西交通广播高考爱心车队，一程暖心护航，一生安心守护，助力学子奔赴璀璨前程。
6: 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马路特工队，
7: 马路特工队为你打探即时路况信息。目前南昌市大石院美食街区附近的半步街有西往东方向车多拥堵，另外呢，南昌市建设路往金山路北路方向车多，包家巷往叠山路方向车多，青山北路往李庄路的方向车多。以上路段出行的司机朋友一定要注意控制好您的车速，保持安全的跟车距离。
0: 厚德精医，求实创新，江西省人民医院提醒您关注天气变化。
1: 气象数据云端解码，城市表情预先感知，1054万千气象。
7: 厚德精医，求实创新，江西省人民医院提醒您关注天气变化。全省天气今天白天到晚上，赣州、吉安、抚州、萍乡、宜春、新余六市阵雨或雷阵雨转中到大雨，局部地区有暴雨到大暴雨。全省其他市多云转阴天，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全省雷雨来时可伴有强雷电、短时强降水、局地的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风向赣北赣中偏北赣南偏南风力，赣北赣中二级转三到四级，江湖水面平原河谷阵风六级左右，赣南二到三级。今天最高温度全省30到32度，明天最低温度全省20到22度，局部是9度。明天赣州、抚州、鹰潭三市和上饶市的南部阴天有中到大雨或雷雨，局部地区有暴雨，全省其他地区小雨转阴天。现代医学发达了，针对于脑血管病，咱们呢有微创的血管内治疗。江西省人民医院、中南大学湘雅医院、江西医院神经内科主任医师曹文峰提醒，不用开大刀，医生通过大腿根部的血管把细细的导管送到脑子里，就能取出血栓，放支架或者是栓塞动脉瘤，创伤小，恢复快，是现在的救命利器。
3: 准点传达资讯脉动，让你和世界新锐互联。1054整点播报。
7: 此时此刻重点关注，6月6号到9号南方地区将会有新一轮的强降雨过程。6号呢，应急管理部就已经针对重庆、广西启动了国家地质灾害四级应急响应，维持针对贵州的国家地质灾害四级应急响应。农业农村部6号的小麦机收进度显示，目前全国已经收获小麦2亿亩，收获进度将近是60%。国家林草局发布荒漠化防治技术规范等10项荒漠化的防治行业标准，首次将生态系统固碳、涵养水源等服务功能纳入到评估。住房和

0: 携带智能眼镜进入考点，并且增强了安检门对智能眼镜等隐蔽式穿戴设备的识别能力。 AI 智能巡查系统也在多地考场投入使用，考试过程中一旦 AI 识别出考生或监考员有异常行为，监控系统会自动截取异常行为前后的录像片段供审核员进一步确认。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资讯快车道。
1: 周末就是睡到自然醒，
2: 周末就是把生活调成自己喜欢的频道。
3: 吃火锅吗？吃火锅吗？不吃，我要吃烤肉。
1: 周末就是把有趣藏在无聊中，保持热爱。
4: 哇塞，这个男主太帅了吧！
2: 周末就是探探亲，谈谈心。
3: 妈妈，我们回来吃饭了啊！
1: 周末就是没心没肺，快乐加倍。
2: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
1: 嗨，周末。
2: 嗨，周末。
1: 嗨，周末。
2: 嗨，周末。
1: 嗨，周末。
0: 欢迎在这一时段继续锁定 FM105.4 来关注江西交通广播。我们的高考爱心车队的成员们已经是把考生们安全的送到了考点啊。其实25年来呢，江西交通广播已经成为了社会各方力量的爱心集结平台，从送考助考到护考，用畅通立体的交通方式为考生孩子搭建绿色和平安的通道，助力梦想，为爱护航。江西交通广播2026年高考爱心护考公益活动已经全面启动，爱心司机报名以及考生求助热线0791-8833-0011、8833-0022为您开启，我们整装待发。特别感谢国宝李杜对本次活动的大力支持。

0: 副驾驶女郎，懂车更懂你。
1: 出行路上，副驾驶女郎总在您身边。有车友向我们咨询，换四个轮胎需要做四轮定位吗？副驾驶女郎今天要告诉你，一般情况下，单纯换四个轮胎不一定需要做四轮定位，因为四轮定位主要调整的是底盘和车轮的角度，和换轮胎本身关系并不大。正常来说，换完轮胎做个动平衡就够了，防止高速的时候车轮抖动。不过如果你的车本来就有跑偏、方向盘不正、轮胎偏磨，或者是之前撞到过底盘、换过悬挂件，那就建议顺便检查一下四轮定位，避免新轮胎又被磨坏了。我是您身边的副驾驶女郎菲菲，我们下档再会。

0: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1: 你知道吗？使用赣通卡 ETC 通行江西高速可赚积分，积分可兑换景区门票、话费券等多种好礼，每月5号还能参与抽奖，有机会成为锦鲤用户，最高可赢取666元话费，多重惊喜等你来。
0: 礼遇天地，梅赛德斯迈巴赫 GLS SUV 即日起购车，享3年免息，首付仅10%，27万即可带回家。买奔驰，首选华虹奔驰望城旗舰店，详询0791-8308-7777。
2: 工作时能量满满，
3: 休息时享受精致，一首歌放松心情，
2: 一部电影畅游宇宙，
4: 一顿美食存档快乐，
5: 干杯！
6: 一趟购物换新生活，
7: 乐周末，
8: 享周末，
7: 够周末。
9: 1054陪你嗨周末，
10: 嗨周末，
11: 嗨周末，
12: 嗨周末，
13: 嗨周末，
14: 嗨周末。

好，来到9:20，欢迎在这一时刻继续关注正在为您直播的公路 BGM 啊。接下来进入到我们今天的潮牌江西商城市阶段，今天为大家带来的产品呢是 EHD 的防脱洗发水二代三代啊。您可以进入到商城里面去，根据自己的需求进行选择，价格都是59.9元起，而且有洗发水、护发素组合可供选择，每个规格都有超多的赠品啊。现在下单啊，300毫升的只要59.9元，旗舰店都要卖69.9元哦。所以您现在买的话呢，应该是超划算的，而且还赠送您防脱小样、控油洗发水、沐浴露、护发膜，到手呢总共是有580毫升啊。熬夜族啊、产后脱发或者发际线后移的都很适用，就是属于它是属于这个持证的防脱发的洗发水啊，是持有国家药监局国妆特字的防脱证书的，就有官方认证啊，效果是非常的好。它的核心采用的就是苦参和何首乌以及侧柏叶植萃的配方，所以从根源上去强化头发的毛囊啊，激活头皮循环，减少断发。零硅油、零激素、零重金属，敏感头皮呢也可以放心的用。而且搭配的是白柳树皮提取物和 OCT 的去屑成分，强力控油，疏通毛囊，油屑头呢也能够清爽呼吸。市场的口碑也是很炸裂的，某宝热销70多万瓶，天猫三大榜单的 top one， 获得了全国线上防脱洗发水的销量第一的认证，98%的好评率啊，连托尼老师呢都是私藏推荐的。想要购买的朋友抓紧时间，可以关注江西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去回复关键字防脱或者洗发水啊，你也可以微信搜索潮牌江西，就能进入到商城里面去下单购买。

继续到正在为您直播的1054嗨周末啊，提醒大家这个夏天不去新疆的话真的是会后悔一整年啊，尤其是现在我们推出了纵观天山独库伊利双飞八日游，要带您去一键解锁这个新疆的天花板级别的景点，可以说是精华景点全部拿下了啊。首先要带您去穿越中国最美公路独库公路的北段，雪山草原森林一天体验四季，感受从雪山到草原的视觉盛宴，去到纳拉提的空中草原、唐布拉、百里画廊、养蜂女雕像，随手一拍就能出壁纸大片的地方，照片呢到时候可以刷爆您的朋友圈啊。还要去到赛里木湖，在这个地方呢我们还特意赠送了您帆船和环湖旅拍，去到万亩的薰衣草紫色花海、伊宁六星街，感受异域风情，独三子大峡谷穿越一年的奇观，天山天池的仙境，还有野马生态园，去看看什么是真正的汗血宝马。那全程呢也都是携程四钻酒店2+1豪华陆地头等舱的大巴，躺平式旅行超级舒服，七大特色美食让您吃到爽，大盘鸡、烤羊肉串、羊拐抓饭，还有这个烤包子哈、啊，这个很多很少在我们这边能吃到那种比较特别正宗的，带你到新疆就一次性可以吃到爽啊！而且这次呢是往返机票、门票、导游、保险一价全含，6月11号、20号两个团期，每人6699元起。想要去的朋友抓紧时间，拨打热线电话1807021947818070219478去抢占席位，或者也可以关注江西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新疆获取详细的行程。这个夏天，我们新疆不见不散。

在景德镇，路有了瓷的质感，瓷都大道以青花笔触勾勒城市轮廓，紫金路把艺术嵌入寻常巷口，让每一次穿行如划过温润釉面。而在景德镇北站，轨道如先生的摇火，将瓷都千

0: 阳温度送往一个个远方。
1: 欢迎您乘坐复兴号列车，
0: 用心守护生动江西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2: 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马路特工队。
3: 马路特工队为您打探即时路况信息。目前南昌市大石院美食街区附近的半步街啊，由西往东方向车多拥堵，阳明东路往胜利路口路段的车多，还有就是建设西路往大市场西路方向车多。南昌市的佘山以及紫荆路目前的车流量也是偏大的，以上路段车型的司机朋友啊，一定要注意好您的行车安全。
4: 破解马路谜题，发掘堵车真凶，马路密探007权威发布意见通。我不是什么王牌特工，我是交通资讯搬运工。搬运开车就听007，驾驭爱车更轻松。
5: 各位亲爱的司机朋友注意了，最近南昌的路上是乘风破浪，全天的路况都是有模有样，是时候让大家加点挑战，打打硬仗。从5月10号开始，一直到7月下旬，我们的高新大道同学要开始闭关修炼了，马上升级高架路架梁啊，那就要封路。具体的施工范围在高新大道的爱西湖北路至火炬二路之间。为了保证大家的通行，最大程度减少施工干扰，这个管制呢，采取的是分段管控，左右横跳。5月10号到6月11号，分段依次管制爱西湖北路口至火炬三路口的南往北方向。6月12号到7月25号，分段依次管制民富路口至火炬二路口中间的北往南方向，机动车、非机动车均无法通行，大家根据情况选择科技大道、高新五路、京东大道进行及时绕行。我是马路密探007，干货米集有一说一，1054提醒您继续关注马路密探007。
0: 不用早起的清晨，醒来还可以在床上刷会手机，做一顿丰盛的午餐，犒劳辛苦了一周的自己，换上一身漂亮的衣服，和朋友约一顿精致的下午茶，吃过晚饭再去看一场有意思的电影，这才是周末该有的样子。1054嗨周末，每个周末与你相伴。

0: 从东经160度到北纬90度的跨越，从三国烽烟到红楼一梦的变迁，倾听千载文化流声，1054阅读时间，漫游茫茫书海，听游大千世界。
1: 大家好，我是小易，这一期的阅读时间为您推荐句式看花人。一年四季花开花落，对为了生活奔忙的人们而言，很多爱好都太过奢侈，需要投入大量的时间和精力。而看花是每一个人都能够享受的最小单位的零成本的生活乐趣。句式看花人是李叶飞的新作，从家门口到南半球，十多年的寻花之旅，十多个国家，80多幅植物摄影，记录与植物相伴的美好生活。看花是李叶飞的生活，每到一处他必做的事情就是探访当地的植物园，再去逛一逛当地的菜场。从牙买加独特风味的阿基果，新加坡著名的斑斓，日本庭院里的紫珠，印度的菩提树，到寻常生活中的金桔，草坪上不起眼的各种小草，走遍植物星球的李叶飞，时而把视线投向遥远的彼方，时而又拉近到我们的脚下。无论距离远近，它呈现给我们的都是一个美丽新奇、生机勃勃的世界。作者通过多年的行走和考证，讲述植物的故事，帮助读者认识植物如何作用于人类千百年的生活以及我们的内心世界。好的生活，充满热爱的生活，是与植物相伴的生活。

0: 一星辰，用一生把彼此完整。
1: 兄弟，做兼职吧。
2: 兼职？哪有这时间呢？
1: 我有路子，只要你能提供闲置的银行卡或电话卡，剩下的不用管，坐等收钱就行了。
3: 哎，打住打住，随意出借电话卡、银行卡、个人账户等帮助实施电信网络诈骗都是违法犯罪行为，天上不会掉馅饼，贪图小利有陷阱，
2: 请您妥善保护自己的身份信息，不出租、出借、出售个人电话卡、银行卡。全民反诈在行动，不做电诈工具人。

0: 在路上听我的，这里是 FM 一零五点四，江西交通广播。
1: 真相只有一个，谣言止于真相。一零五四说真相。关于真相我有话说，大家好，我是真相大白林可。痔疮的一个显著表现就是便血，但是便血都是痔疮是真的吗？
2: No,
1: 还是要引起重视的。虽然痔疮是便血的常见原因之一，但它远非唯一原因。将便血一概归咎于痔疮，容易掩盖真正的出血源，延误疾病判断。对于原因不明的便血患者，尤其是年龄超过40岁的人，均应该进行肠镜检查，以明确诊断并排除恶性病变。更关键的是，即使患者确实存在痔疮，其本身也不排除同时患有其他更严重肠道疾病的可能。如果仅凭痔疮解释便血的症状，极容易导致误诊或者漏诊。因此啊，不管是便血是否伴随其他的症状，比如说腹痛、体重下降、贫血等，尤其是中老年人群，一旦出现肉眼血便，科学合理的做法就是及时就医，并且进行肠镜检查，而不是轻信便血就是痔疮的说法。
3: 嗨，搜什么好吃的呢？哎，这个火锅不错呀。
4: 嗨，这部电影上映了，咱一块去看呀。
3: 嗨，快来呀，今天折扣力度好大哟。
4: 好吃的好玩的，周末放肆嗨，
3: 想听的想买的，周末你做主，
4: 吃喝玩乐购，周末嗨翻天。 FM 105.4 江西交通广播，嗨周末嗨起来，嗨周末嗨起来。

0: 江西很牛吗？
1: 唐宋八大家战其三，滕王阁序背过吧？
2: 东有灵川之笔，北有 China 瓷器，南有客家之乡，名山数不胜数，口味吃辣满级，物华天宝，人杰地灵。关于江西你知道多少？江西你懂的。
1: 欢迎收听江西你懂的，我是潘翔，让你更懂江西。很多人都知道江西简称赣，其实这个字正是起源于赣州，赣州城内张江贡江两江交汇，张家贡等于赣，江西简称便由此而来。古代赣州原名黔州，因城内黔山得名，别称黔城。南宋时期，朝廷认为黔字寓意不够祥和，便取用张贡相合的赣字，正式改名为赣州，名称一直沿用到今天。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提示您，现在是上午10点。如果一座城有记忆，它在昭平路的烟火气里，也在武功山大道盘旋而上的风景中。如果一座城有方向，

0: 它在平水河大桥的每一次跨越里，也在萍乡北站响起的到站提示音中。
1: 旅客，前方到站时。
0: 从老城的脉络到山巅的弧度，从河水的温度到轨道的速度，穿行萍乡，总有一种声音与风景同频，与路途相伴。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2: 中国人寿江西省分公司助力江西交通广播高考爱心车队，一程暖心护航，一生安心守护，助力学子奔赴璀璨前程。
3: 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马路特工队，
4: 马路特工队为您打探即时路况信息。目前南昌市子沽路张江路的车流量比较大，建德冠街车多拥堵，启凤路往青山南路口方向车多，永外正街车多，苏浦路往阳明路方向车多。另外呢，新公园路的沿线行车缓慢啊，过往司机减速慢行。红谷中大道的红城大厦停车场附近的车路段呢，同样也是车多，还有新华路沿线行车缓慢，过往司机放慢车速，保持安全的跟车距离。
0: 气象数据云端解码，城市表情预先感知，1054万千气象。
4: 1054气象小秘书为您播报天气和生活指数。今天省会南昌雷阵雨，气温23到30度，目前实时气温26度，东北风2级，相对湿度89%，紫外线等级低，空气清新，温度温和。
3: 准点传达资讯脉动，让你和世界新锐互联。1054整点播报。
4: 此时此刻重点关注，六月我国建造的用于运输飞机部件的滚装船顺利下水，该船计划今年11月正式交付，将主要用于跨大西洋的飞机部件运输工作。中国科学院的海洋研究所自主研发的狼牙海洋大模型 2.0 版本在青岛发布，该模型的可智能预报台风、海冰等等全球典型海洋现象。6号呢，首艘的国产大型邮轮爱达魔都号搭载4000多名旅客从上海吴淞口国际邮轮港起航，开启国内首次无目的地海上游。无目的地海上游呢，是指邮轮从国内的母港始发，全程在公海巡游，不停靠任何具体港口，并且远港折返的短途邮轮的旅游业态。中指院研究院的最新的数据显示，北京、上海、深圳住宅租金已经连续3个月环比上涨，1到5月一线城市平均租金结束连续2年调整，转为小幅上涨0.21%，二线、三四线城市的平均租金跌幅均较过去2年同期有所收窄。6月1号起，全国大多数地区开始为劳动者发放高温津贴。高温津贴由劳动者所在单位负担，纳入工资总额，不计入最低工资标准和正常工作时间工资。高温津贴应该以法定货币形式发放给劳动者，不得以发放清凉饮料、防暑降温用品等食物或者各类有价证券代替。根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目前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已经是突破160亿元，飞驰人生山给阿嬷的情书标人暂列前三位。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资讯快车道。
5: 周末在北京适合逛逛老胡同，在热闹的都市中保持古老的情趣。
6: 欢迎光临。
5: 周末在上海坐上49路公交，一路看看洋房、梧桐、文艺腔爆表。周末在四川，憨态可掬的大熊猫，休闲舒适的茶馆，数不清的川味小吃，让人欲罢不能。在长江以南，江西人爬武功山，吃蟹脚捞粉，看婺源花海。周末和工作说拜拜，跟生活 say hi，让耳朵分分钟嗨到飞起。江西交通广播1054嗨周末。
7: 应人民之所急，一路有爱相随。 FM 105.4江西应急广播，应急之声，由江西省应急管理厅和江西广播电视台

0: 部署防范应对措施。会议指出，高考期间我省自北向南有一次较强的降水天气过程，并且伴有雷电和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受到降雨的影响呢，预计赣江上游涨幅明显，符合信江小幅上涨，部分中小河流可能超预警水位。各地各部门要牢固树立底线思维、极限思维，把高考安全服务保障与防汛救灾工作一体化统筹推进，要精准地防控关键点位的风险，盯紧高考点、人员密集点、风险隐患点，督促降雨落区考点以及周边的区域落实防雨、防雷、防风措施，加强考点周边考生家长等人员集中场所风险排查整治，提前落实山洪沟口、河道边的学校等重点部位以及交通领域重点隐患、重要的地质灾害点的安全管控和应急处置措施。要全力保障考点通行安全，畅通预报预警线、群众出行线、应急处置线，加密滚动预报、精准预警，全面的排查整治易积水、易拥堵、临水临崖路段等等通行道路风险，提前在考点周边等重点区域预置应急装备力量，强化应急准备。要全面的筑牢防汛安全防线，常态化的做好中小水库在建涉水工程和尾矿库等等安全渡汛工作，加强公路沿线、漫水桥等风险区域的安全管理，盯牢交通运输、文旅等重点行业领域安全，加大应急值守和抽查指导调度，压紧压实各类防汛责任，全力做好高考期间的防汛安全工作。再来继续关注其他的应急资讯。高考期间呢，江西公安机关强化指挥调度和接处警服务，最大限度投入交警、特巡警、铁骑等巡逻力量，加强路面巡查，第一时间为遇有交通拥堵、发生交通事故以及忘带身份证、准考证和走错考场的考生提供应急送考服务。高考期间的饮食安全呢也尤为重要。江西省疾病预防控制中心传染病与地方病的防治科副科长、副主任医师宗俊提醒考生，应当注意膳食均衡，保证每天摄入足够蛋白质、维生素和膳食纤维，搭配谷薯类的主食，确保营养供给充沛，保持清淡饮食，少盐、少油、少辣，不食用生冷变质来源不明的食物，尽量的选择在家或者是学校食堂就餐。6月5号，江西省烟花爆竹打非治违工作新闻发布会在南昌举行。记者从会上了解到，今年5月初以来，江西收缴查扣烟花爆竹成品 6.5 万余箱，原材料约260公斤。详细的情况呢，请听记者潘宇发回的报道。江西是烟花爆竹主要产区，安全生产责任重大。今年5月初以来，江西省委省政府充分研判违规原辅材料流入、订单转移可能引发的超能力生产、非法生产、非法运输等突出风险，紧密部署从今年5月起到明年3月组织开展全省烟花爆竹全链条安全集中整治工作。五月初以来呢，发现大量的内外销订单向我省转移的风险明显上升，受订单外溢影响，部分企业容易出现抢单、扩产、超负荷赶工等情况，进而诱发五超两改等违法违规行为。加之当前正值高温、雷雨、强对流多发时段，各类的安全风险交织叠加，全省烟花爆竹安全生产防控压力显著加大。针对这一严峻形势，江西应急管理部采取了一系列针对性的措施。江西省应急管理厅党委委员、副厅长孙毅介绍，
1: 应急管理部门高度警惕，提前部署，主动应对，以烟花爆竹全链条打非治违专项行动为抓手，将防范订单转移带来的安全风险作为当前的监管重点，坚持精准防控、从严监管、重拳打击，坚决守牢安全生产底线。
0: 截至目前呢，江西共查处涉烟花爆竹刑事案件11起，行政案件682起，抓获违法犯罪嫌疑人450人，责令企业停产整顿93家次，罚款50余万元，收缴查扣烟花爆竹成品 6.5 万余箱，原材料约260公斤，检查从业单位 3.8 万余家次，督促整改隐患7300余处，约谈警示从业单位94家次，一大批长期隐蔽、反复反弹的顽固型的隐患得到有力整治。省政府副秘书长邵高

0: 他表示，
1: 下一步我们将聚焦隐患排查见底，依法打击彻底，常态整治托底的要求，在依法监管上再加力，在要素管控上再加力，在打击震慑上再加力，在宣传发动上再加力，在责任落实上再加力，深入推进烟花爆竹全链条安全集中整治，坚决防范安全事故的发生。
0: 近日呢，江西省安委办公室印发了通知，部署开展矿山风险隐患大排查、大整治，聚焦突出乱象，重拳整治典型违法违规行为，紧盯地下矿山，精准防控各类重特大事故，抓实露天矿山，严密防汛期间地质灾害事故，盯紧伪矿库的领域，守住重大安全风险底线。近日呢，省防灾救灾办、省应急管理厅会同省自然资源厅、省水利厅、省林业局、省气象局、省地震局等单位，对我省2026年6月份自然灾害综合风险形势进行分析会商。今年6月呢，我省局部地区降水偏多，中旬末至下旬前中期有降水集中期，赣北南部和赣中北部发生中等洪涝或城市暴雨积涝的风险比较高，下旬前中期的强降水过程还可能引发中小河流洪水和山洪地质灾害。此外，月内五次降水过程期间，强雷电、短时强降水、雷雨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偏多偏强，可能引发内涝和大风灾害。建议加强事前预防，全面排查整治风险隐患，紧盯山洪沟口、狭窄河道、漫水桥、涉水路段、下穿隧道、地下空间等重点部位，以及养老机构、施工工地、工棚、民宿等人员密集场所，加强风险隐患排查，落实管控措施。针对中高考、端午期间等敏感时段，重点防范灾害性的天气，对考试点、龙舟活动场地等的风险隐患的排查，提前的制定应对灾害性天气的应对措施。近期，南昌市应急管理系统聚焦重点行业领域和薄弱环节，通过领导督导、专项检查、专家指导、联合约团，还有这个专题培训等多种形式，全面压实安全责任，深入排查整治风险隐患，全力防范化解重大安全风险，切实守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近期呢，吉安新干线专业森林消防大队打破晴天训练、近水练兵的传统模式，专门选择连续阴雨天气开展实战化训练，高度复刻倾盆暴雨、水流湍急、能见度低等等真实救援场景。针对洪涝灾害当中最常见也最危险的帆船、人员落水等险情，大队重点开展了离心救援、帆艇自救、火耳救援等等高难度的科目训练。目前的福州举行2026防汛救灾综合演练，本次演练采用无脚本的应急演练和实战演练相结合的方式展开，分设监测、预报、预警、防汛会商研判、堤防险情处置、山洪灾害群众转移避险以及妥善安置、城乡内涝处置、水上综合救援等科目。省政府指定江西交通广播为江西应急广播，纳入江西应急体系。如果听友遇到任何紧急情况，或者您身边发生了重大的公共安全事件，都可以联系江西交通广播0791-8833-2277。更多的省内外权威应急资讯，欢迎大家微信、微博和头条关注江西应急广播官方号。

0: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1: 今天高考了，六个核桃和广大考生家长一起为考生加油。六个核桃祝福考生梦想成真，六六大顺，高考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
2: 应急小课堂，生动干活，平安万家。应急小课堂开讲啦！本栏目由江西省应急管理厅和江西广播电视台联合制作播出。大家好，我是应急侠，今天我们一起来学习如何科学避险。汛期来了，极易出现雷暴、大风、强降水等灾害性天气，还容易引发内涝、山洪等灾害。我们该如何科学防汛？遇到这些灾害又该如何进行自救呢？赶紧跟着应急侠一起学习吧。
3: 洪水来了怎么办呢？
2: 如果时间充裕，就应该按照预定路线，有组织地向山坡、高地等处转移。在受到洪水包围的情况下，要尽可能利用船只、木牌、门板、木床等做水上转移。来不及转移时，要立即爬上屋顶、大树、高墙，暂时避险，等待救援。逃生时保护好通讯设备，在有通信条件时能及时发出求救信号。如果遇到没有通信条件的情况，可以制造烟火，挥动颜色鲜艳的衣服，或者集体同声呼救，不断向外界发出紧急求助信号。特别提醒，不要游泳转移，也不可触摸或者接触高压线铁塔、电线，防止触电。
3: 那遇到泥石流该怎么办呀？
2: 在河边遇到泥石流，要往河两边跑。在山谷徒步行走时遇到，要往与泥石流呈垂直方向的两边山坡上爬。记住，要到平整安全的高地进行躲避，不要在陡峻的山坡下面躲避，也不要爬到树上躲避。
3: 那遇到山体滑坡呢？
2: 遇到山体滑坡，要赶紧往山坡两侧稳定地区逃离，不要向滑坡体上方或者下方逃离。当无法逃离时，要迅速抱住身边的树木等固定物体，躲避在结实的障碍物下，注意保护好头部。还得提醒一句啊，发现山体滑坡停止后，可千万别立即返回。
3: 遇到山体崩塌又该怎么办？
2: 崩塌发生时，如果你在崩塌体底部，要迅速向崩塌体的两侧逃；如果在崩塌体的顶部，要迅速向崩塌体的后方或者两侧逃生。
4: 我是应急侠，应人之急，急人之需。
5: 我是小小娇，与你同声，和你同行，在路上听我的。聚焦应急管理，传播安全声音。 FM 105.4，江西应急广播，应急之声，随时随地应急传递。
6: 好，来到10:18啊，欢迎继续收听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的应急之声栏目，我是主持人小易。根据气象部门预报，6月6号到9号，南方地区将有新一轮的强降雨过程，重庆、贵州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局地有大暴雨、山洪和地质灾害、中小河流洪水以及城市内涝等灾害风险高。根据国家防汛抗旱应急预案以及有关规定呢，国家防总于6月6号15点针对重庆、贵州启动防汛四级应急响应。应急管理部要求相关强降水地区要切实做好地质灾害防范应对工作，压实地方防范应对主体责任，落实部门协同联动工作机制，密切监测雨情、汛情和地质灾害灾情险情，加强会商研判和预警响应联动，预制前置救灾力量、物资装备，强化巡查排查和预测监测预警，坚决果断地组织转移避险，确保应转尽转、应转早转，最大限度避免人员伤亡。 中央气象台消息，预计6月6号起啊，南方地区将会有新一轮的降雨过程需要关注，可能引发的次生灾害以及降雨叠加影响。安全提醒，正值高考期间，华北东部、黄淮、西南地区东部以及江南、华南等地的考生和家长要关注较强降雨以及局地强对流天气对交通出行的不利影响，提前规划出行时间和路线，注意出行安全。最后呢，我们再来关注一周事故案例。6月6号上午10点，深圳近海区域受强对流天气影响，上空突然水龙卷出现，不少的市民啊，在这个周边的高楼目击全程，现场画面也被网友拍摄上传社交平台。从现场实拍图片可见，厚重的积雨云层低垂，一条云柱自这个乌云底部是垂直向下延伸，巨型的旋风柱呢，在雨雾当中格外醒目。水龙卷又俗称龙吸水，是发生在水面上的龙卷风，多发生在海面或者湖面上空，具有很大的吸引的作用，可将水呢吸离水面，形成水柱，甚至是和云相接。广东省气象服务中心曾发

0: 提示，别看有一些水龙卷的尺度不大，但是威力巨大，不仅能够毁坏船只，还会夺去生命，看见它快跑就对了。6月5号的6:42，辽宁本溪市一临街商铺发生疑似液化气罐泄漏引发爆炸，指挥中心立即调派42名消防救援人员、8辆消防车赶赴现场处置。目前小面积明火已经扑灭，现场搜救出2名被困人员，经确认已无生命体征，13人轻微伤送至医院救治，事故原因正在调查中。消防提醒，燃气作为生活能源的一种，在家庭、饭店等场所被广泛使用，因其易燃易爆，一旦操作不当呢，极易引发安全事故。6月3号的22:49，福建省福清市发生一起交通事故，造成一名摩托车驾驶人员的头部是卡入到路边电线杆的孔洞中。经过将近18分钟的救援，救援人员成功的解救出被困驾驶员。目前事故具体原因还在进一步调查中。安全提醒啊，广大市民在骑行摩托车、电动自行车，请务必佩戴合格的安全头盔。行车途中注意观察路况，远离路边设施隐患。6月5号的20:35，河南漯河市一交叉路口发生了一起交通事故。经公安机关初查，驾驶人张某某驾驶一辆小型轿车，由南往北行驶至交叉路口时，因操作不当，与同向行驶的一辆越野车追尾之后失控，随后与路口等红绿灯的一辆轿车以及5辆电动车相撞。事故造成2人死亡、6人受伤，伤员已第一时间全部送到医院治疗，均无生命危险。驾驶员张某某因交通肇事被公安机关现场控制，事故调查正在依法进行中。近日呢，一名39岁的广西游客在海南海口海边散步时，不慎掉入沟渠，被冲进海里漂流了7天6夜之后，被澄迈县桥头镇玉包村的2名出海渔民发现，成功获救。6月5号，记者从澄迈县人民医院获悉，这名游客已经从 ICU 重症监护室转至普通病房，目前生命体征平稳。据了解，这名游客为了保命，在海里吃了70-80只小螃蟹。安全提醒啊，如果在海上漂流时间比较长，可以食用海藻充饥。需要注意的是，浑身是刺或者光滑无鳞、色彩鲜艳的海鱼多数有毒，切不可食用。6月6号，安徽遂溪县的一辆行驶当中的黄色车辆突然发生了爆炸，画面显示大量爆炸物碎片飞到周边，一名准备骑电动车的女子急忙躲避。记者从遂溪县的应急局获悉啊，该车辆系油改气，事发时处于正常的行驶状态。事发之后，消防到场处置，目前已经是移交给交警部门处理。6月4号呢，在北京门头沟区与房山区交界的铁坨山中，一对夫妻以及2个孩子被困4天之后，终于被消防员找到。四人虽无生命危险，但是体力和精神都已经处于崩溃边缘。据了解，孩子父亲王先生称，他在网上看到铁坨山的网红徒步路线，便决定趁着周末带全家爬山游玩，没想到迷路了。安全提醒啊，户外登山前呢，一定要提前了解山区的路况、天气等，时刻注意周边环境，不要涉足未开发的险路。近日呢，湖南邵东一水库隧洞发生了施工人员被困事故，3名被困人员全部搜救出洞后，经全力抢救无效死亡。目前呢，善后处置和事故调查工作正在有序进行中。安全提醒，进入隧道的施工工作人员必须经过项目的培训考核，合格后方可作业，并且进行实名制的登记。进洞施工前呢，要先通风30分钟以上，检测洞内通风空气质量合格后，才可以进入到洞内施工。在隧道施工过程中，必须对有害有毒气体进行实时监测登记，加强通风管理，严禁有毒有害气体浓度超标施工作业。
1: 我是机器人小霸，有什么需要帮忙的吗？
2: 这机器人真的会说话呀。
3: 是啊，这是我们旅行社新引进的智能机器人。
4: 小棒，我们要出去旅行了，你有什么好建议吗？
1: 小棒建议最好不要带贵重物品，记得带上身份证、银行卡、日用品、应急药品等。如果可以的话，带上小棒吧。世界这么大，我也想去看看。
4: 小棒要是会武术就好了。
2: 对呀，这样就能保护我们了。
1: 不用武术，小棒也能保护你们。要记得出发前 把紧急联络电话号码设置成单键拨号或者快速拨号，也可以设置成我们旅行社的电话，小邦会第一时间请警察叔叔、消防员叔叔、救援队叔叔去帮你们的。
0: 好，来到10:26了，我们今天这一时段的应急之声节目到这就要结束了，感谢朋友们的收听啊，下期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0: 在心语，道路是这座城的生命脉络。仰天岗大道，将森林的绿意引入城市肌理。新兴大道则是跳动的产业脉搏，光伏阵列与锂电池生产线在道路两侧展开。新宇北站，高铁如风抵达，钢城的基地搭载了时代的加速度，而电波是你感知全程的精准声浪。 FM 105.4 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1: 6月6号至7号，6月13号至14号，6月19号至21号，点滴真情点亮生命公益画展主题活动将在八一广场爱心献血屋开启。30幅血液病患儿手绘感恩画作

0: 集中亮相，现场还有儿童绘画互动区，带上您的宝贝来现场为生命画作上色，在主题打卡墙拍照发朋友圈，即可领取画儿画作定制公益书签一张。
1: 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马路特工队。
2: 马路特工队为您打探即时路况信息。目前南昌市南大一附院附近的咸市一路方向，咸市一路车多，还有叠山路往苏浦路方向以及紫姑路包家巷车流量都是偏大的。另外，红谷北大道黄家湖东路车多。以上路段出行的司机朋友一定要控制好您的车速，保持安全的跟车距离。
3: 破解马路谜题，发掘堵车真凶，马路密探007权威发布一点通。我不是什么王牌特工，我是交通资讯搬运工，开车就听007，驾驭爱车更轻松。
4: 各位亲爱的司机朋友注意了，最近南昌的路上是乘风破浪，全天的路况都是有模有样，是时候让大家加点挑战，打打硬仗。从5月10号开始，一直到7月下旬，我们的高新大道同学要开始闭关修炼了，马上升级高架路架梁啊，那就要封路。具体的施工范围在高新大道的爱西湖北路至火炬二路之间，为了保证大家的通行，最大程度减少施工干扰，这个管制呢采取的是分段管控，左右横跳，5月10号到6月11号分段依次管制爱西湖北路口至火炬三路口的南往北方向，6月12号到7月25号分段依次管制民富路口至火炬二路口中间的北往南方向，机动车、非机动车均无法通行，大家根据情况选择科技大道、高新五路、京东大道进行及时绕行。我是马路密探007，干货米集有一说一，1054提醒您继续关注马路密探007。
5: 不用早起的清晨，醒来还可以在床上刷会手机，做一顿丰盛的午餐，犒劳辛苦了一周的自己，换上一身漂亮的衣服，和朋友约一顿精致的下午茶，吃过晚饭再去看一场有意思的电影，这才是周末该有的样子。1054嗨周末，每个周末与你相伴。

0: 睡到自然醒。
1: 周末就是把生活调成自己喜欢的频道。
2: 吃火锅吗？吃火锅吗？不吃，我要吃烤肉。
0: 周末就是把有趣藏在无聊中，保持热爱。哇
3: 塞，这个男主太帅了吧！
1: 周末就是探探亲，谈谈心。
2: 妈妈，我们回来吃饭了啊！
0: 周末就是没心没肺，快乐加倍。
1: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
0: 嗨，周末。
1: 嗨，周末。
0: 嗨，周末。
1: 嗨，周末。
0: 嗨，周末。
4: 好，来到10:38了，欢迎继续关注正在为您直播的1054嗨周末。接下来呢，继续到潮派江西商城的时间段，再次提醒大家，我们今天带来的是防脱洗发水啊 ，EHD 的防脱洗发水二代、三代啊，您可以根据自己的实际需求去选择，价格都是59.9起，有洗发水、护发素的组合可以选择啊，每个规格呢都有超多的赠品。现在你下单，仅59.9300毫升的这个防脱洗发水就拿到。到手了，而且还要赠送您防脱的洗发水的小样、控油洗发水以及沐浴露和护发膜，到手呢总共是580毫升哈、啊。所以熬夜族啊、产后脱发呀、或者发际线后移都很适用这款洗发水。如果你有这样的一些问题的话，尤其是掉发感觉加剧了，也不要慌哈。EHD 的防脱洗发水呢，因为它是持有这个国家药监局的国妆特字防脱证书，官方认证，效果靠谱。核心采用的是苦参加何首乌以及侧柏叶植萃的配方，所以从根源去强健我们头发的毛囊，然后激活头皮循环，减少断发。零硅油、零激素、零重金属，敏感头皮呢可以放心的用。搭配的是白柳树皮提取物和 OCT 的去屑成分，强力控油疏通毛囊，油屑头呢也能够清爽呼吸啊。而且这款洗发水的市场的口碑也是炸裂的，某宝热销70万瓶，天猫三大榜单属于 top one 啊，然后呢也获得了全国线上防脱洗发水的销量第一认证，98%的好评率，连 Tony 老师呢都是私场推荐的。28天的真人实测，他的发缝的愈合率达到97%，发根抓力啊增加了90%，而且蓬松高颅顶是轻松的 get 到了，黄色的那种啫喱质地啊，所以它呢这个泡沫也是非常的绵密的，属于香水级的留香，细软。这种比较塌的头发的发质呢，使用它之后啊，秒变蓬松啊！想要的朋友抓紧时间，你可以去关注江西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关键字"防脱洗发水"，或者也可以微信搜索"潮派江西"，进入到商城里面是直接下单购买。

继续提醒到大家，我们的纵观天山独库伊利双飞八日游的活动还在报名中啊！6月11号、20号两个团期，每人6699元起。这次呢是要带您去到超火超出圈的，中国最美的公路独库公路北段啊，雪山草原森林一键解锁，一天体验四季，感受从雪山到草原的世界盛宴，还要去到那拉提的空中草原、唐布拉百里画廊、养蜂女雕像，以及这些随手一拍就能出大片的地方，也包括撒贝宁老师常说。说到的赛里木湖啊，这个地方呢，我们要送您帆船和环湖旅拍，外母的薰衣草的紫色花海、106新街，还有独山子大峡谷、天山天池，都要带您去一一的体验，还要去到野马生态园看什么是真正的汗血宝马啊！去过的朋友一听就知道了，这是属于北疆的精华景点，一次全部拿下，就您去一次就不要留有遗憾啊！而且呢，我们全程都是2+1豪华陆地头等舱的大巴乘坐，躺平式的旅行是超级舒服的，也都是全程携程四钻酒店的这个住宿，不论是出行住宿还有美食方面都给您一一的安排好了。七大美食，大盘鸡、烤羊肉串、羊拐拽饭、羊拐的这个抓饭，真的是一次就吃到爽啊！而且呢，这个价格6699元起呢，是往返机票、门票、导游、保险一价全含，玩得轻松又自在啊！不要犹豫了，纵观天山，寻梦伊利，6月11号、20号和江西交通广播一起奔向大美新疆。您可以立刻拨打热线18070219478，18070219478去抓紧占位，或者也可以关注江西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新疆获取详细的行程。这个夏天我们新疆不见不散。

0: 今天高考了，六个核桃和广大考生家长一起为考生加油。六个核桃祝福考生梦想成真，六六大顺，高考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
1: 真相只有一个，谣言止于真相。1054说真相。关于真相我有话说，大家好，我是真相大白林可。
2: 网上有很多人说 WiFi 信号和手机都有辐射会危害健康，是真的吗？
0: No.
2: 这应该是一种常见误区了。人们之所以对 WiFi 手机信号感到恐惧，可能是因为他们往往会伴随着辐射，而只要一提到辐射两字，人们脑海当中可能就会出现核爆炸、核泄漏之类的场景。但实际上啊，这是一种误解。 WiFi 信号的辐射和核辐射并不是同一类辐射，辐射按照能量的强弱可以分为电力辐射和非电力辐射。不管是电力辐射还是非电力辐射，我们都离不开抛开剂量谈毒性。比如虽然电离辐射蕴含的能量相对较大，每年接受电离辐射量不超过1毫西沃特，大约相当于拍摄10次左右的胸部 X 光片，不会对健康产生显著的影响。对于非电离辐射也是如此，高强度的非电离辐射有非常强的热效应。举个最常见的例子，烤箱里加热用的红外灯管，它释放的红外辐射就是一种非电离辐射，它可以直接把食物烤熟。例如这样强的非电离辐射长时间作用于人体，后果也是不言而喻的。 WiFiS手机信号产生的辐射理论上也会对人体产生热效应，但它们的强度远远比不上烤箱内部的辐射强度，影响的范围和升温幅度都非常有限，所以对于人体健康产生的影响也是微乎其微。所以啊，只要正常的使用 WiFi 和手机，我们并不用过度担心它们对健康产生的影响。相比之下，长时间的使用手机、熬夜不睡觉对健康的影响才是更值得关注的。
3: 周末在北京，适合逛逛老胡同，在热闹的都市中保持古老的情趣。周末在上海，坐上49路公交，一路看看洋房、梧桐、文艺腔爆表。周末在四川，憨态可掬的大熊猫，休闲舒适的茶馆，数不清的川味小吃，让人欲罢不能。在长江以南，江西人爬武功山，吃蟹脚捞粉，看婺源花海。周末和工作说拜拜，跟生活 say hi， 让耳朵分分钟嗨到飞起。江西交通广播1054嗨。

0: 江西很牛吗？
1: 唐宋八大家占其三，滕王阁序背过吧？
2: 东有临川之笔，
1: 北有 China 瓷器，
2: 南有客家之乡，
1: 名山数不胜数，口味吃辣满级，物华天宝，人杰地灵。关于江西，你知道多少？江西，你懂的。欢迎收听江西你懂的，我是潘翔，让你更懂江西。谁能想到闻名世界的千古瓷都最初只是一座普通小镇，原名昌南镇，因地处昌江南岸而得名。北宋景德年间，当地烧制的青白瓷细腻温润，精美绝伦，深受宋真宗喜爱，皇帝直接用自己的年号景德赐名此地。昌南镇自此改名景德镇，一跃成为皇家御用瓷产地，享誉天下。流传很广的一种说法，英文 China 既代表中国，也代表瓷器，瓷源就源自古地名昌南的音译。一座江南小镇凭一手制瓷绝技名扬世界，这便是江西独有的传奇故事。

0: 人民保险服务人民，中国人民保险集团为您报时。
1: FM 一零五点四，江西交通广播提示您，现在是上午11点。
2: 人保人人安康升级版，百万医疗新体验，一般医疗保额升级到300万元，重度医疗到600万元，续保更安心，责任内报销更省心。来中国人保财险官方微信小程序一键投保。
3: 在鹰潭，通达是与生俱来的天赋。鹰潭站南来北往的列车，将远方的故事刻进城市的年轮。通达是精密的编织，信江大桥的拉锁，串起两岸的晨昏与烟火。通达更是诗意的引领，驶向龙虎山大道，绿意与云霞，为你铺展开大自然的长。

0: 血。在这承载历史与未来的轨迹上，你需要始终同步的声音。 FM 105.4 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马路特工队。
1: 马路特工队为您打探即时路况信息。目前南昌市的中山路的八一公园西门路段方向啊，这个往万寿宫方向车都拥堵，过往的司机注意提前减速慢行。另外，船山路沿线车流量开始在逐渐的偏大，文江路往阳明东路方向车多，京张二路往纺湖路的路口方向车多。25年来，江西交通广播已经成为社会各方力量的爱心集结平台，从送考、助考到护考，用畅通立体的交通方式为考生孩子呢搭建绿色和平安的通道，助力梦想为爱护航。江西交通广播2026年高考爱心护考公益活动已经是全面启动，爱心司机报名以及考生求助热线079188330011883300022为您开启，我们整装待发。特别感谢国宝李杜对本次活动的大力支持。
2: 气象数据云端解码，城市表情预先感知，1054万千气象。
1: 1054气象小秘书为您播报天气和生活指数。今天省会南昌是雷阵雨，气温23到30度，目前是气温26度，东北风3级，相对湿度89%。今天啊，这个有阵雨啊，不适宜户外运动。
0: 准点传达资讯脉动，让你和世界新锐互联。1054整点播报。
1: 此时此刻重点关注，今明两天全省都会有一次对流性的降水过程，部分地区有强雷电、短时强降水，局部地区还可能伴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同时呢，受冷空气影响，未来两天江西省过程的气温将会下降4到6度。7到8号是我省集中降水时段，赣北南部、赣中、赣南雨势较为明显，有中到大雨或者雷雨，局部地区有暴雨到大暴雨，赣北北部降水相对较弱，以小雨天气为主。6月5号，2025年南昌市生态环境状况公报正式发布。数据显示，2025年南昌全年的空气质量优良天数333天，优良率91.2%，大气6项主要污染物的指标连续8年稳定达到国家2级标准，环境空气质量稳居中部省会城市第一方阵。为了维护高考考点现场以及周边区域的空中安全，确保高考顺利进行，6月7号的6点起到6月9号的18点啊，南昌市各高考考点向外延伸500米的区域内空域设立临时禁飞区，禁止民用无人机、驾驶航空器、航空运动器材、无人驾驶自由气球、气流气球等等升空物体在禁飞区起飞或者是飞入禁飞区。从上饶的海关获悉呢，今年1到4月上饶的绿茶出口额超过了7500万元，同比增长17.1%，占到了全省绿茶出口额将近90%。湖南发布情况通报，高度重视湘雅二医院国家紧急医学救援基地建设工程招标有关问题，已经成立了联合调查组，对相关情况开展全面深入调查。针对学生包某某在校内女厕所偷拍他人隐私一事，河北地质大学通报称，决定给予包某某开除学籍处分，待包某某接受公安机关处理结束之后，学校将严格按照程序依规完成后续处理工作。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资讯快车道。
3: 嗨，搜什么好吃的呢？哎，这个火锅不错呀。
4: 嗨，这部电影上映了，咱一块去看呀。
3: 嗨，快来呀，今天折扣力度好大哟。
4: 好吃的好玩的，周末放肆嗨，
3: 想听的想买的，周末你做主，
4: 吃喝玩乐够，周末嗨翻天。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嗨周末嗨起来，
5: 嗨周末嗨起来。

行驶，就可以对发动机的喷油嘴、燃烧室、三元催化等燃油系统进行一次深度清洁。每一套啊，这个原价是168元，一套两瓶，那也是应广大听友的需求，所以我们为大家带来了最划算的套装啊，4套8瓶399，5套10瓶499，相当于不到50块钱一瓶。之前活动最低价6套可能都要52块多钱一瓶啊，那保质期呢是有5年，您可以放心的囤，多囤一点。记住啊，去关注江西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数字3就可以直接下单购买了，累计公里数相应的推荐套组详见商品页面信息。现在拍还有香片、油膜去除液和除味喷雾剂额外赠送。

0: 副驾驶女郎，懂车更懂你。
1: 出行路上，副驾驶女郎总在您身边。有车友向我们咨询，换四个轮胎需要做四轮定位吗？副驾驶女郎今天要告诉你，一般情况下单纯换四个轮胎不一定需要做四轮定位，因为四轮定位主要调整的是底盘和车轮的角度，和换轮胎本身关系并不大。正常来说，换完轮胎做个动平衡就够了，防止高速的时候车轮抖动。不过如果你的车本来就有跑偏、方向盘不正、轮胎偏磨，或者是之前撞到过底盘、换过悬挂件，那就建议顺便检查一下四轮定位，避免新轮胎又被磨坏了。我是您身边的副驾驶女郎菲菲，我们下档再会。

0: 一份用心挑选的食材，不仅是味蕾的满足，更是对家人的深切关爱。食品安全从第一道选择开始，是我们给健康许下的诺言。
1: 每一次洗净，每一道分离，都是对生命的细心守护。生熟分开不只是操作，更是保护健康的智慧与温情。
0: 一顿饭不只是日常的延续，更是情感的传递。食品安全守护的不只是此刻，更是岁月长久的幸福与安康。
1: 让食品安全成为每一个家人的默契，成为每一顿饭的温情。因为我们守护的不只是今天的一餐，更是未来的无数个温暖相聚的时刻。

0: 在路上听我的，这里是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
1: 工作时能量满满，
2: 休息时享受精致。一首歌放松心情，
1: 一部电影畅游宇宙，
3: 一顿美食存档快乐，
4: 干杯！
1: 一趟购物换新生活。
2: 乐周末，享周末，
4: 够周末。
5: 105.4陪你嗨周末，
3: 嗨周末，
1: 嗨周末，
3: 嗨周末，
1: 嗨周末，
2: 嗨周末。

0: 兼职？哪有这时间呢？
1: 我有路子，只要你能提供闲置的银行卡或电话卡，剩下的不用管，坐等收钱就行了。
2: 哎，打住打住，随意出借电话卡、银行卡、个人账户等，帮助实施电信网络诈骗，都是违法犯罪行为。天上不会掉馅饼，贪图小利有陷阱。
0: 请您妥善保护自己的身份信息，不出租、出借、出售个人电话卡、银行卡。全民反诈在行动，不做电诈工具人。
3: 不用早起的清晨，醒来还可以在床上刷会手机，做一顿丰盛的午餐，犒劳辛苦了一周的自己，换上一身漂亮的衣服，和朋友约一顿精致的下午茶，吃过晚饭再去看一场有意思的电影，这才是周末该有的样子。1054嗨周末，每个周末与你相伴。

0: 八一大道，铺开英雄城的记忆与远方，将峥嵘岁月与奔涌向前的时光相连。八一大桥上，黑猫白猫凝视的不仅是奔腾的江水，更是敢于跨越的气度。昌北机场的每一次起落，都将江西的轮廓折叠进世界的航线里。南昌港的龙门吊起起落落，将内陆的雄心托举进长江奔腾的浪潮。有个声音，始终与南昌同频共振。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礼遇天地，梅赛德斯迈巴赫 GLS SUV 即日起购车，享3年免息，首付仅10%，27万即可带回家买奔驰，首选华虹奔驰望城旗舰店，详询0791-8308-7777。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马路特工队，
1: 马路特工队来为大家关注一下这一半点的出行路况。今天呢是周六啊，是周天啊，也是咱们今年高考的第一天。那么来到了11:30这个时段呢，上午的科目基本上已经开始。

0: 只在陆陆续续放考的过程当中了。那么现在呢，从目前的省会南昌市区通行表现方面来看，环线高架呀，然后包括过江桥面的通行都是有所保障的。看来大家呢也是为了让我们的高考生路上更加顺畅啊，都尽量避开了这个开车出行。到现在包括在这个万寿宫商圈周边影响到的路段呢都没有之前周末那么多，现在主要还是在船山路上面有一定的这个车流积啊，然后中山路上面有一些零零散散的一个车多状态，其他的这个各条主要交通干道通行基本上还是一个比较正常的一个通行秩序哈，大家也要注意一下行车安全。那更多的出行路况也欢迎大家随时微信补充到江西交通广播。
1: 破解马路谜题，发掘堵车真凶，马路密探007权威发布一点通。我不是什么王牌特工，我是交通资讯搬运工，
2: 搬运
1: 开车就听007，驾驭爱车更轻松。
3: 各位亲爱的司机朋友注意了，最近南昌的路上是乘风破浪，全天的路况都是有模有样，是时候让大家加点挑战，打打硬仗。从5月10号开始一直到7月下旬，我们的高新大道同学要开始闭关修炼了，马上升级高架路架梁啊，那就要封路。具体的施工范围在高新大道的爱西湖北路至火炬二路之间，为了保证大家的通行，最大程度减少施工干扰，这个管制呢采取的是分段管控，左右横跳，5月10号到6月11号分段依次管制爱西湖北路口至火炬三路口的南往北方向，6月12号到7月25号分段依次管制民富路口至火炬二路口中间的北往南方向，机动车、非机动车均无法通行，大家根据情况选择科技大道、高新五路、京东大道进行及时绕行。我是马路密探007，干货米集有一说一，1054提醒您继续关注马路密探007。

0: 好，大家是不是觉得听到这首歌就是满满的高考的激情啊？今天呢是我们今年高考的第一天，上午的语文科目考试呢现在已经是结束了，放考了。那么在考点周边的情况怎么样？我们马上连线现在在南昌二中高新校区考点的记者陈婷，来了解一下。你好，陈婷。
1: 好的，菲菲，是的，那么我现在就在我们南昌二中高新校区的考点给大家带来现场的报道。因为我们今天的话呢，江西交通广播的爱心护考服务点，也就是在这边设置了这么一个服务点给到大家。那么其实呢，每年的高考啊，我们都有对大家进行一个爱心的护考服务。那么今天上午我在这边的话呢，也是经历了非常多的感人的瞬间啊，有家长从外地来陪伴孩子高考的这个充满了亲情的，也很有温度的这样一幕，而且呢还有很多友情的这个感动瞬间啊。有的孩子呢可能已经通过单招已经是考上了大学了，那么他在这里呢去陪伴自己的同学，在这边度过一个高考的时间。所以说每一年的这个高考的服务点呢，不仅是有我们的爱心服务，也有很多充满了亲情和友情的非常的感人的瞬间，也是提醒大家。那么我们今年的这高考的话呢，我们的这个高考服务点呢也是继续为大家在提供服务。我们的学生和考生家长呢都可以到我们的江西交通广播的爱心护考服务点这边来进行一个纳凉的休息，或者是可以获取一些饮用水以及包括一些纳凉的物资都是可以的。那现在的话呢已经是放考了啊，这边的话呢主要是一个三校生的集中的考试的这样一个考点。那么从大家的这个表情上来看呢，看大家都非常轻松啊，应该是都还是发挥的不错的。那在这里呢，我们也是希望我们的每一位考生都能正常发挥，然后获得自己一个非常这个满意的一个成绩。那最后的话呢，我们也是提醒大家，那么在这个学校周边的话呢，也是有一些这个交通管制的情况啊，因为下午的考试呢也是继续会在这边进行。那我们提醒到大家，南昌二中高新校区考点周边车辆比较大的路段呢，是在我们的联大的创新三路口。那么考试之前呢，是会对进入创新三路的车辆进行一个临时的管控。考试开始之后呢，对该路段进行交通管制，禁止社会车辆进入到创新三路，对周边的车辆进行一个禁鸣的管理。那在二西湖一路的创新三路口，考试之前呢，会对进入创新三路的车辆进行一个临时的管控。考试开考之前，将对这个路段进行交通管制，禁止社会车辆进入创新三路，对周边的车辆进行禁鸣的管理。那考点周边的分流点呢，也是会进行一个车辆的分流啊，车辆是走创新大道、创新二路，送考生的车辆呢是即停即走，考试期间创新三路是禁止通行。那在考点周边怎么停车呢？为了保证2026年高考顺利进行，接送考生车辆可以在济阳大道的北侧辅道以及爱西湖一路原昌东镇政府后院停车场进行一个临时的停靠。当然了，我们考点的周边也是禁止鸣笛的哈，如果是一旦是违反了这个规则的话呢，也是将依法予以严惩。那考点门口呢是有我们江西交通广播和南昌交警的护考的服务点，如果是发生突发的情况，大家都可以在现场来进行一个求助了。好的，菲菲，目前我现场的情况就是这样。
0: 嗯，非常感谢陈婷啊，带来了关于我们在这个南昌二中啊，在高在这个相应的高新校区这边的一个通行的情况，包括大家车子应该停放到哪里啊，介绍非常的详细。那么在之后的这个考试当中，如果是要送考的家长朋友，可以把车子按照规定的地方区域来进行一个规范的停放。当然也祝愿我们的各位考生啊，在现在的这个各项考试当中呢，都能发挥出自己的最佳水平。一生相伴，温暖同行，中国人寿江西省分公司在这里呢，祝愿全省广大考生提笔从容，落笔生花，旗开得胜，金榜题名。那么接下来呢，了解完了这个南昌二中高新校区的情况，我们继续来连线到的是我们的主持人新宇，来给大家介绍一下在南昌市南岗学校这边的一个情况。你好，新宇。
2: 你好，主持人，我是新宇。现在呢，我来到的是这个南岗中学了。南岗中学的话呢，今天上午的这个考试呢已经是结束了。就同学们呢都现在已经陆续呢是已经走出了考场。在今天上午的，不管是南岗中学的交通的附近的交通的问题，还是说我们门口的等候的家长呢，都是井然有序的。听到大家下午的考试时间呢是下午的3点钟到下午的5点钟，14点钟就下午的2点钟呢就是可以开始

0: 继进入到考场当中了。也提醒呢，下午来到考场的家长和学生朋友们的话，一定要注意好，就是建议大家呢可以公交出行或者是打车到这边来，因为打车如果是来到南岗中学的话，是可以停在门口即停即走的，就是不用再走更多的路。如果是说一定要开车出行的话，这边呢也是交通非常的好，就是比如说安排好了一个停车的场所，就是在南岗中学的一个斜对面，南岗中学的斜对面呢有一个小区，这个小区当中叫做世纪之星，这个小区呢是可以进行到停车，就是在南岗中学的正对面，大家到了以后就可以看到这个世纪之星的一个小区，门口也是摆了一个牌子，上面显示呢考生是可以免费停车的，这也是增加了我们考生家长们停车的一个便利性。那当然啦，在这个考场的门口呢也是有我们的这个交警铁骑警车呢都在门口等候，如果是你万一是忘记带证件了或者是走错考场的话，都是可以来求助到我们的交警朋友。那另外的话说一下，我们江西交通广播的考点呢也是有一个驻考的休息区，就是在南岗中学出门的右手边，如果大家比如说夏天挺热的，要扇子或者水或者是一些防暑的用品，比如说清凉油啊，我们的1054的考点当中都有帮大家备好，另外可以有棚子有凳子可以稍事休息一下，毕竟呢这个天气还是比较热的。最后呢也要提前预祝呢我们下午的考生可以一切顺利，金榜题名，现场情况就这样了。
1: 嗯，好，非常感谢心雨啊，也给大家非常详细的介绍了一下咱们在这个南岗学校这边的一个情况了。今天上午的这个考试呢已经是放考结束了，大家回去各位考生们中午就好好休息一下啊，吃一点点稍微清淡一些啊，不要吃太重口味，然后好好休息一下，准备下午的数学的这个考试啊。当然包括我们1054的这个爱心户考点呢，咱们在这几天的高考时间里面有多达10个以上的这个爱心户考点在考场周边为大家提供一些暖心的户考行动啊，比如说也会给大家提供到一些矿泉水啊，然后有休息的这个区域啊等等啊，大家也可以如果说在我们的这个考点旁边能看到咱们江西交通广播爱心户考点的朋友也可以来前往一下啊。当然一生相伴温暖同行，中国人寿江西省分公司在这里呢也祝愿全省的广大考生提笔从容，落笔生花，旗开得胜，金榜题名。

0: 真相只有一个，谣言止于真相。1054说真相，关于真相我有话说。大家好，我是真相大白林可。网上有传言说，有研究表明生酮饮食不仅能减肥，还能饿死癌细胞，阻止肿瘤生长，不少人信以为真，跃跃欲试。是真的吗？
1: No。
0: 这样的说法目前缺乏充分的科学依据。生酮饮食是一种极低碳水的饮食方式，三餐都没有主食，通过脂肪蛋白质功能会产生较多的酮体。所谓生酮饮食能够饿死癌细胞的说法，是对新研究的歪曲和误读。相关研究只是动物实验，处于科研的初期，距离临床应用尚远。虽然为抗癌探索提供了方向，但直接认定它能饿死癌细胞、清除肿瘤缺乏科学依据。总之，临床治疗用生酮饮食非常的严格，网传版本和规范方案差异非常的大，长期盲目跟风容易引发健康风险，不建议普通人群采用。实际上，碳水化合物摄入太少本身就不是健康的饮食模式，对健康也是有害的。研究发现，碳水化合物的摄入和死亡率呈现的是一种 U 型的关系，吃得过多或者过少都会显著的增加死亡率。死亡率最低的碳水化合物摄入是总能量摄入的50%到55%。总的来说啊，盲目采用生酮饮食可能对身体健康造成损害，建议大家不要盲目跟风了。

不用早起的清晨，醒来还可以在床上刷会手机，做一顿丰盛的午餐，犒劳辛苦了一周的自己，换上一身漂亮的衣服，和朋友约一顿精致的下午茶，吃过晚饭再去看一场有意思的电影，这才是周末该有的样子。1054嗨周末，每个周末与你相伴。

0: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提示您，现在是中午12点。当晨光掠过九江长江大桥的钢梁，它唤醒的不只是江水，更有跨越天堑的速度。在九江港，我们听见集装箱轻轻叩击，那是江西推开水上门户的回响。驶入庐山大道，蜿蜒的风景让你抵达心之所向。我们是你的同行者，你前行路上的声音坐标。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1: 今天高考了，六个核桃和广大考生家长一起为考生加油。六个核桃祝福考生梦想成真，六六大顺，高考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
2: 六月是防范非法金融活动宣传月，江西省打非办提醒您，金融是特许经营行业，未经依法许可或者违反国家金融管理规定，实质从事货币支付、吸收存款、放贷、保险、证券、基金、期货、外汇等业务活动的行为是非法金融活动，为保障资金安全，请选择正规持牌机构，通过正规渠道。

0: 搞投资理财。
1: 中国人寿江西省分公司助力江西交通广播高考爱心车队，一程暖心护航，一生安心守护，助力学子奔赴璀璨前程。
0: 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马路特工队。
2: 马路特工队，我们继续来为大家打探一下午间12点省会南昌市区的出行路况。那目前呢，从整个南昌市区的环线高架方面来看，现在的这个南一环、东一环包括西一环、北一环都没有什么大的问题啊，主要还是在一些市区路段上面，可能考点周边有一定的这个车子放考之后的这个车流压力。首先呢，要说到在这个江西师范大学这块北京西路的，目前西往东的方向是有比较长的距离的排队啊。散考的考生们呢，可能要稍微有点耐心啊，慢慢的别着急。然后在这个新城区这块呢，目前是靠近在红谷滩、万象天地、丰河中大道这一边，在北往南的方向上面有一定的车多排队，这两个路段呢需要大家特别注意一下。然后就是我们刚刚说到的，一般到了周末比较容易出现车多的这个万寿宫商圈周边船山路是会有一定的这个行车压力。现在阳明路上八一大桥的这个方向上面呢，引桥处是有一些缓行的状态在啊，大家也要保持耐心来通过啦。当然如果有更多的道路通行情况，大家也可以随时微信补充到江西交通广播。哦，还有一个新情况跟大家来说一下啊，目前在英雄大桥的这个进城方向上面，在孔木湖的上空，就是在黄岗南路的那个交叉口的上空，现在是有一定的车多排队的情况，不知道这边是不是因为有事故哈？如果有知道的朋友呢，也可以在微信平台上面来跟我们补充一下。英雄大桥目前在进城的方向，也就是在西往东的方向上面，有一定的这个车多排队，孔木湖的上空啊，大家如果说有知道拥堵原因的话呢，也欢迎您来及时补充啦。市区的路况关注完了之后呢，我们待会儿也要跟大家再来刷新一下高速的通行情况啊。
3: 气象数据云端解码，城市表情预先感知，1054万千气象。
2: 1054再来和您关注一下天气变化。今天下午到晚上，赣州、吉安、抚州、萍乡四市阵雨或雷阵雨转中到大雨，赣州兴国、宁都、石城、崇义上游大雨，还有吉安的安福、永兴、井冈山、遂川、抚州广昌南丰、萍乡莲花等地会有暴雨，各位地方是大暴雨。全省其他地市多云转阴天，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全省雷雨来时可伴有强雷电、短时强降水、局地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风向赣北、赣中偏北、赣南偏南，风力赣北赣中二级转3到4级，江口水面平原河谷阵风6级左右，赣南2到3级。今天的最高温度，赣北29到31度，赣中赣南31到33度，局部34度。明天的最低温度，赣中赣南21到23度，赣北19到21度，局部17到18度。
0: 一份用心挑选的食材，不仅是味蕾的满足，更是对家人的深切关爱。食品安全从第一道选择开始，是我们给健康许下的诺言。
4: 每一次洗净，每一道分离，都是对生命的细心守护。生熟分开不只是操作，更是保护健康的智慧与温情。
0: 一顿饭不只是日常的延续，更是情感的传递。食品安全守护的不只是此刻，更是岁月长久的幸福与安康。
4: 让食品安全成为每一个家人的默契，成为每一顿饭的温情。因为我们守护的不只是今天的一餐，更是未来的无数个温暖相聚的时刻。
2: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我们继续来为大家刷新一下高速方面的通行情况。要提醒各位的是，在 G56 杭瑞高速的九井段419公里处，都昌枢纽到中管收费站区间往锦的镇方向有发生一起车辆故障的事故，占用了部分的行车道和应急车道，现场正在缓慢通行。现在是占用了行车道的哈，超车道目前正在缓慢通行，提醒各位注意一下。如果有更多的出行路况，大家也可以继续锁定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

0: 往折返的短途邮轮旅游业态。中科院海洋研究所自主研发的全球海洋现象智能预报大模型狼牙 2.0 发布，连接多元观测、机理认知和人工智能推理，推动海洋预报更快速、更精细、更可交互，使海洋预报走向可感知、可应用、可决策的关键场景，将为海洋防灾减灾、航运安全保障、极地航行安全、全球气候变化应对等提供智能化科技支撑。中欧班列东通道通行班列年内突破3000列，一到四月累计通行量占全国总量的32.1%，其中回程班列通行量占全国回程总量的41.1%。重要节点满洲里铁路口岸累计完成进出口货运量967.87万吨，同比增长1.2%，创历史新高。华商证券自6月15号开始对内地存量投资者账户暂停新开仓、加仓及资金转入，仅支持卖出和转出，以落实跨境证券业务2年集中整治期要求。对于境外身份账户在内地使用，各券商解释不一。华商客服表示，不论身份，只要指令从境内发出，即受限制。济南实现 AI 模型流水线式批量生产，每年可下线上千个模型。生产流程包括海量原始数据清洗，根据订单需求进行模型训练，严格出题评测、灌装训练4步，共75道工序，将模型开发周期从90人天压缩至20人天。感谢您收听此时此刻的资讯快车道，稍后也欢迎您继续锁定 FM105.4。嗨，周末。
1: 睡到自然醒，
2: 周末就是把生活调成自己喜欢的频道。
3: 吃火锅吗？吃火锅吗？不吃，我要吃烤肉。
1: 周末就是把有趣藏在无聊中，保持热爱。
3: 哇塞，这个男主太帅了吧！
2: 周末就是探探亲，谈谈心。
3: 妈妈，我们回来吃饭了啊！
1: 周末就是没心没肺，快乐加倍。
2: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
1: 嗨，周末。
2: 嗨，周末。
1: 嗨，周末。
2: 嗨，周末。
1: 嗨，周末。

0: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1: 你知道吗？使用赣通卡 ETC 通行江西高速，可赚积分，积分可兑换景区门票、话费券等多种好礼。每月五号还能参与抽奖，有机会成为锦鲤用户，最高可赢取666元话费，多重惊喜等你来。
2: 工作时能量满满，
3: 休息时享受精致，一首歌放松心情，
2: 一部电影畅游宇宙，
4: 一顿美食存档快乐，
5: 干杯！
6: 一趟购物换新生活，
7: 乐周末，享周末，
8: 购周末。
9: 1054陪你嗨周末，
10: 嗨周末，
11: 嗨周末，
12: 嗨周末，
13: 嗨周末，
14: 嗨周末。

0: 副驾驶女郎，懂车更懂你。
1: 出行路上，副驾驶女郎总在您身边。有车友向我们咨询，换四个轮胎需要做四轮定位吗？副驾驶女郎今天要告诉你，一般情况下，单纯换四个轮胎不一定需要做四轮定位，因为四轮定位主要调整的是底盘和车轮的角度，和换轮胎本身关系并不大。正常来说，换完轮胎做个动平衡就够了，防止高速的时候车轮抖动。不过如果你的车本来就有跑偏、方向盘不正、轮胎偏磨，或者是之前撞到过底盘、换过悬挂件，那就建议顺便检查一下四轮定位，避免新轮胎又被磨坏了。我是您身边的副驾驶女郎菲菲，我们下档再会。

不用早起的清晨，醒来还可以在床上刷会手机，做一顿丰盛的午餐，犒劳辛苦了一周的自己，换上一身漂亮的衣服，和朋友约一顿精致的下午茶，吃过晚饭再去看一场有意思的电影，这才是周末该有的样子。1054嗨周末，每个周末与你相伴。

0: 在上扬，速度画下精准的十字，两列高铁垂直交汇，一趟赴山海，一趟向繁华。这里用一个车站重构空间的经纬，沪昆高速的车流是连接长三角的畅行性，驶入婺源彩虹公路，一个弯道便转进水墨画间。我们始终陪伴每一次出发与抵达。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1: 礼遇天地，梅赛德斯迈巴赫 GLS SUV 即日起购车享三年免息，首付仅10%，27万即可带回家。买奔驰首选华虹奔驰望城旗舰店，详询0791-8308-7777。
0: 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马路特工队，
2: 马路特工队继续来为大家打探一下中午12:30省会南昌市区的出行路况。那目前呢，从整个市区的通行表现来看哈，南一环包括现在的这个东一环、西一环和北一环，只有北一环目前在承压，还是我们说到的英雄大桥在孔木湖的上空进城方向上面呢是比较有长距离的车都排队的情况在哈。不知道是不是因为今天天气还算比较凉爽，不高考的孩子们可能去这边露营了，所以导致这边的这个车流量大嘛。因为如果说是事故的话呢，也时过有半个小时的时间啊，现在还是没有缓解，依旧是在车多排队的一个过程当中的，大家还是需要特别注意一下啊。在英雄大桥的孔木湖上空进城方向有比较长距离的一个车多排队的情况，那如果有朋友知道什么原因哈，也可以跟我们来补充一下，微信发送到江西交通广播就可以啦。环线高架过江桥面的通行表现现在都是有所保障的，长安大桥、南昌大桥、八一大桥，包括现在的红谷隧道以及再远一点的升米大桥这边呢，都没有什么特别大的通行压力。那主要还是在市区当中啊，一些商圈周边现在呢是会有一定的这个车流车多的一个情况在，比如说万寿宫商圈周边的船山路、中山路依旧是会有零零散散的一些车多排队的现象。那么在红谷滩片区这块呢，还是要跟大家来说到啊，在怡园路的名门世家门口啊，在这个东往西的方向上面有一段距离车多排队，然后丰和中大道包括世贸路啊，多多少少有一些行车速度缓慢的情况在。然后红谷滩的商圈周边现在就是印象城啊、山姆这边的丰和南大道上面，在北往南的方向上有一定的车多排队的情况。万象城周边的话呢，目前情况表现还行啊，万象路啊，还包括容易堵车的润街，在目前这个时段来看表现还行，因为12:30可能估计到商场的人已经到了，该吃饭的都在吃了，所以说现在在这一块的通行压力倒不是那么的大啊。如果大家还有发现更多的市区通行路况，也可以继续微信补充到江西交通广播。
3: 破解马路谜题，发掘堵车真凶，马路密探007权威发布一点通。我不是什么王牌特工，我是交通资讯搬运工，搬运开车就听007，驾驭爱车更轻松。
4: 亲爱的司机朋友注意了，最近南昌的路上是乘风破浪，全天的路况都是有模有样，是时候让大家加点挑战，打打硬仗。从5月10号开始一直到7月下旬，我们的高新大道同学要开始闭关修炼了，马上升级高架路架梁啊，那就要封路。具体的施工范围在高新大道的爱西湖北路至火炬二路之间，为了保证大家的通行，最大程度减少施工干扰，这个管制呢采取的是分段管控，左右横跳，5月10号到6月11号分段依次管制爱西湖北路口至火炬三路口的南往北方向，6月12号到7月25号分段依次管制民富路口至火炬二路口中间的北往南方向，机动车、非机动车均无法通行，大家根据情况选择科技大道、高新五路、京东大道进行及时绕行。我是马路密探007，干货米集有一说一，1054提醒您继续关注马路密探007。

不用早起的清晨，醒来还可以在床上刷会手机，做一顿丰盛的午餐，犒劳辛苦了一周的自己，换上一身漂亮的衣服，和朋友约一顿精致的下午茶，吃过晚饭再去看一场有意思的电影，这才是周末该有的样子。1054嗨周末，每个周末与你相伴。

0: 在路上听我的，这里是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
1: 今天高考了，六个核桃和广大考生家长一起为考生加油。六个核桃祝福考生梦想成真，六六大顺，高考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
2: 真相只有一个，谣言止于真相。1054说真相。关于真相我有话说，大家好，我是真相大白林可。
3: 网上关于反式脂肪酸的健康危害说法非常多，比如肥胖、癌症、糖尿病、生长发育、生殖健康、阿尔茨海默病等，几乎是包治百病了。很多人都说

0: 零反式脂肪的食品更健康，是真的吗？
1: No.
0: 这样说法很不严谨。反式脂肪酸的确会增加动脉硬化和心脏病发作的风险，减少反式脂肪的摄入对健康有益。目前世界卫生组织、我国和美国等国家的膳食指南均建议反式脂肪的功能比应低于1%，但并不代表标注零反式脂肪酸的食品更健康。根据国家标准，当食品中的反式脂肪酸含量小于等于0.3克每100克固体或100毫升液体时，可以标注为零反式脂肪酸。换句话说，如果你吃的食品标签当中标注了零反式脂肪酸，并不代表完全不含反式脂肪酸。但如果没有标注反式脂肪酸的含量，反而说明它没有用氢化油原料，也就是完全未添加反式脂肪酸。相比反式脂肪酸，总脂肪、饱和脂肪对我们的影响反而要大得多，因为我们摄入的反式脂肪酸很少，但总脂肪和饱和脂肪摄入量就要高得多了。而我们的反式脂肪酸摄入量远低于健康推荐的范围，根本没有超。所以啊，大家与其总是担心反式脂肪酸，还不如少用点炒菜油，少吃点肥肉和油炸食品。

0: 江西很牛吗？
1: 唐宋八大家战其三，滕王阁序背过吧？东有灵川之笔，北有 China 瓷器，南有客家之乡，名山数不胜数，口味吃辣满级，物华天宝，人杰地灵。关于江西，你知道多少？江西，你懂的。欢迎收听江西你懂的，我是潘翔，让你更懂江西。谁能想到闻名世界的千古瓷都最初只是一座普通小镇，原名昌南镇，因地处昌江南岸而得名。北宋景德年间，当地烧制的青白瓷细腻温润，精美绝伦，深受宋真宗喜爱，皇帝直接用自己的年号景德赐名此地。昌南镇自此改名景德镇，一跃成为皇家御用瓷产地，享誉天下。流传很广的一种说法，英文 China 既代表中国，也代表瓷器，瓷源就源自古地名昌南的音译。一座江南小镇凭一手制瓷绝技名扬世界，这便是江西独有的传奇故事。

0: 周末在北京，适合逛逛老胡同，在热闹的都市中保持古老的情趣。
1: 欢迎光临。
0: 周末在上海，坐上49。

了公交，一路看看洋房、梧桐、文艺腔爆表。周末在四川，憨态可掬的大熊猫，休闲舒适的茶馆，数不清的川味小吃，让人欲罢不能。在长江以南，江西人爬武功山，吃蟹脚捞粉，看婺源花海。周末和工作说拜拜，跟生活 say hi， 让耳朵分分钟嗨到飞起。江西交通广播1054

0: 险。
1: 人民保险服务人民，中国人民保险集团为您报时。
2: FM 一零五点四，江西交通广播提示您，现在是中午一点。
3: 人保人人安康升级版，百万医疗新体验，一般医疗保额升级到300万元，重度医疗到600万元，续保更安心，责任内报销更省心。来中国人保财险官方微信小程序一键投保。
4: 桥是时光的渡口，文昌桥的青石细数着从舟楫到车流的年轮，路是城市的叙事，漫步文昌大道，一边是古戏台的余韵，一边是天际线的摩登。轨道是流动的诗行，抚州站的列车将武夷山的云雾与赣抚平原的晨昏写入同一张时刻表。穿越抚州，我们是您如影随形的车载陪伴，是前行路上另一条无形的通途。 FM 一零五点四，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5: 中国人寿江西省分公司助力江西交通广播高考爱心车队，

0: 一程暖心护航，一生安心守护，助力学子奔赴璀璨前程。
1: 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马路特工队
2: 来到了下午的一点钟了，我们来为大家再刷新一下此时此刻的出行路况。先来看一下省会南昌市区，那目前呢，在市区当中的各条主要交通干道的通行秩序都是比较良好的，环线高架、过江桥面通行压力都不大，包括就是在上一时段我们说到的万寿宫这个商业街区附近哈，现在的拥堵情况也较上一时段有所缓解了，现在就是在孺子路还有包括船山路有小面积的一个车多缓行，但是没有造成大面积的一个拥堵。上一时段还有说到的这个英雄大桥上空，在孔木湖上空这一块的进城方向，现在依旧有车多排队，但是拥堵的距离哈，相较于上时段其实是缓解了一些，不知道还是因为车辆大的原因还是什么的一个原因啊。大家如果说有知道的话，可以跟我们来进行一个补充。市区当中唯一可能需要注意的就是这一块了，在英雄大桥孔木湖上空的进城方向，有一段距离的一个车多缓行和堵车的情况出现，大家需要特别留意。那么关注完了市区之后，我们再来把目光放到高速方面来为大家刷新一下。之前我们说到的 G56 杭瑞高速九井段419公里处，当时东山枢纽到中管收费站区间往景德镇方向发生的这一起车辆故障的事故呢，现在故障的车辆已经是把故障处理完毕了，这块道路也恢复了正常通行。但另外要提醒您的是，在 G1517 蒲岩高速的太井段，因为受到暴雨天气的影响，拿山收费站入口对两客一危车辆是进行交通管制了，大家也要提前规划一下出行路线。更多出行路况，欢迎您继续锁定 FM105.4 江西交通广播。
3: 气象数据云端解码，城市表情预先感知，1054万千气象，
2: 1054再来和您关注一下天气变化。今天下午到晚上，赣州、吉安、抚州、萍乡四市阵雨或雷阵雨转中到大雨，赣州、吉安、抚州、萍乡等地会有暴雨，个别地方呢是大暴雨天气。全省其他地区多云转阴天，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全省雷雨来时可伴有强雷电、短时强降水、局地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风向赣北、赣中偏北、赣南偏南，风力赣北、赣中二级转三到四级。江湖水面平原河谷阵风六级左右，赣南二到三级。今天的最高温度赣北29到31度，赣中赣南31到33度，局部34度。明天的最低温度赣中赣南21到23度，赣北19到21度，局部17到18度。
4: 夏季连续降雨，强降雨天气增多，极端天气已引发山洪、城市内涝、山体滑坡等自然灾害。汛期来临 ，FM105.4 江西交通广播、江西应急广播提醒您及时关注气象预报预警信息。
1: 大风雷电时，行人远离树木和危房，谨防坠物；不在空旷场地拨打或者是接听手机；经过积水地区时，不要冒险涉水。
4: 如果收到撤离通知，请尽快转移。洪水来临时，请就近向安全的高地避险。被洪水包围时，尽可能利用船只、木牌、门板、木床等做水上转移。无通信条件时，可制造烟火，挥动颜色鲜艳的衣物，或集体同声呼救，不断向外界发出紧急求助信号。
1: 掌握防汛知识，防范灾害风险。FM105.4江西交通广播、江西应急广播，和您一起平安度汛，在路上。
5: 准点传达资讯脉动，让你和世界新锐互联。1054整点播报。
2: 1054整点播报，此时此刻重点关注。农业农村部6号的小麦机收进度显示，目前全国已收获小麦2亿亩，收获进度近60%。央行就人民币存款利率管理规定征求意见稿公开征求意见，新规进一步深化利率市场化改革，主要变化包括计息基准从360天改为自然年实际天数，取消贷款罚息30%到50%固定上浮条款。专家认为，这是利率市场化改革最后一公里的落地。 证监会主席吴清表示，基金行业资产管理规模超过85万亿元。

0: 但算力前期投入大，回报周期长，多数百亿订单为远期框架意向，并非当期实收，且高端训练算力门槛极高，中低端推理算力或面临过剩风险，算力市场长期需求明确，但已进入优胜劣汰阶段。感谢您收听此时此刻资讯快车道，稍后也欢迎您继续锁定 FM105.4 江西交通广播。
1: 工作时能量满满，
2: 休息时享受精致，一首歌放松心情，
1: 一部电影畅游宇宙，
3: 一顿美食存档快乐，
4: 干杯！
5: 一趟购物换新生活，
6: 乐周末，享周末，
7: 购周末。
8: 1054陪你嗨周末，
9: 嗨周末，
10: 嗨周末，
11: 嗨周末，
12: 嗨周末，
13: 嗨周末。

0: 做兼职吧。
1: 兼职？哪有这时间呢？
0: 我有路子，只要你能提供闲置的银行卡或电话卡，剩下的不用管，坐等收钱就行了。
2: 哎，打住打住，随意出借电话卡、银行卡、个人账户等，帮助实施电信网络诈骗，都是违法犯罪行为。天上不会掉馅饼，贪图小利有陷阱。
1: 请您妥善保护自己的身份信息，不出租、出借、出售个人电话卡、银行卡。全民反诈在行动，不做电诈工具人。

0: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1: 周末在北京，适合逛逛老胡同，在热闹的都市中保持古老的情趣。
2: 欢迎光临。
1: 周末在上海，坐上49路公交，一路看看洋房、梧桐、文艺腔爆表。周末在四川，憨态可掬的大熊猫，休闲舒适的茶馆。

数不清的川味小吃，让人欲罢不能。在长江以南，江西人爬武功山吃蟹脚捞粉，看婺源花海。周末和工作说拜拜，跟生活 say hi， 让耳朵分分钟嗨到飞起。江西交通广播1054嗨。

0: 工作时能量满满，
1: 休息时享受精致。一首歌放松心情，
0: 一部电影畅游宇宙，
2: 一顿美食存档快乐，
3: 干杯！
4: 一趟购物换新生活，
0: 乐周末，享周末，
3: 够周末。
2: 嗨周末，
0: 嗨周末，
2: 嗨周末，
0: 嗨周末。

0: 周末。
1: 从东经160度到巍巍90度的跨越，从三国烽烟到红楼一梦的变迁，倾听千载文化流声，1054阅读时间，漫游茫茫书海，听游大千世界。
2: 大家好，我是小易，这一期的阅读时间为您推荐句式看花人。一年四季花开花落，对为了生活奔忙的人们而言，很多爱好都太过奢侈，需要投入大量的时间和精力。而看花是每一个人都能够享受的最小单位的零成本的生活乐趣。句式看花人是李叶飞的新作，从家门口到南半球，十多年的寻花之旅，十多个国家，80多幅植物摄影，记录与植物相伴的美好生活。看花是李叶飞的生活，每到一处，他必做的事情就是探访当地的植物园，再去逛一逛当地的菜场。从牙买加独特风味的阿基果，新加坡著名的斑斓，日本庭院里的紫珠，印度的菩提树，到寻常生活中的金桔，草坪上不起眼的各种小草，走遍植物星球的李叶飞，时而把视线投向遥远的彼方，时而又拉近到我们的脚下。无论距离远近，它呈现给我们的都是一个美丽新奇、生机勃勃的世界。作者通过多年的行走和考证，讲述植物的故事，帮助读者认识植物如何作用于人类千百年的生活以及我们的内心世界。好的生活，充满热爱的生活，是与植物相伴的生活。

0: 嗨，搜什么好吃的呢？哎，这个火锅不错呀。
1: 嗨，这部电影上映了，咱一块去看呀。
0: 嗨，快来呀，今天折扣力度好大哟。
1: 好吃的好玩的，周末放肆嗨，
0: 想听的想买的，周末你做主，
1: 吃喝玩乐够，周末嗨翻天。 FM105.4 江西交通广播，嗨周末嗨起来，
2: 嗨周末嗨起来。

0: 连接两岸的是沅州大桥的湖光，让老城与新城在秀江水波中相逢。连接天地的是明月山机场的航迹，将云海竹海折叠进一段航程。连接风景的是明月大道蜿蜒的绿意，串起山岚禅意与城市灯火。车行宜春，我们在时空里搭建着另一重连接。 FM 105.4 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1: 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马路特工队。
2: 马路特工队来为大家扫描一下这一时段的省会南昌市区最新的路面变化。在开始前面几个时段我们一直都在说今天的这个环线高架表现都还不错哈，除了英雄大桥在孔孟湖上空进城方向有一定的拥堵之外呢，现在南一环开始发威了。这一过了这个中午来到下午时段，南一环这个牛马高架啊也开始车多了起来。现在是在南一环的这个水厂路的上空，在这个去往到朝阳大桥的方向上面有比较长距离的一个车多排队，这是需要大家特别注意的。应该是在这个地面层啊，水厂路要上到这个南一环，或者是

0: 要上的这个桃花南路立交的这一段有比较长距离的一个车多排队，是需要大家特别注意的。那么在目前来看呢，我们前面一直在提醒大家的这个英雄大桥孔目湖上空的拥堵情况呢，在这一时段是有所缓解啊，现在已经是恢复了一个正常的通行。那么市区当中呢，现在大部分的这个主要交通干道通行还是一个比较正常的状态，大家注意尽量啊，就是不要去鸣笛，因为今天呢也是咱们这个高考第一天的日子嘛。下午是数学的考试啊，会在15点钟正式开考。那么2点钟呢，好像就是可以进考场了。可能在这个时段啊，到下一个时段的这个2点钟的时段当中呢，会有挺多的考生陆陆续续出行在路上。大家呢，为了给考生营造一个更好的考试环境啊，就是不要去鸣笛了。那更多的这个出行路况，大家也都可以随时微信补充到江西交通广播。我们关注完了市区路况之后，再来和大家刷新一下高速方面最新的情况。现在啊，有省内的部分高速是在下着雨的。S50太井高速连接线受到暴雨天气影响，井冈山收费站入口往吉安方向对两颗EV车辆进行交通管制了。另外，在S81修大高速的穗大干州段受到暴雨天气影响，水岩收费站入口临时管制，大家注意出行安全。
1: 破解马路谜题，发掘堵车真凶，马路密探007权威发布一键通。我不是什么王牌特工，我是交通资讯搬运工，开车就听007，驾驭爱车更轻松。
2: 亲爱的司机朋友注意了，最近南昌的路上是乘风破浪，全天的路况都是有模有样，是时候让大家加点挑战，打打硬仗。从5月10号开始一直到7月下旬，我们的高新大道同学要开始闭关修炼了，马上升级高架路架梁啊，那就要封路。具体的施工范围在高新大道的爱西湖北路至火炬二路之间，为了保证大家的通行，最大程度减少施工干扰，这个管制呢，采取的是分段管控，左右横跳。5月10号到6月11号，分段依次管制爱西湖北路口至火炬三路口的南往北方向。6月12号到7月25号，分段依次管制民富路口至火炬二路口中间的北往南方向，机动车、非机动车均无法通行，大家根据情况选择科技大道、高新五路、京东大道进行及时绕行。我是马路密探007，干货米集，有一说一，1054提醒您继续关注马路密探007。

0: 是不是睡到自然醒？
1: 周末就是把生活调成自己喜欢的频道。
2: 吃火锅吗？吃火锅吗？不吃，我要吃烤肉。
0: 周末就是把有趣藏在无聊中，保持热爱。哇
3: 塞，这个男主太帅了吧！
1: 周末就是探探亲，谈谈心。
2: 妈妈，我们回来吃饭了啊！
0: 周末就是没心没肺，快乐加倍。
1: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
0: 嗨，周末。
1: 嗨，周末。
0: 嗨，周末。
1: 嗨，周末。
0: 嗨，周末。

0: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1: 哎，老赵，你这个屠宰馆生意可以，不过夏天到了，这么多空调呼呼转，一个月电费得上万块吧？
2: 哎，别提了，钱哥，上个月光是大厅加后厨，电费干了12000呢。
1: 我跟你说，哥这里有便宜路子。我朋友你知道啊，是做那个代缴电费的，交900，倒账1000，等于打9折。哎，我已经充了2回，第二天倒账妥妥的。
2: 900抵1000，还有这种好事儿？不会是骗人的吧？
1: 骗什么人来？骗什么人来？人家正规渠道有内部指标，跟那个团购啊是一个道理的。喏，我把他微信推给你啊。
2: 这，那我先试着缴一次。
1: 就是嘛，你试了之后你就知道了嘛。
2: 4500能充5000，省500块，这一年下来可不是小数目呀。这么算，哎，真的是划算的。行，试试。
3: 您好，这里是电费优惠代充专线，请问有什么可以帮您？
2: 您好，您好，我是钱总介绍的朋友，想问一下那个电费优惠。
3: 啊，钱总的朋友啊，您运气真好，交900到账1000的名额还剩最后几个，最快明天到账，您要充多少呀？
2: 那我先充4500试试吧，要5000电费到账啊。
3: 没问题，我发您一个收款码，您转完账把户号给我就行，全程我们操作，您坐等到账。
2: 转过去了，你查收一下。
3: 好的好的，明天啊您查看一下电费余额，到账了记得帮我们介绍客户哦。
4: 支付宝到账。
2: 哎，电费真的到账了，5000，一分不少。钱哥，充值的电费到账了，你这路子真稳呐。
5: 对嘛，我还能骗你不成？人家惯了快1年了，我们家都是找他充的，你以后啊就找他，能省不少钱呢。
2: 那必须的，我还给隔壁老周也推过去了，大家都省省。
5: 对嘛，有优惠同享嘛。
4: 微信支付收款归零。
2: 嗯，马上到用电高峰了，我再充2万。喂，哪位？
6: 请问是赵志强赵先生吗？我是南昌市公安局新建分局反诈中心民警，我姓李。请问你最近2个月是否通过非官方渠道，就是微信用户叫电费优惠代充的去充值电费啊？
2: 对呀，怎么了，警察同志？这出啥事儿了？
6: 赵先生，你充值的电费实际是被诈骗团伙用犯罪赃款代缴的，你的钱进了骗子口袋，骗子的黑钱进了你的电费账户，这就是典型的洗钱手法。你的账户已被外地警方列为涉案关联账户，需要配合我们调查。
2: 洗钱？我就是一个开小饭馆的呀，我充个电费怎么就成洗钱了？警官，您是不是搞错了？
6: 冷静一下，赵先生，您仔细想想，正规国家电网缴费怎么可能有交900抵1000的优惠呢？所谓内部指标、团购折扣都是话术，骗子的目的啊，就是把非法获得的黑钱洗白，充成功了，您就是洗钱帮凶。还有一个情况，就是充值失败，很多电诈受害者就遇到了这样的情况，两头都是坑啊。
2: 哎呀，我还到处介绍给朋友， 真是贪小便宜，吃大亏呀。
7: 南昌市公安局新建分局提醒您，电费、水费、燃气费、话费等民生缴费价格公开透明，绝对不存在所谓的内部折扣或团购优惠，缴费请务必选择官方渠道，切勿轻信低价代缴宣传，更不要参与此类可能涉及违法犯罪的活动。贪小便宜可能吃大亏，守住钱袋子，南昌公安与您同行。南昌市公安局新建分局反诈中心，96110，反诈我帮您。
8: 今天高考了，六个核桃和广大考生家长一起为考生加油。六个核桃祝福考生梦想成真，六六大顺，高考666，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
9: 真相只有一个，谣言止于真相。1054说真相。关于真相，我有话说。大家好，我是真相大白林可。痔疮的一个显著表现就是便血，但是便血都是痔疮，是真的吗？No, 还是要引起重视的。虽然

疮是便血的常见原因之一，但它远非唯一原因。将便血一概归咎于痔疮，容易掩盖真正的出血源，延误疾病判断。对于原因不明的便血患者，尤其是年龄超过40岁的人，均应该进行肠镜检查，以明确诊断并排除恶性病变。更关键的是，即使患者确实存在痔疮，其本身也不排除同时患有其他更严重肠道疾病的可能。如果仅凭痔疮解释便血的症状，极容易导致误诊或者漏诊。因此啊，不管是便血是否伴随其他的症状，比如说腹痛、体重下降、贫血等，尤其是中老年人群，一旦出现肉眼血便，科学合理的做法就是及时就医，并且进行肠镜检查，而不是轻信便血就是痔疮的说法。

0: 收份子钱，不要高彩礼，不用大车队，江西婚场新风袭来。
1: 婚礼不需要奢华，简单温馨就好。
2: 作为新时代的青年呐，我们积极响应号召，摒弃婚礼当中的繁杂冗余的元素，更加注重以简约的流程凸显幸福感和体验感。
0: 九江五城集体婚礼，百对新人共证庄重时刻。抚州乐安明智婚礼，16对低彩礼、零彩礼新人共享中式浪漫。南昌网红公交当当车，摇身一变成婚车，拉风又环保。把婚礼的 C 位还给爱情，不攀比树新风，让婚姻回归爱本身。婚事减半不减爱，彩礼不能成障碍。告别重金婚礼，拥抱真心幸福。婚礼的 C 位属于爱情。

0: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提示您，现在是下午2点。在吉安，一座桥以现代之姿勾勒赣江，吉安大桥的拉索牵引着整座城市向前的视线，一条路将信念写入城市经纬，井冈山大道的光影里流淌着不变的初心。车窗外，大广高速如发光的脉络，将庐陵山水与弯曲朝生汇入同一段旅程。当你在奔赴的路上，我们始终是最敏锐的同行者。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1: 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马路特工队。
2: 马路特工队继续来为大家打探一下目前的即时路况。那么来到了2点钟了，在省会南昌市区呢，现在南一环的这个车也是越来越多了，大家特别注意一下啊。在象湖上空这一块，南一环去往到九州高架的方向，基本上就是刚过了三高连接处，从那个刚过了河坊西路上空这儿就一直在排队，要过了在象湖这一边的上空才稍微好一些些，就是要走到水厂路的上空这边才会缓解到这样的一个拥堵情况。所以说现在南一环的出城方向去往到朝阳大桥的方向哈，这个行车压力非常之大，大家尽量就是避开去通行，也可以选择地面层啊或者城区道路来绕行一下。因为从目前来看的话呢，各个过江桥面，朝阳大桥、南昌大桥、红谷隧道、八一大桥现在通行都是有所保障的，你可以走红城路这边绕行一下哈。南一环现在通行效率非常的低，东一环的话呢现在表现还好，然后包括我们前面有出现一些小情况的这个英雄大桥，在孔木湖上空这一时段也是表现平稳，没有什么大的一个情况出现。但是现在在西一环啊，西一环这边的话呢，不知道是不是因为也有就是考生去往到这个考点。

0: 加上车流会比较密集。现在在长乐互通立交的上空，包括怡园互通立交的上空，会有一定的这个车多排队，两个方向啊都是有一定的这个车流压力的。所以下午要考试的朋友啊，一定要早出门，现在一定要出门了啊，如果还没出门的话。然后如果说已经在路上的朋友呢，也记住就是不要鸣笛。今天下午的考试是3点钟开始到5点钟结束，为了给大家各位考生营造一个更好的考试环境，大家就是不要鸣笛啊，尽量也保持一个良好的一个通行。那如果说大家在市区当中还有碰到任何的道路通行情况，也可以随时微信补充到江西交通广播的公众号。我们关注完了市区之后，再跟大家来刷新一下高速方面有最新的情况了。之前我们说到，在 S81 修大高速隧大干周段受到暴雨天气影响，水岩收费站入口临时管控了。现在呢，因为随着雨势的减弱，水岩收费站入口的管制已经解除。但是另外呢，在 G60 沪昆高速黎温段的566公里处，益阳站附近往上海方向，有一辆货车发生故障了，现在是占用了部分的第4车道和应急车道，现场第1、2、3车道正在缓行。更多出行路况，也欢迎您继续锁定 FM105.4 江西交通广播。
1: 气象数据云端解码，城市表情预先感知，1054万千气象。
0: 好，1054再来和您关注一下天气变化。今天下午到晚上，赣州、吉安、抚州、平江四市阵雨或雷阵雨转中到大雨，赣州、吉安、抚州、平江等地会有暴雨，各位地方呢是大暴雨天气。全省其他地市多云转阴天，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全省雷雨来时，可伴有强雷电、短时强降水、局地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风向赣北赣中偏北，赣南偏南，风力赣北赣中2级转3到4级，江湖水面平原河谷阵风6级左右，赣南2到3级。今天的最高温度，赣北29到31度，赣中赣南31到33度，局部34度。明天的最低温度，赣中赣南21到23度，赣北19到21度，局部17到18度。
1: 夏季连续降雨，强降雨天气增多，极端天气易引发山洪、城市内涝、山体滑坡等自然灾害。汛期来临， FM105.4 江西交通广播、江西应急广播提醒您及时关注气象预报预警信息。
2: 大风雷电时，行人远离树木和危房，谨防坠物，不在空旷场地拨打或者是接听手机，经过积水地区时不要冒险涉水。
1: 如果收到撤离通知，请尽快转移。洪水来临时，请就近向安全的高地避险。被洪水包围时，尽可能利用船只、木牌、门板、木床等做水上转移。无通信条件时，可制造烟火，挥动颜色鲜艳的衣物，或集体同声呼救，不断向外界发出紧急求助信号。
2: 掌握防汛知识，防范灾害风险。FM105.4 江西交通广播、江西应急广播，和您一起平安度汛在路上。
3: 准点传达资讯脉动，让你和世界新锐互联。1054整点播报。
0: 1054整点播报，此时此刻重点关注。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修订征求意见稿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商务部数据显示，今年前4个月，我国知识密集型服务进出口11041.8亿元，在服务进出口总额的比重当中达到44.4%。国家市场监管总局消息，2025年立案市场垄断案件20件，罚没款合计6.53亿元。国家林草局发布荒漠化防治技术规范等10项荒漠化防治行业标准，首次将生态系统固碳、涵养水源等服务功能纳入评估。近日，世界最大海上换流站海风之星完成海上安装，标志着我国攻克了深远海大功率输电难题。6号，交通运输部组织福建海事局、广东海事局、东海航海保障中心、东海救助局开展台湾岛东部海域海上交通专项执法行动，全面履行我国海上行政执法管辖权。感谢您收听此时此刻资讯快车道，稍后也欢迎您继续锁定 FM105.4 海周末。
4: 不用早起的清晨，醒来还可以在床上刷会手机，做一顿丰盛的午餐， 犒劳辛苦的一

0: 什么好吃的呢？哎，这个火锅不错呀。
1: 嗨，这部电影上映了，咱一块去看呀。
0: 嗨，快来呀，今天折扣力度好大哟。
1: 好吃的好玩的，周末放肆嗨，
0: 想听的想买的，周末你做主，
1: 吃喝玩乐够，周末嗨翻天。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嗨周末嗨起来，嗨周末嗨起来。

0: 在路上听我的，这里是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
1: 副驾驶女郎，懂车更懂你。
2: 出行路上，副驾驶女郎总在您身边。有车友向我们咨询，换四个轮胎需要做四轮定位吗？副驾驶女郎今天要告诉你，一般情况下单纯换四个轮胎不一定需要做四轮定位，因为四轮定位主要调整的是底盘和车轮的角度，和换轮胎本身关系并不大。正常来说，换完轮胎做个动平衡就够了，防止高速的时候车轮抖动。不过如果你的车本来就有跑偏、方向盘不正、轮胎偏磨，或者是之前撞到过底盘、换过悬挂件，那就建议顺便检查一下四轮定位，避免新轮胎又被磨坏了。我是您身边的副驾驶女郎菲菲，我们下档再会。

Today's world is a

0: 周末在北京，适合逛逛老胡同，在热闹的都市中保持古老的情趣。
1: 欢迎光临。
0: 周末在上海，坐上49路公交，一路看看洋房、梧桐、文艺腔爆表。周末在四川，憨态可掬的大熊猫，休闲舒适的茶馆，数不清的川味小吃，让人欲罢不能。在长江以南，江西人爬武功山，吃蟹脚捞粉，看婺源花海。周末和工作说拜拜，跟生活 say hi， 让耳朵分分钟嗨到飞起。江西交通广播1054

0: 高度，在赣州被重新定义。迎宾高架路犹如空中动脉，让城市节奏变得轻盈而流畅。赣州新世纪大桥的红色拱顶，让张江两岸的风景拥有了共同的天空。而更高处，赣州瑞金机场的跑道正将赣南的山水淋入世界的经纬。
1: 各位旅客请注意，
0: 有个声音与城市共生长，与生活同向上。 FM 105.4 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马路特工队，
2: 马路特工队继续来为大家打探一下路况了。现在已经来到2:30时段了啊，离我们下午的这个高考开考已经不足半个小时的时间。相信大部分的考生呢，已经是陆陆续续抵达了考点。那么在目前的省会南昌市区通行表现来看呢，还是需要。

0: 那大家首先重点关注的是在南一环，南一环啊，之前一直是说在进城方向啊，在这个出城方向，去往到九如高架方向有拥堵嘛，但是来到这一时段的话呢，出城的方向去往到朝阳大桥的这个方向呢是表现还行，但是整个在去往到这个三高连接处啊，就是这个东一环，还有包括红藤高架连接处的这个位置上面，现在是有一定的车多排队，需要大家特别注意。在这个江西省二建巷湖小区的上空啊，去往到东一环的方向上，现在有车多排队的情况，大家需要特别注意一下。那么环线高架目前的洪都高架沿线，还有这个英雄大桥北一环，以及包括现在的西一环，整体通行表现压力都不大，大家可以放心来选择出行。那么市区当中啊，还是要大家留意一下各考点周边，以及包括一些热门的商圈周边。现在的这个荣门路啊，受到这个万寿宫商圈周边的车流量大影响，有一定的车多排队的情况。然后还有包括新城区的商圈周边了，万象天地，还有这个印象城。山姆购物中心以及包括万象城周边也有多多少少一些车多排队的情况在，需要大家提前留意好。那如果说还有更多的市区通行路况，大家也可以随时微信补充到江西交通广播。我们继续来带大家刷新一下高速方面最新的情况。修平高速的8公里处，修水北收费站到修水西收费站区间往平江方向占用了行车道，现场超车道正在缓行。沪昆高速梨汶段的566公里处，益阳站附近往上海方向有货车发生故障了，占用了部分的第四车道和应急车道，现场第一二三车道正在缓行。那更多出行路况，也欢迎您继续锁定 FM105.4 江西交通广播，
1: 破解马路谜题，发掘堵车真凶，马路密探007权威发布意见通。我不是什么王牌特工，我是交通资讯搬运工。搬运工开车就听007，驾驭爱车更轻松。
2: 各位亲爱的司机朋友注意了，最近南昌的路上是乘风破浪，全天的路况都是有模有样，是时候让大家加点挑战，打打硬仗。从5月10号开始，一直到7月下旬，我们的高新大道同学要开始闭关修炼了，马上升级高架路架梁啊，那就要封路。具体的施工范围在高新大道的爱西湖北路至火炬二路之间，为了保证大家的通行，最大程度减少施工干扰，这个管制呢，采取的是分段管控，左右横跳。5月10号到6月11号，分段依次管制爱西湖北路口至火炬三路口的南往北方向。6月12号到7月25号，分段依次管制民富路口至火炬二路口中间的北往南方向，机动车、非机动车均无法通行，大家根据情况选择科技大道、高新五路、京东大道进行及时绕行。我是马路密探007，干货米集有一说一，1054提醒您继续关注马路密探007。
3: 2, 3.

0: 北京时间的14:41啊，离咱们今天下午的高考，也就是数学科目的考试开考，已经是不足20分钟的时间了啊。那么各考点的情况怎么样？咱们的江西交通广播其实，在好几个的这个考点都有我们的爱心护考的点位，来给大家提供一些休息啊，包括饮水的服务。大家如果说有需求的话呢，在考点周边也可以来找一找咱们的爱心护考点啊，找到咱们的江西交通广播标志就可以了。那么现在呢，我们的主持人胡晓云是在这个南岗中学。我们来让他来给我们介绍一下，目前在南岗中学考点周边考生进场的情况怎么样？包括道路周边的一个交通的情况怎么样？马上连线小云来了解一下。你好，小云。
1: 你好，菲菲，我现在在南岗中学的校门口为大家发回连线报道。那么大家伙可能会比较关心我们南岗中学这边汽车的一个通行情况，因为南岗中学门口呢，它不是一条主干道啊，相对来说呢，它这个路呢也比较的小，然后呢也存在一个停车难的问题，所以我们在这呢，刚刚也了解到了，目前南岗中学，它的这个设沿路段呢，已经是有单向禁止通行了，也就是说，我们现在车辆由西往东的方向，目前还可以走。但是呢，由东往西的方向，也就是靠近校门的这一侧，已经是禁止通行了。我们要提醒各位家长朋友们，如果您是送考生的话呢，您现在只能够选择在南岗中学这边由西往东的方向通行，由东往西的方向是禁止通行了。好，那我们再来说一说这个停车的问题。可能很多家长呢，他不知道在南岗中学附近呢，交警同志特意为大家呢开辟了一个临时停车的大型停车场，也就是正对着我们南岗中学的校门的对面，马路对面，从一条小路进去啊，里面呢有一个临时开辟的大型停车场。据说这个大型停车场呢是可以容纳将近1000辆的这个车辆，所以家长朋友呢也可以放心从这条小路上，然后把车开到这个停车场来进行停放。那么这样的话呢，家长和孩子啊都可以安心的这个进行考试，然后呢进行这个接送考生，解决了大家停车难的一个这个燃眉之急。那么如果说各位家长需要把车就是沿着马路边来停放的话呢，其实现在交警呢也是推出了一个便民的举措，除了在他们靠近校门口的沿管路段禁止两侧停放车辆，那么在南岗医院以东的这个方向路边是允许大家在保证安全的情况之下，然后呢保证这个正常通行的情况之下，是可以单侧啊这个单边停车的。那么这个也是暂时给大家推出的一个便民举措，但是小云还是建议各位家长朋友们啊，尽量呢把车停在我们为大家开辟的临时停车场内，这边的车位呢还是非常非常充足的啊，大家呢可以放心的选择停放。好了，菲菲，还有要提醒大家的，就是我们南岗中学这边呢是数学考试是到17点，那么这边呢会在16:45，在我们的这个中学附近的沿管路段进行双侧的这个沿管，那么所有的车辆在不管您是东往西还是西往东，您都是无法进入到我们的南岗中学附近的。这一点接考生这个放考的家长朋友们也要卡好时间啊。当然了，行人是可以通行的，只是车辆不能通行。
0: 是，
1: 好，菲菲，南岗中学这边的情况就是这样。
0: 好，非常感谢小云啊，因为南岗中学这边设计也不是在那种特别大的主干道上面哈，所以说大家如果要前往去接送考生的话，一定还是要提前的去预留好充分的时间。一生相伴，温暖同行，中国人寿江西省分公司在此呢也祝愿全省的广大考生提笔从容，落笔生花，旗开得胜，金榜题名。那更多的这个考点情况呢，我们也会在稍后的连线当中帮大家来做及时的了解了。

0: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1: 今天高考了，六个核桃和广大考生家长一起为考生加油。六个核桃祝福考生梦想成真，六六大顺，高考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
2: 工作时能量满满，
0: 休息时享受精致，一首歌放松心情，
2: 一部电影畅游宇宙，
3: 一顿美食存档快乐，
4: 干杯！
2: 一趟购物换新生活，
5: 乐周末，享周末，
6: 购周末。
7: 105.4陪你嗨周末，
3: 嗨周末，
2: 嗨周末，
3: 嗨周末，
2: 嗨周末，
0: 嗨周末。

0: 好，北京时间呢14:48啊，紧接着呢，咱们也要再来连线一下，在这个豫章中学红角洲校区的70啊，来看一看在这一边通行的情况，包括这个校区进出考场的这个情况表现怎么样哈？来连线70了解一下。你好，70。
1: Hello，菲菲，我现在所在位置呢是南昌豫章中学红角洲校区的这个考点，此时呢距离考试时间呢还有一段时间，但是现场秩序呢都很良好，而且我们的护考人员呢已经全部都到岗就位了，而且考生们的精神都很饱满，也从容应考，考点的各项准备工作也都准备完毕。现场情况就是这样啦。
0: 好，非常感谢70啊，在这边呢基本上是四平八稳，因为这边的这个通行的表现其实没有像刚刚南岗中学那么的复杂，很多人呢可能做完考就及时撤离了，所以从路面的情况来看呢，这一段也是表现比较不错的啊。

0: 当然大家不管怎么样，不管是去到哪个考点，还是记住提前检查好自己的各项考试证件啊、笔啊什么的都得去检查好，然后呢及时提前的到达考场哈，不要匆匆忙忙，要从从容容。好，接下来呢，医生相伴，温暖同行，中国人寿江西省分公司在这儿呢，也要祝愿全省的广大考生提笔从容，落笔生花，旗开得胜，金榜题名。那么在接下来的这个洪都中学井冈山大道校区的户考点情况又是怎么样的，我们继续来连线到的是记者潘瑜。你好潘瑜。
1: 菲菲你好，大家好，我现在呢正在南昌市的洪都中学井冈山大道校区这个考点，离开考呢还有大概十分钟左右的时间，而这边呢大部分考生呢都已经早早的到达了这个考点现场。那这个考点呢是比较小的，也是靠近这个井冈山大道，目前呢这边的交警呢对这边的这个非机动车道呢是采取了临时的交通管制，在这个校门口的非机动车道上呢也是摆放了锥桶和这个禁止通行的一些这个指示牌，两股非机动车道呢目前是只允许一股车道来进行通行，也是防止这个非机动车涌往这个考场的周边，也导致这个考场门口的产生拥堵和喧闹。那今天下午呢这个太阳也是出来了，我感觉到呢这个气温也是上升了不少，所以这个天气也是非常的炎热，那很多考生和送考的家长呢也是需要进行这个防暑降温。我们也是在这个考点，江西交通广播在这个考点的门口呢是设置了爱心护考点，依然是在提供免费给这些考生以及家长提供水和清凉扇等防暑用品。那我也注意到呢这个交警啊、公安还有这个城管等等呢都是在这个考场周边默默的来进行护考。我还注意到呢洪都中学周边的一个小店呢，老板也是非常的有爱心，把店里的几张小板凳也是摆放出来了供考生和家长来坐，非常的暖心。那我们也希望考生呢在这么多爱心人士的关爱下呢也能好好的发挥，取得好的成绩。好的，我这边的情况就是这样了，菲菲。
0: 好，非常感谢潘瑜啊，给我们带来了很多在考场周边一些暖心的这个情景啊，包括我们的1054护考点又为大家准备到夏日里的一点清凉，让各位候考的家长们呢也能够稍微去乘乘凉，然后降降温啊。咱们这个护考点上面大家只要找到我们的江西交通广播就能看到了，当然还有很多这种商铺的老板也为咱们的这个考生们一起在用自己的方式加油助威啊。那一生相伴，温暖同行，中国人寿江西省分公司在这呢也祝愿全省的广大考生提笔从容，落笔生花，旗开得胜，金榜题名。
2: 睡到自然醒，
3: 周末就是把生活调成自己喜欢的频道。
4: 吃火锅吗？吃火锅吗？不吃，我要吃烤肉。
2: 周末就是把有趣藏在无聊中，保持热爱。
4: 哇塞，这个男主太帅了吧！
3: 周末就是探探亲，谈谈心。
5: 妈妈，我们回来吃饭了啊！
2: 周末就是没心没肺，快乐加倍。
3: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
2: 嗨周末，
3: 嗨周末，
2: 嗨周末，
3: 嗨周末，
2: 嗨周末。

0: 期连续降雨，强降雨天气增多，极端天气已引发山洪、城市内涝、山体滑坡等自然灾害。汛期来临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江西应急广播提醒您及时关注气象预报预警信息。
1: 大风雷电时，行人远离树木和危房，谨防坠物。不在空旷场地拨打或者是接听手机，经过积水地区时不要冒险涉水。
0: 如果收到撤离通知，请尽快转移。洪水来临时，请就近向安全的高地避险。被洪水包围时，尽可能利用船只、木牌、门板、木床等做水上转移。无通信条件时，可制造烟火，挥动颜色鲜艳的衣物，或集体同声呼救，不断向外界发出紧急求助信号。
1: 掌握防汛知识，防范灾害风险。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江西应急广播，和您一起平安度汛在路上。

0: 人民保险服务人民，中国人民保险集团为您报时。
1: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提示您，现在是下午三点。给爸妈的健康礼物，人保健康好医保中老年2025版，投保条件友好，400万高保额，覆盖1500余种先进药械，还可享住院垫付。上支付宝搜好医保中老年，爸妈看病不用愁。
2: 在景德镇，路有了瓷的质感，瓷都大道以青花笔触勾勒城市轮廓，紫金路把艺术嵌入寻常巷口，让每一次穿行如划过温润釉面。而在景德镇北站，轨道如新生的窑火，将瓷都千年温度送往一个个远方。
3: 欢迎来乘坐复兴号列车，
2: 用心守护生动江西。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4: 中国人寿江西省分公司助力江西交通广播高考爱心车队，一程暖心护航，一生安心守护，助力学子奔赴璀璨前程。
5: 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马路特工队。
6: 马路特工队，我们继续来为大家打探一下三点钟了目前省会南昌市区的通行路况。那么高考的话呢，今天下午的数学考试三点钟已经正式开考了，现在已经开考两分钟的时间了，也祝愿各位考生呢在考场当中能够发挥出自己的最佳水平。但是在市区当中呢，现在也还有一些通行的路况需要大家特别关注。首先还是在这个南一环向湖上空，现在是在进城的方向，就是去往到三高连接处位置啊，红藤高架跟东一环这边向湖上空呢，还是有比较长距离的行车缓慢的状态在，所以南一环的通行大家还是要特别注意。而现在的东一环、西一环和北一环的表现都是问题不大啊，现在车流还是主要在各商圈周边，车流量会比较大一些些，包括这个万寿宫商圈周边，以及包括现在的印象城山姆旁边、万象城，还有这个红谷滩的万象天地、铜锣湾广场周边，以及红谷滩万达广场周边会有多多少少的一些车流偏多的情况出现，还是需要大家特别关注了。那关注完了市区之后，我们也再把目光放到高速方面，再来为大家刷新一下高速通行的最新情况。修平高速的8公里处，在秀水北收费站到秀水西收费站区间往平江方向有事故占用了行车道，现在超车道正在缓慢通行。另外沪昆高速离温段的566公里处，益阳附近往上海方向有货车发生故障了，占用了部分的第四车道和应急车道，现场第一二三车道正在缓行。
2: 气象数据云端解码，城市表情预先感知，1054万千气象。
6: 一起再来关注一下天气。今天下午到晚上，赣州、吉安、抚州、萍乡四市阵雨或雷阵雨转中到大雨，赣州、吉安、抚州、萍乡等地会有暴雨，个别地方是大暴雨天气。全省其他地市多云转阴天，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全省雷雨来时可伴有强雷电、短时强降水、局地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风向赣北赣中偏北，赣南偏南，风力赣北赣中2级转3到4级，江湖水面平原河谷阵风6级左右，赣南2到3级。今天的最高温度，赣北29到31度，赣中赣南31到33度，局部34度。明天的最低温度，赣中赣南21到23度，赣北19到21度，局部17到18度。
5: 准点传达资讯脉动，让你和世界新锐互联。1054整点播报。
6: 1054整点播报，此时此刻重点关注。高考期间，江南、华南、云南、东北等部分地区阴雨路滑，体感湿凉，华北、黄淮、新疆等地午后干热，紫外线强。首艘国产大型邮轮爱达魔都号搭载4000多名旅客，从上海吴淞口国际邮轮港起航，开启国内首次无目的地海上游。无目的地海上游是指邮轮从国内母港始发，全程在公海巡游，不停靠任何具体港口，并远港折返的短途邮轮旅游状态。 中科院海洋研究所自主研发的全球海洋现象智能预报大模型狼牙 2.0 发布，连接多元观测、机理认知和人工智能推理，推动海洋预报更快速、更精细、更可交互，使海洋预报走向可感知、可应用、可决策的关键场景，将为海洋防灾减灾、航运安全保障、极地航行安全、全球气候变化应对等提供智能化科技支撑。中欧班列东通道通行班列年内突破了3000列，一到四月累计通行量占全国总量的 32.1%， 其中回程班列通行量占全国回程总量的 41.1%。 重要节点满洲里铁路口岸累计完成进出口货运量967.87万吨，同比增长 1.2%， 创历史新高。来自上海动物园的一对小熊猫6号顺利抵达台北市市立动物园，成为上海台北城市论坛框架下的又一重要交流成果。感谢您收听此时此刻的资讯快车道，稍后也欢迎您继续锁定 FM105.4。 嗨，周末，
7: 周末就是睡到自然醒，
8: 周末就是把生活调成自己喜欢的频道。
9: 吃火锅吗？吃火锅吗？不去，我要吃烤肉。
7: 周末就是把有趣藏在无聊中，保持热爱。
9: 哇塞，这个男主太帅了吧！
8: 周末就是探探亲，谈谈心。
9: 妈妈，我们回来吃饭了啊！
7: 周末就是没心没肺，快乐加倍。
0: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
7: 嗨，周末。
8: 嗨，周末。
7: 嗨，周末。
8: 嗨，周末。
7: 嗨，周末。
6: 1054嗨周末，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各位好，我是菲菲。今天虽然是周末哈，但是对于很多学子来说也是非常重要的日子，是今年高考的第一天。上午考完了语文，现在呢是正在进行数学科目的一个考试哈，会持续到下午的这个5点结束放考。那么也祝愿各位考生呢能够在考场当中发挥出自己的一个最佳水平啊，就不知道今年的这个数学题目难度怎么样了。但其实说到这个高考啊，大家通过我们前面的连线也能发现，我们其实在今年的户考点依旧是非常

面启动了，爱信司机报名以及考生求助热线可以拨打0791-88330011和88330022，为您开启，我们整装待发。也特别感谢国宝李杜对本次活动的大力支持。

0: 工作时能量满满，
1: 休息时享受精致。一首歌放松心情，
0: 一部电影畅游宇宙，
2: 一段美食存档快乐，
3: 干杯！
4: 一趟购物换新生活，
0: 乐周末，享周末，
3: 够周末！
5: 1054陪你嗨周末，
2: 嗨周末，
0: 嗨周末，
2: 嗨周末，
0: 嗨周末。

0: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1: 副驾驶女郎，懂车更懂你。
2: 出行路上，副驾驶女郎总在您身边。有车友向我们咨询，换四个轮胎需要做四轮定位吗？副驾驶女郎今天要告诉你，一般情况下单纯换四个轮胎不一定需要做四轮定位，因为四轮定位主要调整的是底盘和车轮的角度，和换轮胎本身关系并不大。正常来说，换完轮胎做个动平衡就够了，防止高速的时候车轮抖动。不过如果你的车本来就有跑偏、方向盘不正、轮胎偏磨，或者是之前撞到过底盘、换过悬挂件，那就建议顺便检查一下四轮定位，避免新轮胎又被磨坏了。我是您身边的副驾驶女郎菲菲，我们下档再会。

0: 兼职？哪有这时间呢？
1: 我有路子，只要你能提供闲置的银行卡或电话卡，剩下的不用管，坐等收钱就行了。
2: 哎，打住打住，随意出借电话卡、银行卡、个人账户等帮助实施电信网络诈骗都是违法犯罪行为，天上不会掉馅饼，贪图小利有陷阱，
0: 请您妥善保护自己的身份信息，不出租、出借、出售个人电话卡、银行卡。全民反诈在行动，不做电诈工具人。

0: 如果一座城有记忆，它在昭平路的烟火气里，也在武功山大道盘旋而上的风景中。如果一座城有方向，它在平水河大桥的每一次跨越里，也在萍乡北站响起的到站提示音中。从老城的脉络到山巅的弧度，从河水的温度到轨道的速度，穿行萍乡，总有一种声音与风景同频，与路途相伴。 FM105.4 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1: 礼遇天地，梅赛德斯迈巴赫 GLS SUV 即日起购车享三年免息，首付仅10%，27万即可带回家。买奔驰首选华虹奔驰望城旗舰店，详询0791-8308-7777。
2: 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马路特工队，
3: 马路特工队继续来为大家刷新一下路况啊！在下午的3:30这一时段了，南一环现在这个车流压力已经释放了啊，现在双向都已经恢复了正常通行。然后环线高架呢，现在大部分的这个路段通行表现也都是非常不错的，主要还是集中在新老城区的一些商圈，包括一些露营地的旁边啊。像现在的这个沿江快速路靠近长江南公园这一块，有一定的这个车多排队。那另外呢，就是在万寿宫商圈周边的这个船山路、中山路，现在交通压力还是非常之大的。如果说是要前往到商圈周边的话，优先建议大家还是可以选择公共交通方式来出行，包括现在明德路啊，也有的这个车多排队的一个情况，在整个拥堵的辐射面会相对来说比较大一点点。那新城区的就是商圈周边的一个拥堵情况会较为明显，但是也比较分散了。比如说快靠近到这个印象城山姆旁边的这个丰河南大道啊，依旧还是有一定的这个车流的情况没有被释放完毕。就是去往到这个前湖大道方向啊，在丰河南大道去往到前湖大道的方向，印象城山姆的门口车多排队。那么在这个万象城周边呢，现在的润街包括这个万象路多多少少的也有一些车流缓慢的情况在。那如果说大家前往商圈周边，也是要提前备好充分的时间啦。更多的市区通行路况也欢迎您继续锁定 FM105.4 江西交通广播。我们也在继续为大家来刷新一下高速方面最新的情况。我们前面所说到的 G60 沪昆高速黎温段566公里处益阳附近往上海方向货车发生故障的这个事故啊，现在故障货车已经脱离了这一块现场道路，已经恢复了正常通行。但是新的情况是 G76 向荣高速的赣崇段459公里处罗塔隧道内往湖南方向有货车发生故障了，占用了行车道，现场单道缓慢通行。还有在 G1517濮沿高速的闯广段421公里处广昌枢纽附近，广昌往船顶隘的方向，因为路面的货车流量会比较大，现场车道缓慢通行，各位注意出行安全。
4: 破解马路谜题，发掘堵车真凶，马路密探007权威发布一键通。我不是什么王牌特工，我是交通资讯搬运工，搬运开车就听007，驾驭爱车更轻松。
5: 各位亲爱的司机朋友注意了，最近南昌的路上是乘风破浪，全天的路况都是有模有样，是时候让大家加点挑战，打打硬仗。从5月10号开始，一直到7月下旬，我们的高新大道同学要开始闭关修炼了，马上升级高架路架梁啊，那就要封路。具体的施工范围在高新大道的爱西湖北路至火炬二路之间，为了保证大家的通行，最大程度减少施工干扰，这个管制呢，采取的是分段管控，左右横跳。5月10号到6月11号，

分段依次管制爱西湖北路口至火炬三路口的南往北方向，6月12号到7月25号分段依次管制明富路口至火炬二路口中间的北往南方向，机动车、非机动车均无法通行，大家根据情况选择科技大道、高新五路、京东大道进行及时绕行。我是马路密探007，干货米集，有一说一，1054提醒您继续关注马路密探007。

0: 从东经160度到北纬90度的跨越，从三国烽烟到红楼一梦的变迁，倾听千载文化流声，1054阅读时间，漫游茫茫书海，听游大千世界。
1: 大家好，我是小易，这一期的阅读时间为您推荐拐点站在 AI 颠覆时

世界的前夜。这是一本人工智能时代的生存手册，助你理解 AI、 适应 AI、 驾驭 AI。 站在 AI 即将颠覆世界前夜的那个拐点上，你应该怎么办？ AI 正在以超越我们想象的速度迭代，面对这个局面，教育应该怎么办？公司应该怎么办？人应该怎么办？这本书会为你拆解 ChatGPT 代表的大语言模型的 AI 到底有什么底层运作逻辑，它的能力边界在哪，哪些是 AI 做得比你好的，哪些是人类不会被 AI 取代的。它还为你解读了当今最厉害的几个头脑对 AI 的理解，以及一些帮助你变 AI 为助手的实操经验。作者认为 AI 并不会像科幻电影当中将会成为超越人类然后反统治人类的存在，它始终是一种由逻辑算法出发架构搭建起来的模型，它的成长也是要基于人类的语言和干预，所谓道可道非常道。而我们要做一个对新科技新思想时刻保持兴趣的人，对于 AI 技术的新发展时刻保持关注度，当然并不是时刻的担心自己会被替代，而是拿起主人的姿态，清醒地认识它，驾驭它。你要比 AI 凶，使用 AI 以你为主。

北京时间的15:44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也来和大家更新一下最新的路况啊。南一环突然一下不知道什么情况啊，现在从这个桃花南路立交上到九州高架南一环之后呢，全线大堵车啊。现在在尤其是在这个桃花南路立交和九州高架连接处堵麻了，可以说是啊。现在大家如果说要从这个南一环进入市区的话，我建议大家还是选择市区的一些主干道来绕行一下，比如说现在红城路沿线整体还不错啊，除了在解放西路下穿层那块稍微有点行车缓慢，包括在那个坛子口立交桥上，如果你要走那个立交上面去通行的话，现在立交桥面上是会有一点车流的积压啊。整体其他的这个高架呀还有过江桥面的通行还比较不错，主要就是这个南一环突然出现了一个状况啊，桃花南路高架转九州高架连接处，包括在九州高架桥面上全线大排长龙，大家尽量避开来通行吧。如果有更多的出行路况，也欢迎您及时微信补充到江西交通广播。

0: 在路上听我的，这里是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
1: 104江西交通广播，如果大家想要在孩子高考完了之后出去玩的，你正好可以把握到就是暑假之前的一个短暂的啊非高峰期，然后价格非常的划算，人还少，体验很不错。我们给大家推荐一条线路哈，我觉得真的很适合高考完之后去放松心情的，就是去新疆。新疆那种辽阔的风景哈，真的会让人觉得有一种能够抛下你所有的压力的那种感觉，而且景色真的很美。你原来觉得那种老式电脑的那个壁纸不知道是哪里拍的，我告诉你，就是新疆，真的就是天空蓝到像加了滤镜，然后下面又是绿油油的草坪。关键你六月份这个时候去哈，它有一些远处的雪山上面的雪还没化完，包括这个独库公路不是六月初刚开放吗？今年我们会带大家去到这个独库公路的北段，也是它最美的那一段，雪山、草原、森林，一条路线上一键解锁，一天体验四季，感受一下从雪山到草原的视觉盛宴。然后我们这一次哈是独库伊犁的双飞八日游，如果你想去新疆，这条线路我觉得真的是首推。之前有去过禾木的朋友呢，这一次伊犁的线你也可以安排一下，因为新疆真的不是说你一次就能够玩尽的地方，毕竟那么大，是吧？你可能还是要分几条线路去玩的。那之前去过南疆就更不用说了，这条线路必冲啊！我们还会去看到赛里木湖，在赛里木湖呢，我们还给大家特别安排到了这个帆船加环湖旅拍，都是直接送的。还有这个万亩的薰衣草、紫色花海、伊宁六星街的异域风情、独山子大峡谷的一年奇观、天山天池的仙境般的景色等等啊，就是在这一条伊犁线路上的所有精华景点呢，咱们是全部包含了。八天的行程相当的丰富啊，全程都是携程四钻的酒店，坐的大巴车也是那种二加一的陆地头等舱的大巴，就是你在车上能够躺平啊，更加舒服，不容易坐久了车腿肿脚肿的。那么我们现在主要来说下价格吧，现在是有两个班期啊，高考完结束之后马上就有个六月十一号出发的班期，考完就出发啊，然后还有六月二十号出发的班期，有这两个，都是6699元每人起。如果说你想要报名的话，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江西交通广播回复新疆，回复新疆来获取详细的行程安排，或者是拨打18070219478 18070219478。新疆有八日6699元每人起，如果想要去的话，抓紧时间来咨询吧。

0: 周末就是睡到自然醒，
1: 周末就是把生活调成自己喜欢的频道。
2: 吃火锅吗？吃火锅吗？不吃，我要吃烤肉。
0: 周末就是把有趣藏在无聊中，保持热爱。哇
3: 塞，这个男主太帅了吧！
1: 周末就是探探亲，谈谈心。
2: 妈妈，我们回来吃饭了啊！
0: 周末就是没心没肺，快乐加倍。
1: FM105.4江西交通广播。
0: 嗨，周末。
1: 嗨，周末。
0: 嗨，周末。
1: 嗨，周末。
0: 嗨，周末。好，1054嗨周末，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了，我是菲菲。今天呢，重要的日子啊，高考的第一天。那么学子们呢，现在也正在考场当中啊，奋笔留下自己的青春的回忆。那么不管考的怎么样，我觉得其实还是考完之后呢，要放松放松的。就家长呢，也不要再给孩子太大的那个压力了，该释放的还得释放一下。因为你知道，有的时候家长也其实挺着急的嘛，有些家长天天担忧的睡不着觉，睡不着觉呢就会怎么样，就会脱发。如果你怕自己就是因为压力太大脱发，或者是本身你的头皮的油脂分泌比较旺盛，容易脱发的，我们在这一时段节目当中给大家推荐一款非常好用的防脱洗发水 ，EHD 的防脱洗发水。他们家的那个洗发水哈，说防脱，它还真不是说空穴来风，它是持有国家药监局的国妆特字的防脱证书的，有官方认证，所以说效果是非常靠谱了。而且它用的东西呢，也不是什么什么叫什么那个。

高化学成分的东西哈，不是科技很火，它用到的都是一些天然的中药材，比如说苦参、何首乌，还有侧柏叶、植萃的配方，从根源上去强健咱们头皮的毛囊，然后激活头皮循环，这样减少断发。而且它是零硅油、零激素、零重金属的，如果你是敏感头皮，也可以放心去用啊。如果说大家想要买的话，就是关心价格，我们来给大家说一下价格机制哈。现在下单的话呢，只需要59.9一瓶。300毫升的，旗舰店是卖到69.9，但是我们今天除了价格直降了10块钱之外，哈，还会赠送大家很多东西，比如说这个防脱小样，然后还有控油洗发水、沐浴露，还有护发膜，您到手一共是有580毫升，而且每一样都是针对于我们头皮健康啊，推荐到的这个产品，59.9啊，这些全部都可以带走了。熬夜族啊，产后脱发呀，最近压力特别大的呀，都可以来试试这款 EHT 的防脱洗发水。下单方式是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江西交通广播"回复"防脱"或者是回复"洗发水"三个字，直接点进链接就可以下单喽。

0: 夏季连续降雨，强降雨天气增多，极端天气易引发山洪、城市内涝、山体滑坡等自然灾害。讯息来临 ，FM105.4 江西交通广播、江西应急广播提醒您及时关注气象预报预警信息。
1: 大风雷电时，行人远离树木和危房，谨防坠物。不在空旷场地拨打或者是接听手机，经过积水地区时不要冒险涉水。
0: 如果收到撤离通知，请尽快转移。洪水来临时，请就近向安全的高地避险。被洪水包围时，尽可能利用船只、木牌、门板、木床等做水上转移。无通信条件时，可制造烟火，挥动颜色鲜艳的衣物，或集体同声呼救，不断向外界发出紧急求助信号。
1: 掌握防汛知识，防范灾害风险。 FM105.4 江西交通广播、江西应急广播和您一起平安度汛在路上。
2: FM105.4 江西交通广播提示您，现在是下午4点。
3: 在新宇，道路是这座城的生命脉络，仰天岗大道将森林的绿意引入城市肌理，新新大道则是跳动的产业脉搏，光伏阵列与锂电池生产线在道路两侧展开。新宇北站高铁如风抵达，钢城的基地搭载了时代的加速度，而电波是你感知全程的精准声浪。 FM105.4 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马路特工队。
4: 马路特工队，我们继续来为大家打探一下此时此刻的出行路况。刚才呢，九州高架这个南一环在去往到东一环的这个方向上面，进城方向应该是有事故哈。在这一时段呢，将下半个小时之前吧，已经缓解了不少。现在主要还是在这个古建筑前面这个节点上面有一点车都排队。桃花南路立交上九州高架那个节点上面的车流已经在释放了，那慢慢估计也会恢复到一个正常通行节奏啊。但是紧接着马上晚高峰要开始了，还有一个小时，咱们今天下午的这个高考的考试也要放考了，那估计也会到时候对路面的这个车流造成一定的这个影响，到时候车流量肯定也会增加了嘛。那除了南一环之外呢，我们现在还要关注一下在这个桃花南路水厂路的交接口这个位置上面呢，现在也有一些车都排队在北往南的方向上面，需要大家提前留意。环线高架的东一环、北一环和包括西一环目前的通行表现都还不错，沿江快速路呢也就只有在常州中路这一块有一小段距离行车速度相对来说比较缓慢，然后就是老城区的万寿宫商圈周边，鲁子路的象山南路口，然后包括这个万寿宫商圈周边的船山路、中山路，现在有一定的车流积压。明德路呢，现在车流的情况较上一时段也有所缓解了。新城区这边，还是主要集中在万象城和印象城山姆这一边，周边的车流压力相对来说还是会比较大一些些啊。大家也是去往到这两块商圈，要提前备好充分的时间。那么关注完了市区之后，我们继续来为大家刷新一下高速方面的最新通行情况。之前我们说到的在 G76 向荣高速赣崇段459公里处罗塔隧道内往湖南方向货车发生故障的这个事故啊，故障货车现在已经是脱离现场了，这块道路也恢复了正常通行。但另外呢，在 G35 京广高速的应瑞南段1404公里处上黄隧道内往广州方向有货车发生故障了，现在是占用了行车道，现场单道缓慢通行。还有在 G1517濮沿高速的船广段421公里处广昌枢纽附近广昌往船顶隘方向，因为路面的货车流量会比较大，现场也是缓慢通行的一个状态，大家注意行车安全。
2: 气象数据云端解码，城市表情预先感知，1054万千气象。
4: 好，继续来和大家关注一下天气。今天下午到晚上，赣州、吉安、抚州、萍乡四市阵雨或雷阵雨转中到大雨，赣州、吉安、抚州、萍乡等地会有暴雨，个别点大暴雨，全省其他地市多云转阴，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全省雷雨来时可伴有强雷电、短时强降水、局地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风向赣北赣中偏北，赣南偏南，风力赣北赣中二级转3到4级，江湖水面平原。

0: 河谷阵风六级左右，赣南2到3级。今天的最高温度，赣北29到31度，赣中赣南31到33度，局部34度。明天的最低温度，赣中赣南21到23度，赣北19到21度，局部17到18度。
1: 准点传达资讯脉动，让你和世界新锐互联。1054整点播报。
0: 1054整点播报，此时此刻重点关注。农业农村部6号的小麦机收进度显示，目前全国已收获小麦2亿亩，收获进度近60%。央行就人民币存款存贷款利率管理规定征求意见稿公开征求意见。新规进一步深化利率市场化改革，主要变化包括计息基准从360天改为自然年实际天数，取消贷款罚息30%到50%的固定上浮条款。专家认为，这是利率市场化改革最后一公里的落地。证监会主席吴清表示，基金行业资产管理规模超过85万亿元，稳居全球第二，服务投资者超8.6亿人，渗透率达60%。字节跳动表示，没有造车或者是推出汽车品牌的计划。赛豆不是字节跳动或者是豆包推出的汽车品牌，字节和赛豆没有股权合作。豆包火山引擎和汽车行业伙伴的合作，主要是给行业伙伴提供豆包大模型、智能座舱等技术服务，帮助合作伙伴提升车载智能交互体验。近期有多支传统行业上市公司跨界切入算力赛道，百亿级合作大单密集涌现。一季度国内算力租赁市场同比增长62%，至680亿元。但算力前期投入大，回报周期长，多数百亿订单为远期框架意向，并非当期实收。且高端训练算力门槛极高，中低端推理算力或面临过剩风险。算力市场长期需求明确，但已经进入优胜劣汰的阶段。感谢您收听此时此刻资讯快车道，稍后也欢迎您继续锁定 FM105.4。嗨，周末
2: 不用早起的清晨，醒来还可以在床上刷会手机，做一顿丰盛的午餐，犒劳辛苦了一周的自己，换上一身漂亮的衣服，和朋友约一顿精致的下午茶，吃过晚饭再去看一场有意思的电影，这才是周末该有的样子。1054嗨周末，每个周末与你相伴。
0: 1054嗨周末，欢迎大家继续回到节目了，我是菲菲。如果大家在车开了一段时间之后出现什么动力不足啊、油耗偏高、噪音变大等等的问题呢，你可以先考虑一下是自己从来没有洗过油路。这个油路你燃油在里面运行，它里面或多或少都会产生一些油泥跟积碳的，那么这个东西一旦多了，它就会影响你燃油的正常流通，从而会造成你额外消耗掉一些燃油。因为积碳它在你的油路里面，它也会吸附掉一些你的燃油的啊。现在这个油价是吧，咱们且用且珍惜的，一定还是要引起重视啊。这个积碳该清要定期去清，因为现在清理积碳也不麻烦，你也不用特意去跑什么维修店，买铁锤三项买回去，你自己去加油站加油之前啊，先倒一瓶铁锤三项从油枪加注口倒进你的油箱里面，然后你加满一箱油正常开就可以了。它里面带了 PA 聚醚胺的有效成分，所以你兑了铁锤三项那一箱油，它在运行的时候，它就会慢慢的帮你把什么喷油嘴啊、燃烧室啊，包括三元催化上面的已经形成的积碳慢慢的软化溶解掉，然后在燃烧气化之后排出去啊，整个清除效果非常的彻底。关键是价格现在非常划算了，我们单瓶到手价现在是不到50，有两个套组，4套8瓶399，5套10瓶499。这个投资啊，比你以后出问题去大修那是划算的多啊。咱们还是要防患于未然，因为积碳这个东西啊，你不去清它，越积越多，它有可能会脱落，脱落了它就可能混入到气缸里面参与燃烧。那么它一进气缸，你那活塞一拉是吧，万一拉缸了，那就真的是花大价钱都不一定修得好了。所以说啊，咱们这个积碳一定还是要定期先用铁锤三项去清一下的。微信公众号江西交通广播回复3，回复阿拉伯数字3，点击链接就可以来下单这个铁锤三项了。目前也是非常划算的一个套组，因为我们原价是168一套嘛，单瓶算起来是80多，但现在也是回馈大家的信任跟支持，我们现在是把最低的价格给到大家了，4套跟5套两个套组算下来单瓶都是不到50块。如果想要下单的话呢，都是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江西交通广播直接回复3就可以了。

0: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1: 礼遇天地，梅赛德斯迈巴赫 GLS SUV， 即日起购车享3年免息，首付仅10%，27万即可带回家。买奔驰，首选华虹奔驰望城旗舰店，详询0791-8308-7777。
0: 真相只有一个，谣言止于真相。1054说真相。关于真相我有话说，大家好，我是真相大白林可。
2: 网上关于反式脂肪酸的健康危害说法非常多，比如肥胖、癌症、糖尿病、生长发育、生殖健康、阿尔茨海默病等，几乎是包治百病了。很多人都说零反式脂肪的食品更健康，是真的吗？
3: No.
2: 这样说法很不严谨。反式脂肪酸的确会增加动脉硬化和心脏病发作的风险，减少反式脂肪的摄入对健康有益。目前世界卫生组织、我国和美国等国家的膳食指南均建议反式脂肪的功能比应低于1%，但并不代表标注零反式脂肪酸的食品更健康。根据国家标准，当食品中的反式脂肪酸含量小于等于0.3克每100克固体或100毫升液体时，可以标注为零反式脂肪酸。换句话说，如果你吃的食品标签当中标注了零反式脂肪酸，并不代表完全不含反式脂肪酸。但如果没有标注反式脂肪酸的含量，反而说明它没有用氢化铀原料，也就是完全未添加反式脂肪酸。相比反式脂肪酸，总脂肪、饱和脂肪对我们的影响反而要大得多，因为我们摄入的反式脂肪酸很少，但总脂肪和饱和脂肪摄入量就要高得多了。而我们的反式脂肪酸摄入量远低于健康推荐的范围，根本没有超。所以啊，大家与其总是担心反式脂肪酸，还不如少用点炒菜油，少吃点肥肉和油炸食品。

不用早起的清晨，醒来还可以在床上刷会手机，做一顿丰盛的午餐，犒劳辛苦了一周的自己，换上一身漂亮的衣服，和朋友约一顿精致的下午茶，吃过晚饭再去看一场有意思的电影，这才是周末该有的样子。1054嗨周末，每个周末与你相伴。

0: 什么好吃的呢？哎，这个火锅不错呀。
1: 嗨，这部电影上映了，咱一块去看呀。
0: 嗨，快来呀，今天折扣力度好大哟。
1: 好吃的好玩的，周末放肆嗨，
0: 想听的想买的，周末你做主，
1: 吃喝玩乐购，周末嗨翻天。 FM105.4 江西交通广播，嗨周末嗨起来，
2: 嗨周末嗨起来。

0: 在鹰潭，通达是与生俱来的天赋。鹰潭站南来北往的列车，将远方的故事刻进城市的年轮。通达是精密的编织，信江大桥的拉锁，串起两岸的晨昏与烟火。通达更是诗意的引领，驶向龙虎山大道，绿意与云霞为你铺展开大自然的长卷。在这承载历史与未来的轨迹上，你需要始终同步的声音。 FM 105.4 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今天高考了，六个核桃和广大考生家长一起为考生加油。六个核桃祝福考生梦想成真，六六大顺，高考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马路特工队，
1: 马路特工队，我们继续来为大家打探一下路况了。目前呢，在省会南昌，到了4:30这一时段，反而这个车流量是稍微比上一时段放缓了一些啊，很多在上一时段出现拥堵的一些路段呢，在这一时段来看表现都非常不错，包括现在南一环双向都恢复了一个正常通行，东一环没有什么压力，北一环英雄大桥啊，包括这个西一环叠子湖这边都没有什么太大的一个车流压力在。那主要的车多的地方还是集中在一些商圈周边啊，比如说万寿宫商圈啊，还有包括红武滩这边的万象城跟印象城山姆旁边的车流压力还相对来说会比较大一些些。然后也提醒各位啊，因为马上就要到5点钟了，下午的这个高考的科目呢也要放考了，到时候呢考生的这个回家的这个车流可能也会陆陆续续多起来哈。那大家如果说还有更多的出行路况，也都可以随时微信补充到江西交通广播。
2: 破解马路谜题，发掘堵车真凶，马路密探007权威发布意见通。我不是什么王牌特工，我是交通资讯搬运工。搬运工开车就听007，驾驭爱车更轻松。
3: 各位亲爱的司机朋友注意了，最近南昌的路上是乘风破浪，全天的路况都是有模有样，是时候让大家加点挑战，打打硬仗。从5月10号开始，一直到7月下旬，我们的高新大道同学要开始闭关修炼了，马上升级高架路架梁啊，那就要封路。具体的施工范围在高新大道的爱西湖北路至火炬二路之间，为了保证大家的通行，最大程度减少施工干扰，这个管制呢采取的是分段管控，左右横跳。5月10号到6月11号分段依次管制爱西湖北路口至火炬三路口的南往北方向，6月12号到7月25号分段依次管制明富路口至火炬二路口中间的北往南方向，机动车、非机动车均无法通行，大家根据情况选择科技大道、高新五路、京东大道进行及时绕行。我是马路密探007干货米集有。

0: 周末在北京，适合逛逛老胡同，在热闹的都市中保持古老的情趣。
1: 欢迎光临。
0: 周末在上海，坐上49路公交，一路看看洋房、梧桐、文艺腔爆表。周末在四川，憨态可掬的大熊猫，休闲舒适的茶馆，数不清的川味小吃，让人欲罢不能。在长江以南，江西人爬武功山，吃蟹脚捞粉，看婺源花海。周末和工作说拜拜，跟生活 say hi， 让耳朵分分钟嗨到飞起。江西交通广播1054

0: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天地梅赛德斯迈巴赫 GLS SUV 即日起购车，享3年免息，首付仅10%，27万即可带回家。买奔驰，首选华虹奔驰望城旗舰店，详询0791-8308-7777。
1: 夏季连续降雨，强降雨天气增多，极端天气引发山洪、城市内涝、山体滑坡等自然灾害。汛期来临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江西应急广播提醒您及时关注气象预报预警信息。
2: 大风雷电时，行人远离树木和危房，谨防坠物；不在空旷场地拨打或者是接听手机；经过积水地区时，不要冒险涉水。
1: 如果收到撤离通知，请尽快转移。洪水来临时，请就近向安全的高地避险。被洪水包围时，尽可能利用船只、木牌、门板、木床等做水上转移。无通信条件时，可制造烟火，挥动颜色鲜艳的衣物，或集体同声呼救，不断向外界发出紧急求助信号。
2: 掌握防汛知识，防范灾害风险。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江西应急广播，和您一起平安度汛，在路上。

0: 北京时间的16:50，那么现在呢，接近我们今天下午高考科目数学考试放考，就只剩下最后10分钟了。我看到好像我们很多在爱心户考点的同事们都跟我们说来，很多的考生可能都已经在放考之前就已经出考场了，而且看他们的神态，好像还相对来说比较轻松啊。那接下来呢，我们就也有请正在这个南岗学校考点的小云为大家来看一看我们南岗学校这边考点的情况具体怎么样。有请一下小云，你好，小云。
1: 菲菲你好，各位家长朋友们，各位考生们，大家好。我现在在南岗中学的附近呢，为大家发回连线报道。那么我们南岗中学这边呢，会在16:50正式的对这个学校周边150米以内的封控道路呢进行封闭和交通管制。所以我看很多家长特别匆忙哈、啊、都是踩着点然后呢往这个学校路段来行驶。但是呢目前我们的这个由东往西的方向已经是进行了管控了。那么由西往东的方向还有一部分的车辆在途经，但马上呢我们会对这个双向呢都进行封控。我们也提醒各位司机朋友，各位来接考生的家长朋友，如果说您这个点还没有开到我们的指定停车场来进行停车的话，那您这个机动车就暂时不要开往我们学校附近了，要不然的话您的车是进不来的哈。这个也会给我们这个学校周边的交通行驶呢造成一定的困扰。然后呢我还特别要提醒到大家的是什么，就是今年我发现很多的家长朋友呢他会放弃机动车，然后呢采用这个非机动车来接送自己的这个孩子。那么尤其在南岗中学这边呢这个情况是比较突出的，所以我也看到了很多的这个非机动车。但是呢我们在今天下午在这个开考前然后呢也发现了有部分的这个非机动车呢是存在很严重的一些违法行为，比如说不戴头盔、遮挡车牌，还有这个冲卡还有逆行那其实包括在现场呢哈，这个我们交警在进行规劝的时候和这个正常执法的时候呢还会有一些抵触的情绪。那么其实我们是希望不管您是机动车主还是非机动车主，在高考这3天我们都是要情绪稳定的给我们所有的高考生们营造一个文明和谐的一个考试氛围。那尤其是在考场附近哈不要有这种大声喧哗、大声叫嚷，然后呢这个抵抗执法的一些这种行为和交警呢发生一些冲撞。好，那么这边的情况就是这样，我看到现在已经是进行封路了。
0: 哦，
1: 那么机动车就不要再驶进我们学校附近了哈。
0: 好，
1: 南岗中学情况。
0: 好，非常感谢小云带来了非常详细的介绍，也带来了一些高考期间出行的这个温馨提示。其实不单单是高考期间，像刚刚小云说到的什么不戴头盔啊，去骑非机动车这种情况呢，其实本身也是非常危险的。那如果说您是带着考生要赶去考场，时间再紧迫也要记得安全头盔该戴一定要戴上啊，保证安全才是第一位的，然后呢再去我们顺利的高考路上啊。一生相伴，温暖同行。中国人寿江西省分公司在此祝愿全省广大考生提笔从容，落笔生花，旗开得胜，金榜题名。
2: 周末在北京，适合逛逛老胡同，在热闹的都市中保持古老的情趣。

周末在上海，坐上49路公交，一路看看洋房、梧桐、文艺腔爆表。周末在四川，憨态可掬的大熊猫，休闲舒适的茶馆，数不清的川味小吃，让人欲罢不能。在长江以南，江西人爬武功山，吃蟹脚捞粉，看婺源花海。周末和工作说拜拜，跟生活 say hi， 让耳朵分分钟嗨到飞起。江西交通广播1054，嗨周末。

还有，如果你很难过，不如先收拾你的房间，别再辗转反侧，等会儿阳光会照在你的旁边。没洗的别再攒着，换个新的发型，买个好看的包，要越焦虑心情忐忑，就去养只爱你的猫。不是不如意，也许你并没为了自己的赛道走，你真的很美丽，为什么常说自己的外貌丑？或许你像我一样很胖，生活让你感到卑贱，那么当你听到这首歌的时候，选择与我共同蜕变。也许你现在很难过，也许正躺在被窝，也许你现在很迷茫，正在酒吧里坐着，也许你在工作或者刚刚分手了，也许你在山脚下会情不自禁地哼出

0: 珍惜。
1: 人民保险服务人民，中国人民保险集团为您报时。
2: FM 一零五点四，江西交通广播提示您，现在是下午五点。
3: 人保人人安康升级版，百万医疗新体验，一般医疗保额升级到300万元，重度医疗到600万元，续保更安心，责任内报销更省心。来中国人保财险官方微信小程序一键投保。
4: 八一大道铺开英雄城的记忆与远方，将峥嵘岁月与奔涌向前的时光相连。八一大桥上黑猫白猫凝视的不仅是奔腾的江水，更是敢于跨越的气度。昌北机场的每一次起落都将江西的轮廓折叠进世界的航线里，南昌港的龙门吊起起落落，将内陆的雄心托举进长江奔腾的浪潮。有个声音始终与南昌同频共振， FM 一零五点四，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5: 中国人寿江西省分公司助力江西交通广播高考爱心车队，一程暖心护航，一生安心守护，助力学子奔赴璀璨前程。
6: 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马路特工队。
7: 好，马路特工队继续来为大家打探一下路况了。目前在省会南昌城区来到了下午五点钟了。今天呢，高考科目下午场的这个考试也已经正式放考了。那现在路面上的车流可能也会慢慢的多起来啊。其实相较于之前周末的这个广告风，今天的广告风来的好像确实稍微迟了一些。你看现在这一时段，南一环、东一环、包括北一环、西一环，基本上都没有太大的压力，换线高架。城区主要干道上面呢，也基本上通行都在保持一个比较良好的秩序。除了就是集中在一些商圈周边嘛。我们一直提醒大家的万寿宫啊，还有这个万象城，包括这个印象城山姆会员店这边有一定的车流压力，其他的这个道路表现通行基本上还是比较正常的。那就是除了包括一些考点周边，因为放考怕人流车流多的原因嘛，有一些考点周边它是会进行一定的管制的，就包括我们刚刚小云跟大家说到在南岗中学这边里面的小路之路啊，现在已经是在进行管制了，车辆是不可以往里面开。那如果说大家还有碰到其他的这个市区通行路况，也都可以随时在微信公众平台江西交通广播来给我们留言。继续来看一下高速方面的情况了。 G6001 南昌绕城高速的乐温段47公里处塔城收费站附近，南昌往这个昌北机场的方向是占用了行车道的，现场缓慢通行。 G4521 大广高速的南龙段22公里处珠方收费站至龙华枢纽区间往南昌方向有货车发生故障了，占用了第三车道和应急车道，第12车道正在缓慢通行。那25年来啊，咱们的江西交通广播呢，也已经是成为了社会各方力量的爱心集结平台了。从送考、助考到护考，我们用畅通立体的交通方式，为考生孩子来搭建绿色和平安的通道，助力梦想，为爱护航。江西交通广播2026年高考爱心护考公益活动现在已经是全面启动了，爱心司机现在也依旧可以来报名，或者是考生求助的话，都可以来拨打咱们的热线88330011、88330022，我们整装待发。特别感谢国宝李杜对本次活动的大力支持。
1: 厚德精医，求实创新，江西省人民医院提醒您关注天气变化。
2: 气象数据云端解码，城市表情预先感知，1054万千气象。
7: 好，继续来和大家关注一下天气。厚德精医，求实创新，江西省人民医院提醒您关注天气变化。今天下午到晚上，赣州、吉安、抚州、萍乡四市阵雨或雷阵雨转中到大雨，赣州、吉安、抚州、萍乡等地还有暴雨的天气，个别点位是大暴雨，大家还是要注意防范。全省其他地市多云转阴天，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全省雷雨来时可伴有强雷电、短时强降水、局地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风向赣北赣中偏北，赣南偏南，风力 力赣北赣中二级转三到四级，江湖水面平原河谷阵风六级左右，赣南二到三级。今天的最高温度赣北29到31度，赣中赣南31到33度，局部34度。明天的最低温度赣中赣南21到23度，赣北19到21度，局部17到18度。夏天啊，这个蚊虫比较多，准妈妈嘛要尽量的穿长袖和长裤，或者是使用蚊帐来防蚊。如果必须使用驱蚊液，也一定要选择孕妇可用的成分。江西省人民医院产科和生殖健康科副主任钟少平提醒，切记啊，不要随意的去服用止痛药或者是抗生素，任何用药都需要经过医生的指导，避免对胎儿造成不良影响。
4: 准点传达资讯脉动，让你和世界新锐互联。1054整点播报。
7: 1054整点播报，此时此刻重点关注：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修订征求意见稿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商务部数据显示，今年前四个月，我国知识密集型服务进出口11041.8亿元，在服务进出口总额的比重当中达到44.4%。国家市场监管总局消息，2025年立案市场垄断案件20件，罚没款合计6.53亿元。国家林草局发布荒漠化防治技术规范等10项荒漠化防治行业标准，首次将生态系统固碳、涵养水源等服务功能纳入评估。近日，世界最大海上换流站海风之星完成海上安装，标志着我国攻克了深远海大功率输电难题。6号，交通运输部组织福建海事局、广东海事局、东海航海保障中心、东海救助局开展台湾岛东部海域海上交通专项执法行动，全面履行我国海上行政执法管辖权。感谢您收听此时此刻资讯快车道。
0: 工作时能量满满，
8: 休息时享受精致，一首歌放松心情，
9: 一部电影畅游宇宙，
10: 一顿美食存档快乐，
11: 干杯！
12: 一趟购物换新生活，
13: 乐周末，享周末，
14: 购周末。
15: 1054陪你嗨周末，
16: 嗨周末，
17: 嗨周末，
18: 嗨周末，
19: 嗨周末，
20: 嗨周末。
7: 好，欢迎继续锁定1054嗨周末，来到了17点08分，咱们这个今天高考下午场的数学

0: 学考试已经是正式的放考结束了，那现在呢，因为也正式进入到了周末的一个晚高峰，包括我们这个放考的结束，对路面的车流可能也会造成一定的影响。各考点周边的通行情况表现怎么样？我们接下来先来连线到的是正在豫章中学结束了第二场考试的，在现场考场的这个千玺，来看一下这个现场的情况到底怎么样。在这边包括公安啊、民警啊，有什么样的一些疏导的工作，来给大家简单介绍一下。来，有请千玺。你好，千玺。
1: 你好，菲菲。
0: 现在是在哪个考点呢？能跟大家来大概介绍一下这边的情况吗？
1: 好的，目前我在豫章中学的豫章路校区，然后在五分钟之前刚刚结束完我们的这个高考第二天下午的高考第一天下午的数学场。因为当时因为现场的人流量较多，除了有考生之外，还有非常多的家长在现场

0: 生朋友们和家里需要有考试的家长朋友们一定要提醒到位，那我们的考生一定要这个核实好自己相关的证件，包括身份证和跟考生的相关情况。那么目前现场还在梳理过程当中，可能这个道路还是在进行相关的拥堵，所以说提醒各位吧，要经过我们的这个豫章路附近的朋友们一定要这个行车缓慢，注意安全。目前现场的情况就是这样子。
1: 好的，非常感谢千玺啊。那么豫章路这边呢，估计也是开始出现了一定的这个车流缓行的状态啊，大家如果说要前往附近的话，可以尽量避开这路段来通行啦。非常感谢千玺啊带来的非常详细的介绍。一生相伴，温暖同行，中国人寿江西省分公司在此呢也祝愿全省广大的考生提笔从容，落笔生花，旗开得胜，金榜题名。

0: 在路上听我的，这里是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
1: 你知道吗？使用赣通卡 ETC 通行江西高速，可赚积分，积分可兑换景区门票、话费券等多种好礼。每月五号还能参与抽奖，有机会成为锦鲤用户，最高可赢取666元话费，多重惊喜等你来。
2: 今天高考了，六个核桃和广大考生家长一起为考生加油。六个核桃祝福考生梦想成真，六六大顺，高考666。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
3: 礼遇天地，梅赛德斯迈巴赫 GLS SUV 即日起购车，享3年免息，首付仅10%。

0: 27万即可带回家买奔驰，首选华虹奔驰望城旗舰店，详询0791-8308-7777。
1: 副驾驶女郎，懂车更懂你。
2: 出行路上，副驾驶女郎总在您身边。有车友向我们咨询，换四个轮胎需要做四轮定位吗？副驾驶女郎今天要告诉你，一般情况下，单纯换四个轮胎不一定需要做四轮定位，因为四轮定位主要调整的是底盘和车轮的角度，和换轮胎本身关系并不大。正常来说，换完轮胎做个动平衡就够了，防止高速的时候车轮抖动。不过如果你的车本来就有跑偏、方向盘不正、轮胎偏磨，或者是之前撞到过底盘、换过悬挂件，那就建议顺便检查一下四轮定位，避免新轮胎又被磨坏了。我是您身边的副驾驶女郎菲菲，我们下档再会。

0: 作时能量满满，
1: 休息时享受精致。一首歌放松心情，
0: 一部电影畅游宇宙，
2: 一顿美食存档快乐，
3: 干杯！
4: 一趟购物换新生活，
0: 乐周末，享周末，
3: 购周末。
0: 嗨周末！
1: 嗨周末！好，1054嗨周末，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啦，我是菲菲。在这时段继续来给大家分享一款非常适合夏天，因为夏天的头皮容易泛油，油了的话你洗头又会发现很容易掉发。防脱发一定要用专业的这个防脱洗发水哦。EHD 的这个防脱洗发水呢，他们家是持有这个国家药监局国妆特字防脱证书的，有官方认证，所以它的那个防脱效果啊，不用毋庸置疑。而它用到的东西也不是什么科技狠活，它用的都是什么苦参、何首乌、侧柏叶这些植萃配方，从根源上帮助我们头皮去强健毛囊，激活头皮循环，然后减少断发。而且它是零硅油、零激素、零重金属的，如果你头皮偏敏感也可以放心去用啊。在某宝上面它热销了70万瓶多呢，在天猫三大榜当中呢是排名第一的，也是全国线上防脱洗发水销量的第一名。就是了解过防脱洗发水的人应该对这个 EHD 的防脱洗发水是并不陌生的，对吧？那今天呢主要是价格非常划算啊，旗舰店本来是卖69.9元一瓶300毫升的，我们今天是只要59.9元，很多说只便宜10元啊，但是因为我们还送你很多东西，会送防脱小样，再加控油洗发水，加沐浴露，加护发膜，一共到手是580毫升的东西。其实这几样东西搭配起来全部都是帮助我们防脱的啊。如果你是熬夜族啊，或者是有产后脱发困扰的，发际线后移困扰的，都可以来安排一下这个 EHD 的防脱洗发水，它是2代跟3代。如果大家想要下单的话呢，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江西交通广播里面回复防脱，或者是回复洗发水就可以下单了啊。那你看，给我们头发头皮洗干净了，去了去油，咱们爱车里面啊，那油路也是得定期洗一洗的，毕竟燃油天天在里面流通嘛，它久而久之也会脏，你就跟家里的抽油烟机一样，天天抽油烟机，抽久了之后你也会隔一段时间对油烟机做一个彻底清理，清理出来你会发现有很多那种黑黑的硬块子，硬块块啊，那个就是油泥，或者是说就是那种有点类似于我们油路里面积碳一样的东西。但是油路里面吧，它又不像咱们家里的那个抽油烟机那么好清理，是吧？涉及到的管路边边角角犄角旮旯的挺难，就是做到面面俱到嘛。但是现在我们有个免拆洗的方式，就是去添加铁锤三效，加进油箱里，然后加满油正常开，你在行驶的过程当中，你燃油流通到哪儿，铁锤三效它就能够清洁到哪儿。里面添加的 PA 聚醚胺的成分，它可以帮助去包覆、软化、溶解掉油路积碳，然后再让它气化之后排出去啊，因为它也要参与燃烧嘛。本来积碳也是燃油形成的，所以说它是可以燃烧得了的啊。如果大家想要去对爱车的油路做一次清洗，铁锤三效你可以赶紧来安排。现在一瓶的到手价格是不到50元，你每次其实就是加一瓶加进油箱里面，然后加满一箱油正常行驶就可以了，一次用一瓶，一次呢你花费都是不到50元。有些朋友可能洗一次车子外观都要花50-60甚至更贵，但是你这次花40多能把油路里面洗干净啊，这个投资是真的值得对爱车去做的。如果大家还没买过铁锤三效，今天还可以赶紧来下单啊，微信公众号江西交通广播直接回复3，回复数字3就可以来下单铁锤三效咯。

0: 北京时间的17:26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也在和大家持续的关注各考点的放考情况啊。咱们的爱心护考行动呢，每一年都陪伴大家在出行路上。那么今天呢是2026年高考的第一天，下午的这一门科目在5点钟呢也已经结束放考了。接下来的时间我们要来连线到的是洪都中学井冈山大道校区的记者潘瑜，来了解一下现场的这个情况到底怎么样。你好，潘瑜。
1: 菲菲你好，大家好。放考呢已经是将近结束20多分钟了。南昌市洪都中学的井冈山大道呢，这边的交通呢已经是恢复到了一个正常的状态。交警呢也是解除了对这边非机动车道的一个管制，人流量和车流量呢目前也是得到一个平稳的减少。那我刚刚也注意到呢，因为这个考点呢是临近这个非机动车道的，所以在这个放考的时候呢，很多这个家长是迫不及待的来接孩子，接孩子呢开这个电动车过来的时候呢，也可能会导致这个校门口的拥堵，交警呢也是及时的进行了一个劝阻和劝离。那也要提醒大家呢，一定要听从路面交警的指挥。那我据我了解呢，明天下午考英语这边的交警也是会对这边的非机动车道进行一个管控，所有的车辆包括这个机动车呢，都是要有序的来从这个中间车道来通行。也要提醒大家，明天往这边走的朋友呢，一定要听从这边交警的指挥，为大家为考生呢营造一个这个良好的出行环境。那我们江西交通广播的爱心护考点呢，也是仍然会在这个考点的门外来为大家提供免费的水和扇子，给大家一丝夏日的清凉。也要提醒大家，如果是在这边的话呢，可以在我们的这个搭建的这个凉棚里面来休息。好的，我这边的情况就是这样。
0: 好，非常感谢潘瑜啊，也特别感谢潘瑜的温馨提醒，就是明天下午因为是英语考试，可能还涉及到听力哈，到时候也会对这边的车流进行一个管控的。大家如果说有出行计划，也要提前去规划一下线路了。一生相伴，温暖同行，中国人寿江西省分公司在此祝愿全省广大考生提笔从容，落笔生花，旗开得胜，金榜题名。

当晨光掠过九江长江大桥的钢梁，它唤醒的不只是江水，更有跨越天堑的速度。在九江港，我们听见集装箱轻轻叩击，那是江西推开水上门户的回响，是入庐山大道蜿蜒的风。

0: 景，让你抵达心之所向。我们是你的同行者，你前行路上的声音坐标。FM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1: 六月是防范非法金融活动宣传月，江西省打非办提醒您，金融是特许经营行业，未经依法许可或者违反国家金融管理规定，实质从事货币支付、吸收存款、放贷、保险、证券、基金、期货、外汇等业务活动的行为是非法金融活动，为保障资金安全，请选择正规持牌机构，通过正规渠道投资理财。
0: 6月6号至7号，6月13号至14号，6月19号至21号，点滴真情，点亮生命公益画展主题活动将在八一广场爱心献血屋开启，30幅血液病患儿手绘感恩画作集中亮相，现场还有儿童绘画互动区，带上您的宝贝来现场为生命画作上色，在主题打卡墙拍照发朋友圈，即可领取患儿画作定制公益书签一张。
2: 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马路特工队。
3: 马路特工队继续来为大家打探一下5点半的出行路况了。那么在目前这一时段的省会南昌的表现是属于什么呢？环线高架还好，过江桥面也都还 OK， 主要是集中在各个一些市区主干道上面哈。因为下午的放考，车流量呢现在在这一时段也开始密集了起来。现在在这个北京西路师大门口，西往东的方向大排长龙啊，一直队尾呢都已经排过了，快到这个丁公路了。那还有一个地方呢是在这个青山湖南大道。在这个北京东路口的位置上面，南往北方向有车多的情况，然后北往南方向呢是在刚过了这个国威路这边有一定的这个车多排队啊，这可能也是因为放考考生嘛，就是车流开始多起来，现在路面的流量积压的压力也相对来说会偏大一些些。另外还要关注到的就是这个叠山路，在快靠近到这个沿江快速路的入口上，东往西的方向有车多排队的情况，然后就是各商圈周边啦，万寿宫啊，还有包括山姆印象城，还有万象城，以及包括现在的红谷滩万达旁边啊，也已经开始有车多的一个情况出现，需要大家提前留意。那如果说还有更多的市区通行路况，大家也可以随时微信补充到江西交通广播。我们再来看一下高速方面最新的动态，修平高速的8公里处，修水北收费站到修水西收费站的区间往平江方向目前是有事故占用了行车道，超车道正在缓行。东昌高速23公里处，太阳枢纽到东乡西站区间往东乡方向有货车发生故障占用了行车道，现场单道缓行。地南流罗线1公里处，鹅公收费站到鹅公枢纽区间往南昌方向有货车发生故障了，占用了行车道，超车道目前正在缓慢通行。大广高速的太干段3005公里处，麻双隧道附近南昌往赣州方向现场占用了第二及第三车道，其余车道缓慢通行。2988公里处，小源隧道附近南昌往赣州方向现场占用了第四车道和应急车道，其余车道缓慢通行。修大高速隧道段受到暴雨天气影响，阳明湖收费站入口临时管控了。那么更多的出行路况，大家也可以及时微信补充到江西交通广播。
4: 破解马路谜题，发掘堵车真凶，马路密探007权威发布一键通。我不是什么王牌特工，我是交通资讯搬运工，搬运开车就听007，驾驭爱车更轻松。
5: 各位亲爱的司机朋友注意了，最近南昌的路上是乘风破浪，全天的路况都是有模有样，是时候让大家加点挑战，打打硬仗。从5月10号开始，一直到7月下旬，我们的高新大道同学要开始闭关修炼了，马上升级高架路架梁啊，那就要封路。具体的施工范围在高新大道的爱西湖北路至火炬二路之间，为了保证大家的通行，最大程度减少施工干扰，这个管制呢采取的是分段管控，左右横跳，5月10号到6月11号分段依次管制爱西湖北路口至火炬三路口的南往北方向，6月12号到7月25号分段依次管制民富路口至火炬二路口中间的北往南方向，机动车、非机动车均无法通行，大家根据情况选择科技大道。 高新五路京东大道进行及时绕行。我是马路密探007干货米集，有一说一，

0: 作时能量满满，
1: 休息时享受精致。一首歌放松心情，
0: 一部电影畅游宇宙，
2: 一顿美食存档快乐，
3: 干杯！
4: 一趟购物换新生活，
0: 乐周末，
5: 享周末，
0: 购周末。
3: 1054陪你嗨周末，
2: 嗨周末，
0: 嗨周末，
2: 嗨周末，
0: 嗨周末，
1: 嗨周末。1054嗨周末，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啦，我是菲菲。我们在这呢要给大家来推荐一下非常适合错峰出行的旅游线路。六月份呢去新疆啊，那是风景又漂亮，然后又能错开暑假的那个高峰期，价格还非常的划算。我们现在有两个出发班期，6月11号和6月20号出发的，而且新疆很多人都好奇我们是走哪条线，这一次给大家甄选的就是

独库伊犁的双飞八日游，会去到最美独库公路的北段雪山草原森林，一天体验四季，然后还有那拉提空中草原，跟童话般的世界一样啊。然后还有唐布拉百里画廊养蜂女雕像，另外赛里木湖呢，我们还有帆船加环湖旅拍，都是直接送给大家的。蓝宝石般的湖面真的非常的美。那还有到就是那个万亩的薰衣草紫色花海啊，在新疆你也可以看到那种大片的紫色薰衣草，很浪漫。伊宁六星街异域风情，独山子大峡谷，一年奇观天山天池仙境，野马生态园的汗血宝马等等，这些精华景点在这八天行程里面咱们一次拿下。而且还有很多大牌的美食，比如说像什么大盘鸡呀、这个烤羊肉串啊、羊拐抓饭啊，这七大新疆特色美食让你吃到爽。往返机票、门票、导游、保险一价全含，玩得轻松又自在。如果大家想去新疆玩，不要错过。微信公众号江西交通广播回复新疆了解具体的行程安排，微信公众号江西交通广播回复新疆，这个夏天新疆不见不散啊。两个班期，6月11号和6月20号出发，6699元每人起。等到暑假啊，这个价格肯定是七八千以上，所以呢你如果能错峰出行的话，那么错峰的话确实更加划算。6699啊，想要报名抓紧时间吧。

0: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你知道吗？使用赣通卡 ETC 通行江西高速，可赚积分，积分可兑换景区门票、话费券等多种好礼。每月五号还能参与抽奖，有机会成为锦鲤用户，最高可赢取666元话费，多重惊喜等你来！
1: 交900到账1000，电费打折，24小时到账，这么优惠，我得赶紧转发到亲友群。
0: 等等。别忙着转发充值，看似优惠，其实藏着两个坑。第一个坑，钱一转人跑路，你的900块打了水漂，骗子笑开了花。第二个坑更可怕，钱被骗子拿到，他转手用诈骗赌博来的黑钱帮你充电费，你以为省了100块，其实成了洗钱的帮凶。电费家家都要交，但千万别贪这个小便宜，你的钱更不该成为骗子的洗白工具，一旦涉案，账户被冻结，还有口难辩。
1: 南昌市公安局新建分局提醒您，缴费请认准官方渠道，拒绝任何非授权的折扣代缴，发现可疑链接或人员请立即报警，守住钱包，不做帮凶，从拒绝低价诱惑开始。南昌市公安局新建分局反诈中心，96110，反诈我帮您。
2: 真相只有一个，谣言止于真相。1054说真相。关于真相我有话说，大家好，我是真相大白林可。痔疮的一个显著表现就是便血，但是便血都是痔疮是真的吗？
3: No,
2: 还是要引起重视的。虽然痔疮是便血的常见原因之一，但它远非唯一原因，将便血一概归咎于痔疮容易掩盖真正的出血源，延误疾病判断。对于原因不明的便血患者，尤其是年龄超过40岁的人，均应该进行肠镜检查，以明确诊断并排除恶性病变。更关键的是，即使患者确实存在痔疮，其本身也不排除同时患有其他更严重肠道疾病的可能。如果仅凭痔疮解释便血的症状，极容易导致误诊或者漏诊。因此啊，不管是便血是否伴随其他的症状，比如说腹痛、体重下降、贫血等，尤其是中老年人群，一旦出现肉眼血便，科学合理的做法就是及时就医，并且进行肠镜检查，而不是轻信便血就是痔疮的说法。

单纯，像旧的戏言，睁上眼是欢笑，是泪水，平庸纯粹，是富有，是苦难。

不用早起的清晨，醒来还可以在床上刷会手机，做一顿丰盛的午餐，犒劳辛苦了一周的自己，换上一身漂亮的衣服，和朋友约一顿精致的下午茶，吃过晚饭，再去看一场有意思的电影，这才是周末该有的样子。1054嗨周末，每个周末与你相伴。

0: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提示您，现在是傍晚6点。
1: 在上饶，速度画下精准的十字，两列高铁垂直交汇，一趟赴山海，一趟向繁华。
2: 乘客们，列车
1: 这里用一个车站重构空间的经纬，沪昆高速的车流是连接长三角的畅行性，驶入婺源彩虹公路，一个弯道便转进水墨画间。我们始终陪伴每一次出发与抵达。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3: 服务再升级，车主太享服务，太平洋产险将

0: 司重磅推出车一赔服务体系，五项服务大礼包，这个理赔不太难，让您省时省心又省力。
1: 1010888，
2: 太平洋保险在你身边。
3: 江西省打非办温馨提示：非法金融活动花样翻新，套路多，请树立正确理财观念，别信高利保本的虚假承诺。牢记天上不会掉馅饼，高利保本是陷阱。面对投资诱惑，务必保持冷静，核查资质细甄别，共同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
4: 中国人寿江西省分公司助力江西交通广播高考爱心车队，一程暖心护航，一生安心守护，助力学子奔赴璀璨前程。
5: 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马路特工队。
6: 马路特工队打探即时路况信息，来关注一下目前南昌市车多路段。东一环红藤高架段车多，另外南一环豫章台段东西双向车多，尤其是桃花南路上桥处。西一环长乐互通立交段车多，红谷滩万达商圈周边车多，前湖大道往山姆方向车多，北京东路谢家村车多。
7: 崇德佑民大医精诚，南昌大学第二附属医院提醒您关注天气变化。
8: 气象数据云端解码，城市表情预先感知，1054万千气象。
6: 1054万千气象，听气象万千。今天晚上，赣州、吉安、萍乡三市和抚州市南部阴天有中到大雨或雷雨，赣州、吉安、抚州等地局部地区有暴雨，个别地方大暴雨。全省其他地区多云见阴天，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明天，赣州、抚州、鹰潭三市和上饶市南部阴天有中到大雨或雷雨，其中赣州等地局部有暴雨。全省其他地区阴天，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今晚到明天，全省雷雨来时可伴有强雷电、短时强降水，局地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风向赣北赣中偏北，赣南偏南，风力赣北赣中二级转三到四级，江湖水面平原河谷阵风六级左右，赣南二到三级。再来关注一下城市天气，南昌阴转雷阵雨，21到28度，九江多云转小雨，21到25度，景德镇阴，22到27度，宜春中雨转小雨，21到26度，萍乡大雨转中雨，19到27度，新余中雨转小雨，20到27度，吉安中雨转小雨，23到28度，上饶阵雨转中雨，19到25度，鹰潭多云转中雨，20到26度，抚州小雨，20到27度，赣州中雨，24到31度。今天是高考第一天，考试期间的饮食是最怕折腾的，关键是要稳，盲目大补特补反而添乱。南昌大学第二附属医院营养科主治医师万燕介绍，备考期间孩子精神压力大，肠胃本来就比较敏感脆弱，如果突然改变饮食习惯，摄入大量油腻、高蛋白、滋补等食物，会严重加重消化负担，容易引发腹胀、胃痛、腹泻、消化不良，甚至诱发肠胃炎。确保食物新鲜，保持日常饮食习惯清淡规律，只适当的增加优质蛋白，平稳营养即可，不盲目突击进补。
9: 不收份子钱，不要高彩礼，不用大车队，江西婚场新风袭来。
10: 婚礼不需要奢华，简单温馨就好。
11: 作为新时代的青年呐，我们积极响应号召，摒弃婚礼当中的繁杂冗余的元素，更加注重以简约的流程凸显幸福感和体验感。
9: 九江吴城集体婚礼，百对新人共证庄重时刻。抚州乐安明智婚礼，16对低彩礼、零彩礼新人共享中式浪漫。南昌网红公交当当车，摇身一变成婚车，拉风。

环保，把婚礼的 C 位还给爱情，不攀比树新风，让婚姻回归爱本身。婚事减半不减爱，彩礼不能成障碍，告别重金婚礼，拥抱真心幸福。婚礼的 C 位属于爱情。

0: 周末在北京，适合逛逛老胡同，在热闹的都市中保持古老的情趣。
1: 欢迎光临。
0: 周末在上海，坐上49路公交，一路看看洋房、梧桐、文艺腔爆表。周末在四川，憨态可掬的大熊猫，休闲舒适的茶馆，数不清的川味小吃，让人欲罢不能。在长江以南，江西人爬武功山，吃蟹脚捞粉，看婺源花海。周末和工作说拜拜，跟生活 say hi， 让耳朵分分钟嗨到飞起。江西交通广播1054嗨。

不用早起的清晨，醒来还可以在床上刷会手机，做一顿丰盛的午餐，犒劳辛苦了一周的自己，换上一身漂亮的衣服，和朋友约一顿精致的下午茶，吃过晚饭再去看一场有意思的电影，这才是周末该有的样子。1054嗨周末，每个周末与你相伴。

0: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1: 你知道吗？使用赣通卡 ETC 通行江西高速可赚积分，积分可兑换景区门票、话费券等多种好礼，每月五号还能参与抽奖，有机会成为锦鲤用户，最高可赢取666元话费，多重惊喜等你来。
2: 今天高考了，六个核桃和广大考生家长一起为考生加油。六个核桃祝福考生梦想成真，六六大顺，高考666。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
3: 清晨七点，紫藤花架下飘着茶香，

0: 夜的二胡琴声准时响起，转角处社区银发旗袍队正踏着节奏优雅转身，流淌的音符此刻正唤醒一天的美好时光。下午3点的社区活动室，王阿姨刚学会制作有声花，老年大学直播间里，学员们正跟着老师临摹书法，挥毫泼墨间尽显意气风发。皱纹是智慧的年轮，白发是时光的礼赞，夕阳不是终点，而是镶着金边的全新启程。老有所为，老有所学，老有所乐，携手描绘干婆大地夕阳红幸福画卷。
1: 好了，是8点17分，欢迎各位继续收听江西交通广播，这里是1054嗨周末。有很多朋友问我们，潮派江西有那么多好物，到底应该如何进入潮派江西商城啊？那这里把这个微信进入商城的路径给各位介绍一下。首先是可以通过微信小程序、微信公众号搜索潮派江西直接进入。那微信公众号呢，可以关注江西交通广播，然后在左下方菜单栏点击潮派江西就可以进入购物了。那今天给各位介绍的好物呢，是防脱洗发水啊，这个无论是男生女生都有需求啊。这款持证防脱洗发水呢，让你28天养出高颅顶。如果你掉发严重的话，不要慌 ，EHD 防脱洗发水持有国家药妆局国妆特字防脱证书，官方认证，效果靠谱。而且呢，市场口碑炸裂啊，在某宝热销70万瓶，天猫三大榜单是 top one， 获得全国线上防脱洗发销量第一认证，98%好评率，连 Tony 老师都私藏推荐。28天真人实测，发缝愈合率达到了97%，发根抓力90%，蓬松高颅顶，轻松 get。那姜黄色的啫喱质地，泡沫绵密，香水剂留香，细软塌发，秒变蓬松。现在下单的话呢，每300毫升是59.9元，这个如果在旗舰店购买的话是69.9元。另外呢，还有防脱小样的赠送，包括了控油洗发水、沐浴露、护发膜，到手呢一共是580毫升。无论你是熬夜党还是产后脱发，发际线后移都适用。这个夏天养出瀑布发就靠它了。怎么购买呢？可以登录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关键字防脱或者洗发水，或者微信搜索潮派江西，就能够进入到商城下单了。

0: 工作时能量满满，
1: 休息时享受精致。一首歌放松心情，
0: 一部电影畅游宇宙，
2: 一顿美食存档快乐，
3: 干杯！
4: 一趟购物换新生活，
0: 乐周末，享周末，
3: 够周末！
5: 1054陪你嗨周末，
2: 嗨周末，
0: 嗨周末，
2: 嗨周末，
0: 嗨周末，
1: 嗨周末。

欢迎各位继续收听江西交通广播。刚刚一首歌呢是叫做耶加雪飞，其中有句歌词我觉得挺浪漫的，说云在飞人在追，这让我想到我们最近推出的旅游项目，就是纵贯天山独库伊犁双飞八日。各位家人们听我一句劝，夏天不去新疆真的会后悔一整年。超火超出圈的纵贯天山独库伊犁双飞八日游来了，一站是打卡新疆天花板级美食，穿越中国最美公路独库北段，雪山草原森林一键解锁，一天体验四季，感受从雪山到草原的视觉盛宴。到了新疆随手一拍都是壁纸大片，还有赛里木湖、帆船家、环湖旅拍都直接送，蓝宝石般的湖面让人浪漫到尖叫，还有精华景点全部拿下，什么野马生态园、汗血宝马、万亩薰衣草、紫色花海等等等等。全程携程四钻酒店、2+1豪华陆地头等舱大巴，躺平式旅行超舒服。另外有七大特色美食可以吃到爽，什么大盘鸡、烤羊肉串、羊拐抓饭，往返机票、门票、导游、保险一价全含，玩到轻松又自在。不要犹豫了，纵贯天山寻梦伊犁6月11号、20号和江西交通广播一起奔向大美新疆，立即拨打热线18070219478 18070219478，抓紧占位，或者关注江西交通广播潮台969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新疆获取详细行程。这个夏天新疆不见北，新疆不见不散。6月11号20号团期是每人6699元起。

0: 一份用心挑选的食材，不仅是味蕾的满足，更是对家人的深切关爱。食品安全从第一道选择开始，是我们给健康许下的诺言。
1: 每一次洗净，每一道分离，都是对生命的细心守护。生熟分开不只是操作，更是保护健康的智慧与温情。
0: 一顿饭不只是日常的延续，更是情感的传递。食品安全守护的不只是此刻，更是岁月长久的幸福与安康。
1: 让食品安全成为每一个家人的默契，成为每一顿饭的温情。因为我们守护的不只是今天的一餐，更是未来的无数个温暖相聚的时刻。

0: 桥是时光的渡口，文昌桥的青石细数着从舟楫到车流的年轮，路是城市的叙事，漫步文昌大道，一边是古戏台的余韵，一边是天际线的摩登。轨道是流动的诗行，抚州站的列车将武夷山的云雾与赣府平原的晨昏写入同一张时刻表。穿越抚州，我们是您如影随形的车载陪伴，是前行路上另一条无形的通途。 FM 105.4 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1: 服务再升级，车主太享服务。太平洋产险江西分公司重磅推出车一赔服务体系，五项服务大礼包，这个理赔不太难，让您省时省心又省力。
2: 10108888

0: 太平洋保险在你身边。
1: 礼遇天地，梅赛德斯迈巴赫 GLS SUV 即日起购车，享三年免息，首付仅10%，27万即可带回家。买奔驰，首选华虹奔驰望城旗舰店，详询0791-8308-7777。
2: 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马路特工队。

0: 马路特工队打探即时路况信息，来关注一下目前南昌市车多路段。南一环东西双向车多，红谷滩万达广场万象天地商圈周边路段车多，另外西一环前湖大道段和长愣互通段车多，北京东路谢家村段车多。
1: 破解马路谜题，发掘堵车真凶，马路密探007权威发布一点通。我不是什么王牌特工，我是交通资讯搬运工。
2: 搬运工
1: 开车就听007，驾驭爱车更轻松。
3: 各位亲爱的司机朋友注意了，最近南昌的路上是乘风破浪，全天的路况都是有模有样，是时候让大家加点挑战，打打硬仗。从5月10号开始，一直到7月下旬，我们的高新大道同学要开始闭关修炼了，马上升级高架路架梁啊，那就要封路。具体的施工范围在高新大道的爱西湖北路至火炬二路之间。为了保证大家的通行，最大程度减少施工干扰，这个管制呢采取的是分段管控，左右横跳。5月10号到6月11号，分段依次管制爱西湖北路口至火炬三路口的南往北方向。6月12号到7月25号，分段依次管制民富路口至火炬二路口中间的北往南方向，机动车、非机动车均无法通行，大家根据情况选择科技大道、高新五路、京东大道进行及时绕行。我是马路密探007，干货米集有一说一，1054提醒您继续关注马路密探007。

不用早起的清晨，醒来还可以在床上刷会手机，做一顿丰盛的午餐，犒劳辛苦了一周的自己，换上一身漂亮的衣服，和朋友约一顿精致的下午茶，吃过晚饭再去看一场有意思的电影，这才是周末该有的样子。1054嗨周末，每个周末与你相伴。

你也挺刚的，好想对你说你为他流泪根本不值得，好想告诉你你跟他其实根本不适合，靠着肩膀不说话几小时我动弹不得，好想抱着你却发现自己原来没资格再给。

争吵时言不由衷，和好时你侬我侬，他给的甜言蜜语换来擦不掉的口红，像赤道追随寒冬，像冰川爱上了季风，每当我伸出手他又把你

0: 从东经160度到巍巍90度的跨越，从三国烽烟到红楼一梦的变迁，倾听千载文化流声，1054阅读时间，漫游茫茫书海，听游大千世界。
1: 大家好，我是小易，这一期的阅读时间为您推荐君子时代的争霸，左传里的春秋史。这本书以左传的记事为基础，偶尔也参考其他文献，如国语史记著作中的相关内容，以春秋时代争霸为主线，讲解整部左传记载的240多年间各诸侯国的重大史事。左传里记载的史事头绪纷繁，内容离散，一般读者不便把握前后的因果联系，因此这本书在完全忠于左传原书原文的情况下，将相关史事的零碎记载抽绎出来，按照时间先后重组综合，用浅显的文字

字加以阐释和重述，不仅使史事的完整得到凸显，而且还试图揭示史事彼此之间复杂而微妙的关系。作者笔下的春秋史不是封建秩序的黄昏，而是贵族社会落幕前的绝响。那是一个令人神往的时代，人们质朴率性，却又能老谋深算，打起仗来轰轰烈烈，却又能彬彬有礼，说起话来委婉文雅，却又能直抒胸臆，做起事来循礼尊德，有时却又荒诞不经。这本书能为愿读《左传》原典的读者提供一些帮助，同时也为想一览整个春秋时代历史风貌的读者提供一点参考。

0: 在路上，听我的，这里是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
1: 真相只有一个，谣言止于真相。1054说真相。关于真相我有话说，大家好，我是真相大白林可。
2: 网上有很多人说 WiFi 信号和手机都有辐射会危害健康，是真的吗？
3: No.
2: 这应该是一种常见误区了。人们之所以对 WiFi 手机信号感到恐惧，可能是因为他们往往会伴随着辐射，而只要一提到辐射两字，人们脑海当中可能就会出现核爆炸、核泄漏之类的场景。但实际上这是一种误解， WiFi 信号的辐射和核辐射并不是同一类辐射。辐射按照能量的强弱可以分为电力辐射和非电力辐射。不管是电力辐射还是非电力辐射，我们都离不开抛开剂量谈毒性。比如虽然电力辐射蕴含的能量相对较大，每年接受电离辐射量不超过1毫西沃特，大约相当于拍摄10次左右的胸部 X 光片，不会对健康产生显著的影响。对于非电力辐射也是如此，高强度的非电力辐射有非常强的热效应。举个最常见的例子，烤箱里加热用的红外灯管，它释放的红外辐射就是一种非电力辐射，它可以直接把食物烤熟。如这样强的非电力辐射长时间作用于人体，后果也是不言而喻的。 WiFiS手机信号产生的辐射理论上也会对人体产生热效应，但它们的强度远远比不上烤箱内部的辐射强度，影响的范围和升温幅度都非常有限，所以对于人体健康产生的影响也是微乎其微。所以啊，只要正常的使用 WiFi 和手机，我们并不用过度担心它们对健康产生的影响。相比之下，长时间的使用手机，熬夜不睡觉对健康的影响才是更值得关注的。

我怎玩大人不必插手，碰雨不用救，没跌死自动学会走。

0: 阵雨转中雨19到25度，鹰潭多云转中雨20到26度，抚州小雨20到27度，赣州中雨24到31度。吃坏肚子着凉都可能腹痛，有人随便吃止痛药这很危险，止痛药可能掩盖病情延误治疗，如果腹痛剧烈伴随呕吐发烧便血，应该立刻去消化内科。江省人民医院消化内科王爱瑶博士提醒，明确是肠胃炎、痉挛还是其他问题再对症处理，安全第一，不盲目用药。
1: 副驾驶女郎，懂车更懂你。
2: 出行路上，副驾驶女郎总在您身边。有车友向我们咨询，换四个轮胎需要做四轮定位吗？副驾驶女郎今天要告诉你，一般情况下，单纯换四个轮胎不一定需要做四轮定位，因为四轮定位主要调整的是底盘和车轮的角度，和换轮胎本身关系并不大。正常来说，换完轮胎做个动平衡就够了，防止高速的时候车轮抖动。不过如果你的车本来就有跑偏、方向盘不正、轮胎偏磨，或者是之前撞到过底盘、换过悬挂件，那就建议顺便检查一下四轮定位，避免新轮胎又被磨坏了。我是您身边的副驾驶女郎菲菲，我们下档再会。
1: 工作时能量满满，
3: 休息时享受精致，一首歌放松心情，
1: 一部电影畅游宇宙，
4: 一顿美食存档快乐，
5: 干杯！
6: 一趟购物换新生活，
7: 乐周末，享周末，
8: 购周末。

0: 嗨周末，
1: 嗨周末，
0: 嗨周末，
2: 嗨周末。
3: 19:05，欢迎各位收听江西交通广播。25年来，江西交通广播已经成为社会各方力量的爱心集结平台。从送考、助考到护考，用畅通立体的交通方式为考生孩子搭建绿色和平安的通道，助力梦想，为爱护航。江西交通广播2026年高考爱心护考公益活动现已全面启动。爱心司机报名以及考生求助热线0791-8833-0011-8833-0022，为您开启，我们整装待发。特别感谢国保李杜对本次活动的大力支持。

接下来是我们的好物推荐时间呢，给各位推荐的是防脱洗发水，这个品牌呢可以说是大名鼎鼎 ，EHD 防脱洗发水，市场口碑炸裂，在某板热销是70万瓶，天猫三大榜单 Top One， 获得全国线上防脱洗发水销量第一认证，98%好评率，连 Tony 老师都私藏推荐。那除了市场销量回馈这么好之外呢，其实也是得到了官方认证的哦。EHD 防脱洗发水持有国家药监局国妆特字防脱证书，官方认证，效果靠谱。那这次呢，有第二代和第三代可选，价格是59.9元。洗发水加护发素组合可以选择，每个规格都有超多赠品。现在下单呢，300毫升只要59.9元，这个在旗舰店是69.9元啊。另外，这个除了价格优惠之外呢，还有很多这个赠品小样。总之加在一起呢，一共到手580毫升。无论是熬夜党、产后脱发、发际线后移都适用。这个夏天这款防脱洗发水，助您养出瀑布般的头发。那怎么购买呢？可以登录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关键字防脱或者洗发水就可以下单了，或者呢微信搜索

0: 更续江西诗派千年文脉，聆听诗词里的江西。江西省文联、江西广播电视台邀您感受诗意江西，听见江西诗派。
1: 北宋末吕本中作《江西诗社宗派图》，文坛正式出现江西派之名。到了南宋，江西诗派的影响遍及整个诗坛，杨万里、陆游、姜夔等著名诗人都曾在艺术上受到江西诗派的熏陶。今天请欣赏陆游的《书愤》，朗诵者江西广播电视台主持人吕逸翔。

遭罪哪知世事艰，中原北望气如山，楼船夜雪瓜洲渡，铁马秋风大散关，塞上长城空自许，镜中衰鬓已先斑，出师一表真名士，千载谁堪伯仲间。

陆游的书愤紧扣住一个愤字，可分为两部分，前四句概括了自己青壮年时期的豪情壮志和战斗生活情景，其中颔联写取了两个最能体现气如山的画面来表现，不用一个动词却境界全出，饱含着浓厚的边地气氛和高昂的战斗情绪。后四句抒发壮心未遂、时光虚掷、功业难成的悲愤之气，但悲愤而不感伤颓废。尾联以诸葛亮自比，不满和悲叹之情交织在一起，展现了诗人复杂的内心世界。这首诗意境开阔，感情沉郁，气韵浑厚，诗句皆出自他亲身的经历，饱含着他的政治生活感受，是那些逞才吃早的作品所无法比拟的。

0: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1: 你知道吗？使用干通卡 ETC 通行江西高速可赚积分，积分可兑换景区门票、话费券等多种好礼。每月5号还能参与抽奖，有机会成为锦鲤用户，最高可赢取666元话费，多重惊喜等你来。

我明白我的梦想越近我的家乡就越远，虽然工作也没有劲，到头来肚子也填不满，攒两三年的钱也不够买一辆小车，每天做着白日梦，想象着彩票中奖了。我知道这种事情也不可能发生在我身上，所以每天只好努力工作，毕竟责任在我肩上，只好打着鼓在

现在是19:19，欢迎各位继续收听江西交通广播1054嗨周末。各位家人们，听我一句劝，夏天不去新疆真的会后悔一整年。超火超出圈的纵贯天山独库伊犁双飞八日游来了，一站式打卡新疆天花板及美景，穿越中国最美公路独库北段，雪山草原森林一键解锁，一天体验四季，感受从雪山到草原的视觉盛宴。这里呢，随手一拍都是壁纸大片，这里呢，蓝宝石般的湖面浪漫到令人尖叫，而且全部精华景点帮你拿下，全程携程四钻酒店，豪华陆地头等舱大巴，躺平式旅行超舒服，七大特色美食吃到爽，往返机票门票导游保险一价全含，玩得轻松又自在。价格呢是6月11号、20号团期，每人6699元起。别再犹豫了，纵贯天山寻梦伊犁，6月11号、20号和江西交通广播一起奔向大美新疆，立刻拨打热线18070219478 18070219478，抓紧占位，或者关注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新疆获取详细行程。这个夏天我们新疆不见不散。

0: 工作时能量满满，
1: 休息时享受精致，一首歌放松心情，
0: 一部电影畅游宇宙，
2: 一顿美食存档快乐，
3: 干杯！
4: 一趟购物换新生活，
0: 乐周末，享周末，
3: 够周末。
0: 嗨周末，
2: 嗨周末，
0: 嗨周末，
1: 嗨周末。
5: 从东京一百

0: 十度到娓娓九十度的跨越，从三国烽烟到红楼一梦的变迁，倾听千载文化流声，一零五四阅读时间，漫游茫茫书海，听游大千世界。
1: 大家好，我是小易，这一期的阅读时间为您推荐《拐点：站在 AI 颠覆世界的前夜》。这是一本人工智能时代的生存手册，助你理解 AI， 适应 AI， 驾驭 AI。 站在 AI 即将颠覆世界前夜的那个拐点上，你应该怎么办？ AI 正在以超越我们想象的速度迭代，面对这个局面，教育应该怎么办？公司应该怎么办？人应该怎么办？这本书会为你拆解 ChatGPT 代表的大语言模型的 AI 到底有什么底层运作逻辑，它的能力边界在哪儿？哪些是 AI 做得比你好的？哪些是人类不会被 AI 取代的？它还为你解读了当今最厉害的几个头脑对 AI 的理解，以及一些帮助你变 AI 为助手的实操经验。作者认为 AI 并不会像科幻电影当中将会成为超越人类然后反统治人类的存在，它始终是一种由逻辑算法出发架构搭建起来的模型，它的成长也是要基于人类的语言和干预，所谓道可道非常道。而我们要做一个对新科技新思想时刻保持兴趣的人，对于 AI 技术的新发展时刻保持关注度，当然并不是时刻的担心自己会被替代，而是拿起主人的姿态，清醒地认识它，驾驭它。你要比 AI 凶，使用 AI 以你为主。

0: 在西安，一座桥与现代之姿勾勒赣江，吉安大桥的拉索牵引着整座城市向前的视线，一条路将信念写入城市经纬，井冈山大道的光影里流淌着不变的初心，车窗外大广高速如发光的脉络，将庐陵山水与弯曲朝生汇入同一段旅程。当你在奔赴的路上，我们始终是最敏锐的同行者。 FM 105.4 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1: 6月6号至7号，6月13号至14号，6月19号至21号，点滴真情点亮生命公益画展主题活动将在八一广场爱心献血屋开启，30幅血液病患儿手绘感恩画作集中亮相，现场还有儿童绘画互动区，带上您的宝贝来现场为生命画作上色，在主题打卡墙拍照发朋友圈即可领取患儿画作定制公益书签一张。
2: 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马路特工队，
3: 马路特工队打探即时路况信息，来关注一下目前南昌市车多路段，抚生南路到九州大街车多，另外南一环在云天路有一小段车多，其他畅通。接下来进入今天的马路密探007，
4: 破解马路谜题，发

0: 车真凶，马路密探007权威发布一点通。我不是什么王牌特工，我是交通资讯搬运工。
1: 搬运工
0: 开车就听007，驾驭爱车更轻松。
2: 亲爱的司机朋友注意了，最近南昌的路上是乘风破浪，全天的路况都是有模有样，是时候让大家加点挑战，打打硬仗。从5月10号开始，一直到7月下旬，我们的高新大道同学要开始闭关修炼了，马上升级高架路架梁啊，那就要封路。具体的施工范围在高新大道的爱西湖北路至火炬二路之间。为了保证大家的通行，最大程度减少施工干扰，这个管制呢采取的是分段管控，左右横跳。5月10号到6月11号，分段依次管制爱西湖北路口至火炬三路口的南往北方向。6月12号到7月25号，分段依次管制明富路口至火炬二路口中间的北往南方向，机动车、非机动车均无法通行，大家根据情况选择科技大道、高新五路、京东大道进行及时绕行。我是马路密探007，干货米集有一说一，1054提醒您继续关注马路密探007。
3: 欢迎各位收听江西交通广播，跟各位分享一个爱车小常识。我们的爱车在行驶到一定里程时，可能会遇到启动困难、发动机抖动、加速无力、油耗高、噪音大等问题，而这些问题的根源往往是发动机积碳过多。给各位推荐一款江西交通广播独家定制、经过严格测试的专业发动机除积碳产品铁锤三效。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数字3就可以了解详情。它使用方便，只需要加到油箱、加满汽油正常行驶，就可以对发动机的喷油嘴、燃烧室、三元催化等燃油系统进行一次深度清洗。每套原价是168元一套两瓶，应广大听友需求，继续给各位带来最划算套装，4套8瓶399，5套10瓶499，相当于是不到50一瓶。之前活动最低价6套都要52块多一瓶，质保75年，可以放心囤。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数字3直接下单购买，累计公里数相应推荐套组详见商品页面信息。现在拍还有香片、油膜去除液和除味喷雾额外赠送。

不用早起的清晨，醒来还可以在床上刷会手机，做一顿丰盛的午餐，犒劳辛苦了一周的自己，换上一身漂亮的衣服，和朋友约一顿精致的下午茶，吃过晚饭再去看一场

0: 周末在北京，适合逛逛老胡同，在热闹的都市中保持古老的情趣。
1: 欢迎光临。
0: 周末在上海，坐上49路公交，一路看看洋房、梧桐、文艺腔爆表。周末在四川，憨态可掬的大熊猫，休闲舒适的茶馆，数不清的川味小吃，让人欲罢不能。在长江以南，江西人爬武功山，吃蟹脚捞粉，看婺源花海。周末和工作说拜拜，跟生活 say hi， 让耳朵分分钟嗨到飞起。江西交通广播1054嗨。

0: 做兼职吧。
1: 兼职？哪有这时间呢？
0: 我有路子，只要你能提供闲置的银行卡或电话卡，剩下的不用管，坐等收钱就行了。
2: 哎，打住打住，随意出借电话卡、银行卡、个人账户等，帮助实施电信网络诈骗，都是违法犯罪行为。天上不会掉馅饼，贪图小利有陷阱。
1: 请您妥善保护自己的身份信息，不出租、出借、出售个人电话卡。

0: 江西很牛吗？
1: 唐宋八大家占其三，滕王阁序背过吧？
2: 东有灵川之笔，北有 China 瓷器，
1: 南有客家之乡，名山数不胜数，口味吃辣满级，物华天宝，人杰地灵。关于江西，你知道多少？江西，你懂的。欢迎收听《江西你懂的》，我是潘翔，让你更懂江西。很多人都知道江西简称赣，其实这个字正是起源于赣州。赣州城内张江、贡江两江交汇，张家贡等于赣，江西简称便由此而来。古代赣州原名黔州，因城内黔山得名，别称黔城。南宋时期，朝廷认为黔字寓意不够祥和，便取用张贡相合的赣字，正式改名为赣州，名称一直沿用到今天。

0: 真相只有一个，谣言止于真相。1054说真相，关于真相我有话说。大家好，我是真相大白林可。网上有传言称，有研究表明生酮饮食不仅能减肥，还能扼死癌细胞，阻止肿瘤生长，不少人信以为真，跃跃欲试。是真的吗？
1: No。
0: 这样的说法目前缺乏充分的科学依据。生酮饮食是一种极低碳水的饮食方式，三餐都没有主食，通过脂肪蛋白质功能会产生较多的酮体。所谓生酮饮食能够扼死癌细胞的说法，是对新研究的歪曲和误读。相关研究只是动物实验，处于科研的初期，距离临床应用甚远。虽然为抗癌探索提供了方向，但直接认定它能扼死癌细胞、清除肿瘤缺乏科学依据。总之，临床治疗用生酮饮食非常的严格，网传版本和规范方案差异非常的大，长期盲目跟风容易引发健康风险，不建议普通人群采用。实际上，碳水化合物摄入太少本身就不是健康的饮食模式，对健康也是有害的。研究发现，碳水化合物的摄入和死亡率呈现的是一种 U 型的关系，吃的过多或者过少都会显著的增加死亡率。死亡率最低的碳水化合物摄入是总能量摄入的50%到55%。总的来说啊，盲目采用生酮饮食可能对身体健康造成损害，建议大家不要盲目跟风了。

0: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提示您，现在是晚上8点。
1: 高度在赣州被重新定义，迎宾高架路犹如空中动脉，让城市节奏变得轻盈而流畅。赣州新世纪大桥的红色拱顶，让张江两岸的风景拥有了共同的天空。而更高处，赣州瑞金机场的跑道正将赣南的山水淋入世界的经纬。
2: 各位旅客请注意，
1: 有个声音与城市共生长，与生活同向上。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3: 今天高考了，六个核桃和广大考生家长一起为考生加油。六个核桃祝福考生梦想成真，六六大顺，高考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
4: 中国人寿江西省分公司助力江西交通广播高考爱心车队，一程暖心护航，一生安心守护，助力学子奔赴璀璨前程。
5: 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马路特工队，
6: 马路特工队打探及时路况信息，来关注一下目前南昌市车多路段。高新大道北往南车多，另外赣江中大道秋水广场车多，世贸路地铁大厦车多，红谷滩万达周边车多。接下来是1054万千气象。
0: 气象数据云端解码，城市表情预先感知，1054万千气象。
6: 1054万千气象厅，气象万千。今天晚上，赣州、吉安、萍乡三市和抚州市南部阴天有中到大雨或雷雨，赣州、吉安、抚州等地局部有暴雨，个别地方大暴雨。全省其他地区多云见阴天，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明天赣州、抚州、鹰潭三市和上饶市南部阴天有中到大雨或雷雨，其中赣州等地局部有暴雨。全省其他地区阴天，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今晚到明天，全省雷雨来时可伴有强雷电、短时强降水，局地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风向赣北赣中偏北，赣南偏南，风力赣北赣中2级转3到4级，江湖水面平原河谷阵风6级左右，赣南2到3级。再来关注一下城市天气，南昌阴转雷阵雨，21到28度，九江多云转小雨，21到25度，济南阵阴，22到27度，宜春中雨转小雨，21到26度，萍乡大雨转中雨，19到27度，新余中雨转小雨，20到27度，吉安中雨转小雨，23到28度，上饶阵雨转中雨，19到25度，鹰潭多云转中雨，20到26度，抚州小雨，20到27度，赣州中雨，24到31度。
7: 工作时能量满满，
4: 休息时享受精致，一首歌放松心情，
7: 一部电影畅游宇宙，
8: 一顿美食存档快乐，
9: 干杯！
7: 一趟购物换新生活，
10: 乐周末，享周末，
11: 够周末。
12: 1054陪你嗨周末，
13: 嗨周末，
14: 嗨周末，
15: 嗨周末，
16: 嗨周末，
17: 嗨周末。

更续江西诗派千年文脉，聆听诗词里的江西。江西省文联、江西广播电视台邀您感受诗意江西，听见江西诗派。北宋末，吕本中作《江西诗社宗派图》，文坛正式出现江西派之名。后方回银魁绿髓提出江西诗派一祖三宗之说，因江西诗派成员多学杜甫，故称杜甫为

0: 鸡忧犬少睡，惊节抱长鸡。玉竹泛宰背，同盟起义师。万事多翻覆，萧兰不变真。汝为误国贼，我做破家人。求保更无身，交仇绝有臣。往来梁上燕，相顾却情深。窝舍皆无墨，孤城乱定初。离根留必据，屋角得残书。云露残高鸟，渊前现巨鱼。客来缺家志，亲为摘山书。
1: 吕本中生活在从北宋到南宋的交替时期，作为一个秉承儒家正统的学者文士，怀抱着正义之感，眼看着北宋王朝无可救药地一步步滑向灭亡的深渊，其忧国忧民的深情油然而生。诗的标题中所说的兵乱，是指宋钦宗靖康元年二年，金兵攻陷汴京，徽宗、钦宗两个皇帝被掳北去的变乱。这组诗就写于这个时间，诗中充满了愤慨和忧虑。诗歌把作者个人的经历遭际与国家的危难命运融合在一起，加以表达和抒发，并表露了急于寻求盟友同起义师共赴国难，以图往狂澜于颓败的愤慨亢奋的情志。这首诗从词语到意韵，一环扣一环，既层次分明又连贯流畅，形式上也毫不拘泥，确属一首优秀的爱国诗作。探寻江西文脉密码，在诗意中感受魅力江西。听见江西诗派，由江西省作家协会 FM105.4 江西交通广播、江西省影视家协会联合制作播出。

0: 不用早起的清晨，醒来还可以在床上刷会手机，做一顿丰盛的午餐，犒劳辛苦了一周的自己，换上一身漂亮的衣服，和朋友约一顿精致的下午茶，吃过晚饭再去看一场有意思的电影，这才是周末该有的样子。1054嗨周末，每个周末与你相伴。
1: 周末在北京，适合逛逛老胡同，在热闹的都市中保持古老的情趣。
2: 欢迎光临。
1: 周末在上海，坐上49路公交，一路看看洋房、梧桐、文艺腔爆表。周末在四川，憨态可掬的大熊猫，休闲舒适的茶馆，数不清的川味小吃，让人欲罢不能。在长江以南，江西人爬武功山，吃蟹脚捞粉，看婺源花海。周末和工作说拜拜，跟生活 say hi， 让耳朵分分钟嗨到飞起。江西交通广播1054嗨周末。
0: 在景德镇，路有了瓷的质感，瓷都大道以青花笔触勾勒城市轮廓，紫金路把艺术嵌入寻常巷口，让每一次穿行如划过温润釉面。而在景德镇北站，轨道如新生的窑火，将瓷都千年温度送往一个个远方。
3: 欢迎您乘坐复兴号列车，
0: 用心守护生动江西。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4: 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马路特工队。

0: 马路特工队打探即时路况信息，来关注一下目前南昌市车多路段，东一环路红都南大道段车多，另外新西桥北二路到新西桥东一路车多，其他各主要交通干道车流量正常。
1: 破解马路谜题，发掘堵车真凶，马路密探007权威发布一点通。我不是什么王牌特工，我是交通资讯搬运工。搬运开车就听007，驾驭爱车更轻松。
2: 各位亲爱的司机朋友注意了，最近南昌的路上是乘风破浪，全天的路况都是有模有样，是时候让大家加点挑战，打打硬仗。从5月10号开始，一直到7月下旬，我们的高新大道同学要开始闭关修炼了，马上升级高架路。架梁啊，那就要封路。具体的施工范围在高新大道的爱西湖北路至火炬二路之间。为了保证大家的通行，最大程度减少施工干扰，这个管制呢，采取的是分段管控，左右横跳。5月10号到6月11号，分段依次管制爱西湖北路口至火炬三路口的南往北方向。6月12号到7月25号，分段依次管制明富路口至火炬二路口中间的北往南方向，机动车、非机动车均无法通行，大家根据情况选择科技大道、高新五路、京东大道进行及时绕行。我是马路密探007，干货米集有一说一，1054提醒您继续关注马路密探007。

0: 从东经160度到巍巍90度的跨越，从三国烽烟到红楼一梦的变迁，倾听千载文化流声，1054阅读时间，漫游茫茫书海，听游大千世界。
1: 大家好，我是小易，这一期的阅读时间为您推荐句式看花人。一年四季花开花落，对为了生活奔忙的人们而言，很多爱好都太过奢侈，需要投入大量的时间和精力。而看花是每一个人都能够享受的最小单位的零成本的生活乐趣。句式看花人是李叶飞的新作，从家门口到南半球，10多年的寻花之旅，10多个国家，80多幅植物摄影，记录与植物相伴的美好生活。看花是李叶飞的生活，每到一处他必做的事情就是探访当地的植物园，再去逛一逛当地的菜场。从牙买加独特风味的阿基果，新加坡著名的斑斓，日本庭院里的紫珠，印度的菩提树，到寻常生活中的金桔，草坪上不起眼的各种小草，走遍植物星球的李叶飞时而把视线投向遥远的彼方，时而又拉近到我们的脚下。无论距离远近，它呈现给我们的都是一个美丽新奇、生机勃勃的世界。作者通过多年的行走和考证，讲述植物的故事，帮助读者认识植物如何作用于人类千百年的生活以及我们的内心世界。好的生活，充满热爱的生活，是与植物相伴的生活。

0: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1: 江西很牛吗？
2: 唐宋八大家，战旗三，滕王阁序，背过吧。东有灵川之笔，北有 China 瓷器，南有客家之乡。名山数不胜数，口味吃辣满级，物华天宝，人杰地灵。关于江西，你知道多少？江西，你懂的。欢迎收听《江西你懂的》，我是潘翔，让你更懂江西。很多人都知道江西简称赣，其实这个字正是起源于赣州。赣州城内张江、贡江两江交汇，张家贡等于赣，江西简称便由此而来。古代赣州原名黔州，因城内黔山得名，别称黔城。南宋时期，朝廷认为黔字寓意不够祥和，便取用张贡相合的赣字，正式改名为赣州，名称一直沿用到今天。

0: 不用早起的清晨，醒来还可以在床上刷会手机，做一顿丰盛的午餐，犒劳辛苦了一周的自己，换上一身漂亮的衣服，和朋友约一顿精致的下午茶，吃过晚饭再去看一场有意思的电影，这才是周末该有的样子。1054嗨周末，每个周末与你相伴。
1: 真相只有一个，谣言止于真相。1054说真相，关于真相我有话说。大家好，我是真相大白林可。
2: 网上关于反式脂肪酸的健康危害说法非常多，比如肥胖、癌症、糖尿病、生长发育、生殖健康、阿尔茨海默病等，几乎是包治百病了。很多人都说零反式脂肪的食品更健康，是真的吗？
3: No.
2: 这样说法很不严谨。反式脂肪酸的确会增加动脉硬化和心脏病发作的风险，减少反式脂肪的摄入对健康有益。目前世界卫生组织、我国和美国等国家的膳食指南均建议反式脂肪的功能比应低于1%，但并不代表标注零反式脂肪酸的食品更健康。根据国家标准，当食品中的反式脂肪酸含量小于等于0.3克每100克固体或100毫升液体时，可以标注为零反式脂肪酸。换句话说，如果你吃的食品标签当中标注了零反式脂肪酸，并不代表完全不含反式脂肪酸。但如果没有标注反式脂肪酸的含量，反而说明它没有用氢化油原料，也就是完全未添加反式脂肪酸。相比反式脂肪酸，总脂肪、饱和脂肪对我们的影响反而要大得多，因为我们摄入的反式脂肪酸很少，但总脂肪和饱和脂肪摄入量就要高得多了。而我们的反式脂肪酸摄入量远低于健康推荐的范围，根本没有超。所以啊，大家与其总是担心反式脂肪酸，还不如少用点炒菜油，少吃点肥肉和油炸食品。

0: 人民保险服务人民，中国人民保险集团为您报时。
1: FM 一零五点四，江西交通广播提示您，现在是晚上九点。给爸妈的健康礼物，人保健康好医保中老年2025版，投保条件友好，400万高保额，覆盖1500余种先进药械，还可享住院垫付。上支付宝搜好医保中老年，爸妈看病不用愁。
2: 如果一座城有记忆，它在昭平路的烟火气里，也在武功山大道盘旋而上的风景中。如果一座城有方向，它在平水河大桥的每一次跨越里，也在萍乡北站响起的到站提示音中。
3: 旅客，前方到站是。
2: 从老城的脉络到山巅的弧度，从河水的温度到轨道的速度，穿行萍乡，总有一种声音与风景同频，与路途相伴。FM 一零五点四，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4: 今天高考了，六个核桃和广大考生家长一起为考生加油。六个核桃祝福考生梦想成真，六六大顺，高考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
5: 礼遇天地，梅赛德斯迈巴赫 GLS SUV 即日起购车，享三年免息，首付仅10%，27万即可带回家。买奔驰，首选华虹奔驰望城旗舰店，详询0791-8308-7777。
6: 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马路特工队。
7: 马路特工队打探即时路况信息，来关注一下目前南昌市车多路段，庐山南大道到八一大桥处车多，另外赣江中大道秋水广场车多。
1: 气象数据云端解码，城市表情预先感知，一零五四万千气象。
7: 1054万千气象，听气象万千。今天晚上赣州、吉安、萍乡三市和抚州市南部阴天有中到大雨或雷雨，赣州、吉安、抚州等地局部有暴雨，个别地方大暴雨。全省其他地区多云见阴天，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明天赣州、抚州、鹰潭三市和上饶市南部阴天有中到大雨或雷雨，其中赣州等地局部有暴雨。全省其他地区阴天，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今晚到明天，全省雷雨来时可伴有强雷电、短时强降水，局地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风向赣北赣中偏北，赣南偏南，风力赣北赣中二级转三到四级，江湖水面平原河谷阵风六级左右，赣南二到三级。关注一下城市天气，南昌阴转雷阵雨，21到28度，九江多云转小雨，21到25度，景德镇22到27度阴，宜春中雨转小雨，21到26度，萍乡大雨转中雨，19到27度，新余中雨转小雨，20到27度，吉安中雨转小雨，23到28度，上饶阵雨转中雨，19到25度，鹰潭多云转中雨，20到26度，抚州小雨，20到27度，赣州中雨，24到31度。

0: 收份子钱，不要高彩礼，不用大车队，江西婚场新风袭来。
1: 婚礼不需要奢华，简单温馨就好。
2: 作为新时代的青年呐，我们积极响应号召，摒弃婚礼当中的繁杂冗余的元素，更加注重以简约的流程凸显幸福感和体验感。
0: 九江五城集体婚礼，百对新人共证庄重时刻。抚州乐安明智婚礼，16对低彩礼、零彩礼新人共享中式浪漫。南昌网红公交当当车，摇身一变成婚车，拉风又环保。把婚礼的 C 位还给爱情，不攀比树新风，让婚姻回归爱本身。婚事减半不减爱，彩礼不能成障碍。告别重金婚礼，拥抱真心幸福。婚礼的 C 位属于爱情。

不用早起的清晨，醒来还可以在床上刷会手机，做一顿丰盛的午餐，犒劳辛苦了一周的自己，换上一身漂亮的衣服，和朋友约一顿精致的下午茶，吃过晚饭再去看一场有意思的电影，这才是周末该有的样子。1054嗨周末，每个周末与你相伴。

0: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1: 更续江西诗派千年文脉，聆听诗词里的江西。江西省文联、江西广播电视台邀您感受诗意江西，听见江西诗派。北宋末，吕本中作《江西诗社宗派图》，文坛正式出现江西派之名。后方回营魁律随提出江西诗派一祖三宗之说，因江西诗派成员多学杜甫，故称杜甫为诗派之祖，将黄庭坚、陈师道、陈与义称作诗派三宗。江西诗社宗派图列饶杰等25位诗人与黄庭坚是一脉相承的。今天请欣赏饶杰的《次韵达·旅居人》，朗诵者江西省朗诵与语言艺术协会理事谢婷婷。
2: 向来相许计时功，大肆平家享远空。我已定交木上座，君犹求救管成功。文章不聊百年老，世事能排双颊红。好待夜窗30刻，胡床夫坐秋翻风。
1: 此诗虽是劝人摒弃世事专一学道之作，但写法却颇新颖，一斜一庄，诙谐生动。其用典故轶事、谗言佛语，皆自然贴切，毫无枯燥牵强之感，故最为旅居人所赏识，为其高妙，殆不可及，云云。探寻江西文脉密码，在诗意中感受魅力江西。听见江西诗派，由江西省作家协会 FM 105.4江西。

现在是21:23，欢迎各位继续收听江西交通广播。今天跟各位车友分享一个爱车小常识：我们的爱车在行驶到一定里程时，可能会遇到启动困难、发动机抖动、加速无力、油耗高、噪音大等问题，而这些问题的根源往往是发动机积碳过多。给各位推荐一款江西交通广播独家定制、经过严格测试的专业发动机除积碳产品——铁锤三效。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数字3就可以了解详情。它使用方便，只需要加到油箱，然后加满汽油正常行驶，就可以对发动机的喷油嘴、燃烧室、三元催化等燃油系统进行一次深度清洗。每套原价168元，一套两瓶。应广大听友需求，继续给各位带来最划算套装：4套8瓶399，5套10瓶499，相当于不到50一瓶。之前活动最低价6套都要52块多一瓶，质保75年可以放心囤。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数字3直接下单购买，累计公里数相应推荐套组，详见商品页面信息。现在拍还有香片油膜去除液和除味喷雾额外赠送。

0: 周末在北京，适合逛逛老胡同，在热闹的都市中保持古老的情趣。
1: 欢迎光临。
0: 周末在上海，坐上49路公交，一路看看洋房、梧桐、文艺腔爆表。周末在四川，憨态可掬的大熊猫，休闲舒适的茶馆，数不清的川味小吃，让人欲罢不能。在长江以南，江西人爬武功山，吃蟹脚捞粉，看婺源花海。周末和工作说拜拜，跟生活 say hi， 让耳朵分分钟嗨到飞起。江西交通广播1054嗨。

0: 在心语，道路是这座城的生命脉络。仰天岗大道，将森林的绿意引入城市肌理。新兴大道，则是跳动的产业脉搏。光伏阵列与锂电池生产线在道路两侧展开。新宇北站，高铁如风抵达，钢城的基地，搭载了时代的加速度。而电波是你感知全城的精准声浪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从东经160度到巍巍90度的跨越，从三国烽烟到红楼一梦的变迁，倾听千载文化流声，1054阅读时间。漫游茫茫书海，听游大千世界。
1: 大家好，我是小易，这一期的阅读时间为您推荐《吉他匠人》。这是一本了不起的书，作者对北美手工吉他世界进行了长期艰苦的调查，他深入参与与观察，深入到他所研究的世界中去，并且在总体上遵循了古老的人类学智慧，即亲自观察并询问一切你不了解的东西。书中讲述的是一群匠人的故事，他们对手工艺传统的坚守为匹诺曹注入了灵魂，他们是工业化智能化的当下匠人精神的最佳诠释者，他们是发达资本主义时代的抒情诗人。本书全景展现了手工制琴师的独特世界，在一个技术变革浪潮不断冲击传统行业的时代，在一个重视更快更高效的商业模式的资本主义体系中，再现了一种奇妙而充满人文气息的生活方式，彰显了手工业在后工业化时代的独特价值。这本书是对一代自我发掘的艺术家数十年不懈努力将民谣吉他推向巅峰的致敬。文化和商业巨轮已经驶入，制琴师能否同时为艺术和金钱服务？这本开创性的人类学著作分析了这一问题。

0: 江西很牛吗？
1: 唐宋八大家，战旗三，滕王阁序，背过吧。东有灵川之笔，北有 China 瓷器，南有客家之乡。名山数不胜数，口味吃辣满级，物华天宝，人杰地灵。关于江西，你知道多少？江西，你懂的。欢迎收听江西你懂的，我是潘翔，让你更懂江西。谁能想到闻名世界的千古瓷都最初只是一座普通小镇，原名昌南镇，因地处昌江南岸而得名。北宋景德年间，当地烧制的青白瓷细腻温润，精美绝伦，深受宋真宗喜爱，皇帝直接用自己的年号景德赐名此地。昌南镇自此改名景德镇，一跃成为皇家御用瓷产地，享誉天下。流传很广的一种说法，英文 China 既代表中国，也代表瓷器，瓷源就源自古地名昌南的音译。一座江南小镇，凭一首制瓷绝技名扬世界，这便是江西独有的传奇故事。

0: 真相只有一个，谣言止于真相。1054说真相，关于真相我有话说。大家好，我是真相大白林可。痔疮的一个显著表现就是便血，但是便血都是痔疮，是真的吗？
1: No,
0: 还是要引起重视的。虽然痔疮是便血的常见原因之一，但它远非唯一原因。将便血一概归咎于痔疮，容易掩盖真正的出血源，延误疾病判断。对于原因不明的便血患者，尤其是年龄超过40岁的人，均应该进行肠镜检查，以明确诊断并排除恶性病变。更关键的是，即使患者确实存在痔疮，其本身也不排除同时患有其他更严重肠道疾病的可能。如果仅凭痔疮解释便血的症状，极容易导致误诊或者漏诊。因此啊，不管是便血是否伴随其他的症状，比如说腹痛、体重下降、贫血等，尤其是中老年人群，一旦出现肉眼血便，科学合理的做法就是及时就医，并且进行肠镜检查，而不是轻信便血就是痔疮的说法。

0: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提示您，现在是晚上10点。
1: 在鹰潭，通达是与生俱来的天赋。鹰潭站南来北往的列车，将远方的故事刻进城市的年轮。通达是精密的编织，信江大桥的拉索，串起两岸的晨昏与烟火。通达更是诗意的引领，驶向龙虎山大道，绿意与云霞为你铺展开大自然的长卷。在这承载历史与未来的轨迹上，你需要始终同步的声音。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2: 今天高考了，六个核桃和广大考生家长一起为考生加油。六个核桃祝福考生梦想成真，六六大顺，高考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
0: 气象数据云端解码，城市表情预先感知，1054万千气象。
3: 1054万千气象，听气象万千，全省天气。今天晚上，赣州、吉安、萍乡三市和抚州市南部阴天有中到大雨或雷雨，赣州、吉安、抚州等地局部有暴雨，个别地方大暴雨，全省其他地方多云见阴天，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明天，赣州、抚州、鹰潭三市和上饶市南部阴天有中到大雨或雷雨，其中赣州等地局部有暴雨，全省其他地区阴天，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今晚到明天，全省雷雨来时可伴有强雷电、短时强降水，局地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风向赣北赣中偏北，赣南偏南，风力赣北赣中2级转3到4级，江湖水面平原河谷阵风6级左右，赣南2到3级。关注一下城市天气，南昌阴转雷阵雨，21到28度，九江多云转小雨，21到25度，景德镇阴，22到27度，宜春中雨转小雨，21到26度，萍乡大雨转中雨，19到27度，新余中雨转小雨，20到27度，吉安中雨转小雨，23到28度，上饶阵雨转中雨，19到25度，鹰潭多云转中雨，20到26度，抚州小雨，20到27度，赣州中雨，24到31度。

0: 兼职吧。
1: 兼职？哪有这时间呢？
0: 我有路子，只要你能提供闲置的银行卡或电话卡，剩下的不用管，坐等收钱就行了。
2: 哎，打住打住，随意出借电话卡、银行卡、个人账户等，帮助实施电信网络诈骗，都是违法犯罪行为。天上不会掉馅饼，贪图小利有陷阱。
1: 请您妥善保护自己的身份信息，不出租、出借、出售个人电话卡、银行卡。全民反诈在行动，不做电诈工具人。

0: 更续江西诗派千年文脉，聆听诗词里的江西。江西省文联、江西广播电视台邀您感受诗意江西，听见江西诗派。北宋末，吕本中作《江西诗社宗派图》，文坛正式出现江西派之名。后方回盈魁律髓提出江西诗派一祖三宗之说，因江西诗派成员多学杜甫，故称杜甫为诗派之祖，将黄庭坚、陈师道、陈与义称作诗派三宗。江西诗社宗派图列谢逸等25位诗人与黄庭坚是一脉相承的。今天请欣赏谢逸的《晚春二首》，朗诵者江西省朗诵与语言艺术协会副会长黄海。
1: 蒲崖杏带绕青池，井缆千船水拍堤，好事寒烟疏雨里，远芳轻处子规啼。门前杨柳暗沙汀，雨湿东风未放晴。点点落花春事晚，青青芳草暮愁生。
0: 晚春即春夏之交时，其二句一写水边之物，一写水上之行船。蒲草、杏草绕池而生，有纤夫沿岸以缆索拉船上行，此乃近景。远处清风上有子规啼叫，子规即杜鹃鸟。次首一二句写杨柳之茂故岸，东风由湿而未晴。

听见江西诗派，由江西省作家协会 FM105.4 江西交通广播、江西省影视家协会联合制作播出。

八一大道，铺开英雄城的记忆与远方，将峥嵘岁月与奔涌向前的时光相连。八一大桥上，黑猫白猫凝视的不仅是奔腾的江水，更是敢于跨越的气度。昌北机场的每一次起落，都将江西的轮廓折叠进世界的航线里。南昌港的龙门吊起起落落，将内陆的雄心托举进长江奔腾的浪潮。有个声音始终与南昌同频共振，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0: 经160度到北纬90度的跨越，从三国烽烟到红楼一梦的变迁，倾听千载文化铃声，1054阅读时间，漫游茫茫书海，听游大千世界。
1: 大家好，我是小易。这一期的阅读时间为您推荐卢梭传，一位孤独漫步者的一生。他是没有上过学的终生自学者，难以相处的朋友，令人失望的情人，可恨可气的雇员。他不善处理丰沛的情感，在社交生活中屡战屡败。这个著名的孤独漫步者好像无论闯入哪里，都总是被一堵看不见的墙隔绝。恰恰在社会与自我、圣人与魔鬼、激情与压抑的撕扯之间，卢梭摸索到了让最深层的真实自我喷涌而出的缝隙——写作。写作确实是一种天才的奇观，一种简单、坦率和勇气的奇观。随着社会契约论艾米尔所阐发的深刻洞见震撼思想界，卢梭改写了法国革命和美国革命的进程，让现代心理学和人类学呼之欲出。然而盛名之下的卢梭依然深居简出，钻研花草，坚持和贵族平等相处，用廉价劳动力换取报酬。卢梭传，一位孤独漫步者的一生，这本书是国际最新的卢梭研究权威力作。作者高超的讲故事能力让读者身临其境般体验启蒙时代的思想交锋，探索忏悔录中真伪不明的谜团，以前所未有的视角认识真实的卢梭。在书中，卢梭不再是模糊而伟岸的巨人，当我们看到他时，我们看到的是我们自己。

0: 人民保险服务人民，中国人民保险集团为您报时。
1: FM 一零五点，给爸妈的健康礼物，人保健康好医保中老年2025版投保条件。给爸妈的健康礼物，人保健康好医保中老年2025版投保条件友好，400万高保额，覆盖1500余种先进药械，还可享住院垫付。上支付宝搜好医保中老年，爸妈看病不用愁。
2: 当晨光掠过九江长江大桥的钢梁，它唤醒的不只是江水，更有跨越天堑的速度。在九江港，我们听见集装箱轻轻叩击，那是江西推开水上门户的回响。驶入庐山大道，蜿蜒的风景让你抵达心之所向。我们是你的同行者，你前行路上的声音坐标。 FM 一零五点四，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在路上听我的，这里是 FM105.4 江西交通广播。欢迎各位收听江西交通广播，接下来我们来听的这首歌来自 Taylor Swift，

0: 在上饶，速度画下精准的十字，两列高铁垂直交汇，一趟赴山海，一趟向繁华。
1: 乘客们，
0: 这里用一个车站重构空间的经纬，沪昆高速的车流是连接长三角的畅行性，驶入婺源彩虹公路，一个弯道便转进水墨画间。我们始终陪伴每一次出发与抵达。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0: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提示您，现在是早上6点。
1: 八一大道，铺开英雄城的记忆与远方，将峥嵘岁月与奔涌向前的时光相连。八一大桥上，黑猫白猫凝视的不仅是奔腾的江水，更是敢于跨越的气度。昌北机场的每一次起落，都将江西的轮廓折叠进世界的航线里。南昌港的龙门吊起起落落，将内陆的雄心托举进长江奔腾的浪潮。有个声音，始终与南昌同频共振。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当晨光掠过九江长江大桥的钢梁，它唤醒的不只是江水，更有跨越天堑的速度。在九江港，我们听见集装箱轻轻叩击，那是江西推开水上门户的回响。驶入庐山大道，蜿蜒的风景让你抵达心之所向。我们是你的同行者，你前行路上的声音坐标。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0: 人民保险服务人民，中国人民保险集团为您报时。
1: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提示您，现在是早上7点。
2: 人保人人安康升级版，百万医疗新体验，一般医疗保额升级到300万元，重度医疗到600万元，续保更安心，责任内报销更省心。来中国人保财险官方微信小程序一键投保。
3: 在上饶，速度画下精准的十字，两列高铁垂直交汇，一趟赴山海，一趟向繁华。这里用一个车站重构空间的经纬，沪昆高速的车流是连接长三角的畅行性，驶入婺源彩虹公路，一个弯道便转进水墨画间。我们始终陪伴每一次出发与抵达。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4: 今天是高考第二天，六个核桃和广大考生家长一起为考生加油。六个核桃祝福考生梦想成真，六六大顺，高考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
5: 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马路特工队。
6: 好，关注一下目前南昌省的各条高速道路通行是顺畅正常的，大家可以放心的选择通过。
7: 厚德精医，求实创新，江西省人民医院提醒您关注天气变化。
1: 气象数据云端解码，城市表情预先感知，1054万千气象。
6: 好的，精益求实创新，江西省人民医院提醒您关注天气变化。省会南昌阴转雷阵雨，19到25度，九江多云转小雨，21到25度，景德镇阴天18到27度，宜春中雨转小雨19到26度，萍乡大雨转中雨19到27度，新余中雨转小雨19到27度，吉安中雨转小雨20到28度，上饶阴转阵雨18到25度，鹰潭多云转小雨19到26度，抚州市小雨19到27度，赣州中雨21到31度。
8: 睡眠不足会导致交感神经兴奋，让血压升高，心率加快。对于脑血管术后的朋友来说，充足的睡眠是最好的修复剂。江西省人民医院、中南大学、湘雅医院、江西医院神经外科准医师万登峰提醒啊，中午小睡个20分钟，晚上创造一个安静凉爽的睡眠环境，别看太刺激的电视节目，保证大脑充分的休息。
9: 不收份子钱，不要高彩礼，不用大车队，江西婚场新风袭来。
10: 婚礼不需要奢华，简单温馨就好。
11: 作为新时代的青年呐，我们积极响应号召，摒弃婚礼当中的繁杂冗余的元素，更加注重以简约的流程凸显幸福感和体验感。
9: 九江吴城集体婚礼，百对新人共证庄重时刻。抚州乐安明智婚礼，16对低彩礼、零彩礼新人共享中式浪漫。南昌网红公交当当车，摇身一变成婚车，拉风又环保。把婚礼的 C 位还给爱情，不攀比树新风，让婚姻回归爱本身。婚事减半不减爱，彩礼不能成障碍。告别重金婚礼，拥抱真心幸福。婚礼的 C 位，属于爱情。

从今天起，和我一起做个有趣的人，每天向着未知领域出发，摆脱人潮的引力，重启全新的自己，打开资讯和快乐的处理器，去刷新你对世界的想象力。在路过的每一个奇幻风景里，留下野蛮生长的印记。哪有什么既定法则，不用别人的坐标去确定自己的方位。我让每一种兴趣都能找到共鸣，我让每一种生活都能找到定义。我是谁？我是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拥堵路段提前避坑，突发事故90秒速播，全省高速加城区主干道全地图扫描，您的专属绕行指南已就绪。周一到周五7点至9点，比导航更快更准，我们让拥堵绕道而行。这里是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

0: 欢迎大家在高考的第二天和我们继续一路同行，全新一周的开始，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交通在线。各位早上好，我是林可。
1: 各位早安，我是董涵。
0: 今天首先要听到大家，刚刚董涵一来就说今天有种秋天的感觉。
1: 对，就是这个外面的风啊，你就呼呼的啊，
0: 而且是凉风嗖嗖的，
1: 对，
0: 就有种秋风扫落叶的感觉啊。
1: 没错，
0: 哎，今天我们也要特别提醒大家，时刻是有点飘那个毛毛细雨的状态。首先出门记得带伞，还有一点啊，在考点周边的话，风会非常的大，就是你的那些什么准考证啊，各种证件啊，你得
1: 不要挂走了。
0: 对，真的，今天风特别的大，要不然就是那种别说什么纸啊，准考证啊，
1: 可能很多这个同学会拿在手上。
0: 对，然后我自己是感觉今天什么发型都会吹乱，然后甚至高考旁边搭的一些那种临时的帐篷可能也比较容易吹倒。今天风真的很大，所以说家长也给孩子稍微的这个注意一下，就是做好一些防风的准备吧。比如说我就可以稍微穿个防晒衣什么的，稍微披一下。今天温度还算是比较的凉，
1: 对
0: 啊，不冷，但是很凉，真的很舒服，很利于我觉得考试是安心
1: 思考今天的发挥。我觉得
0: 昨天我听我们在那个现场的很多同事就说说这个孩子们昨天考完，因为他们我想想我是去干嘛，就是在外边遛弯的时候吧，就听到别的邻居在那聊天说今天考数学，考完数学知道有没有大学上，就认识的家长啊在那聊天，就是感觉人家之前有观念说我们不认可一考定终生，但是你发现在这个高考里面，就是对于很多的家长来说，数学就决定成败。
1: 其实我觉得在某种方面上，尤其是对于一些文科生来说，我觉得好像还有点道理。
0: 对，但是对于很多这个数学比较好的小伙伴来就觉得数学多简单呀，分分钟就拿下了。结果昨天就是，所以我们很多同事到了那个考点周边都在帮我们留意，说到底哪些地方啊，就孩子们考完数学表情怎么样，因为我记得去年考完数学出来大家就觉得好难。我还有印象，但好像今天是不是今年数学应该是还可以的，反正考完数学今天压力应该不大了。今天是9点到10点考物理或者历史，然后下午的15点到17点考英语，那就意味着大家一定要特别留意一下，就下午的时间段经过考点周边请不要乱鸣喇叭。这个就是因为而且要记得一点啊，就是考点周边不光是说喇叭的事情，考点周边会有管制，
1: 对，会有一些道路会有临时的管制，还是要提醒大家，如果说就是看到这个有管制的话，一定要注意绕行一下，听从交警现场的一个指挥。
0: 对，它时间不会很长，基本上就是考英语应该大概是从2点半左右哈，会开就考生进入考场之后会有个管制，大概到3点半左右基本上管制就解除了。所以今天大家就是在家里好好待着吧，或者在单位好好待着，因为今天雨会比较大，而且之前我们可能对于今天早高峰的判断也是会有一些这个会重视一些。
1: 没错，
0: 之前很多朋友说很多的那个考生他的就是考生之外学校要用作考场，那实际上我们打探下来，其实还是有一半一半的孩子要上学的。
1: 是
0: 以前我们读书的时候就特别喜欢中高考，因为那就要用来做考场嘛，那几天。
1: 对，
0: 但是
1: 其实那个时候好像你会发现就是用来做考场的机会还蛮多的。
0: 对的，动不动这个周末就不用上学了呀，或者说怎么从小就有这种偷懒的念头啊，不可取不可取。
1: 尤其是在上高中的时候，因为高中的时候
0: 压力比较大，
1: 我们那个时候还是有周末是要补一天课的，
0: 要的。
1: 然后我们就特别期盼，就是尤其是上半年，你知道吗？考试比较多。那个时候我记得有什么是那个教资的考试啊。
0: 哇，你记得好清楚。
1: 对，因为我们学校就是经常会被用来征用为考点。
0: 估计是学校环境比较好，所以
1: 又比较大。
0: 对，
1: 所以说经常
0: 被做考点的机会比较多。
1: 对，
0: 重点学校一般都这样。
1: 没错，那个上半年基本上就是动不动就过双休，动不动就过双休，就很爽。
0: 今天相对来说路面上的送娃的上学的车辆相对会少一些，但是至少小学生和幼儿园的小朋友还是要上学的。所以路面上今天周一的早高峰叠加一个打折的送娃上学高峰，
1: 没错，
0: 大家还是要引起注意的。但好在基本上高考的考生到这个点儿，就是听我们节目大家应该知道，就是基本上以我们送了这么多次考的经验，这个点儿要出门了。
1: 对，差不多。
0: 因为虽然说是9点钟考试，但是对于大家来说，你8点半 你肯定要到考场，你最好我觉得打一个提前量吧，周一的早高峰你7:15左右就应该要出门了，
1: 对，
0: 差不多7:307:40哪怕多等一会儿，我觉得还是会有一个提前量的。
1: 没错，还是要打好提前量，因为不知道这个路面上会发生一些什么样的情况，或者是自己在考场会遇到一些什么情况。
0: 而且啊，就是我去年，我突然想起来，我去年好像正好是第二天的时候被分派到了考场，当时是在靠近省人民医院，那是哪个豫章吧，豫章中学的那个考点。当时是这样的，就是所有的物理老师或者历史老师就在学校门口当吉祥物，就是比如说班上同学看到物理老师就去抱抱他，跟他握握手，吸吸欧气，就是老师还是会给孩子们讨一个好意头，
1: 好兆头，
0: 哎，对对对，然后而且我发现哈，就是可能和班主任不同，物理历史老师不是属于主，虽然现在都不分什么主次课哈，就但我们那会儿读书来看，就算不算主课老师，就都对跟学生关系都很好。就很和善的那种，
1: 那也不一定，
0: 也没有是吧，也有比较严厉的那种老师，
1: 因为我们班主任就教政治的
0: 哦，所以真的不太一定。好，那今天我们也是和大家继续来关注一下高考的第二天，因为恰逢周一的早高峰啊，还很有可能随时会有降雨这样一个大风叠加天气变化的早高峰，道路上的通行情况恳请大家可以来随时微信反馈到江西交通广播或者是1054大交通群，我们可以来互动交流一下，而且就是确实可能考点周边会有些什么突发的情况，大家看到的话也可以来随时的跟我们进行交流啊，微信可以发送到江西交通广播。当然今天我们有一个互动话题和大家来聊，就是我觉得人呢，到了这个时候你的这种加油除了和老师互相击击掌啊，抱抱老师，需要一些这种物理老师和或者是历史老师的灵感之外，我觉得大家还会需要有心中燃起自己熊熊斗志或者青春热血的那首 BGM。
1: 对，你还记得当年你高考的时候是什么 BGM 比较流行吗？
0: 隐形的翅膀。
1: 那怎么跟我们差不多？
0: 我因为就是你，我突然想起来，我就觉得我们那个年代好像就是隐形的翅膀，虽然是零几年哈，就非常暴露年龄，但我就感觉好像那个时代，在我们那个时候真的是神仙打架。我真的特别想说，我读大学的时候最幸福的一点就是，我那时候特别喜欢听那个音乐广播，就是那会儿每一首歌就是打榜，从他的那个主榜单，然后到他的一些就是可能专辑里面第二、第三次序的榜单的歌，每一首都很经典。我真的觉得我们那一代人最幸福的一件事情就是在我们对在我们就是可以疯狂的吸取音乐养分的时候，那个时候就是最有时间，然后从已经是离开高中初中了，

0: 那个时候其实音乐就是神仙打架的年代，
1: 对，
0: 所以 BGM 是非常的多。
1: 我们那个年代
0: 还有蜗牛，周杰伦的
1: 蜗牛。哦，对，周杰伦的蜗牛好像是零几年的，
0: 对，那会儿特别励志那首歌。
1: 对，我们到了，我是12年参加的高考，我们那个时候就非常流行，你知道哪个吗？五月天的，除了隐形的翅膀，还有一首五月天的倔强。
0: 哦，所以隐形的翅膀到那个10年后仍然是，
1: 影响力很大，你知道吗？影响力很大的。然后后来到我们那边，到了12年，其实除了隐形的翅膀之外，还有一首就是倔强，五月天的倔强也非常的火。
0: 五月天其实有蛮多歌，我觉得都是蛮励志的，
1: 蛮励志，讲少年的嘛。
0: 对，然后卫星说，他说张韶涵的篇章指定战歌，你跟我选的一样，我今天已经把这首歌提前加到我们今天的 BGM 里了。
1: 你知道现在比较流行哪个吗？一路生花。很多这个，
0: 啊，
1: 很多这个考公上岸的、考研上岸的学子，他们就喜欢用这个 BGM。
0: 不能说不好听，但我只能说，就是对比一下我们那个年代的音乐，我还是很执着的说，我们那个年代的音乐确实感觉更有腔调，就是音乐的这种可欣赏性，不然也不会隐形的翅膀唱到现在。但一路生花也确实是挺燃的吧？其实有蛮多的，就是我自己随便一发，发现就是随便一刷，其实有很多人都有那个很热血的歌，比如现在年轻人喜欢的周深，我自己很喜欢他一首歌叫光亮吧，然后还有一首他给那个团中央唱的一首歌曲，我还是把它放在了我的收藏夹里，就是我每次会开高速的时候啊，我不知道大家会不会有这种习惯，把自己喜欢的歌都收藏起来唱。一个周深的光亮，它虽然是那个紫禁城的主题曲，然后还有另外一首有我，共青团成立100周年的主题曲，也是那种很热血，
1: 很热血，
0: 就是唱给年轻人听的。这两首歌
1: 就特别能够让人激发这种斗志。
0: 哎，我发现就是后来我一看我自己喜欢的歌单，到现在来看还是有很多。你知道，还有我还会听纵贯线。就是那会儿的，其实刚有个朋友说海阔天空，山海发
1: 啊，对，
0: 其实那会儿海阔天空，你看像包括到现在赣超比赛的时候，也是赛事主定。BGM，
1: 对，这个 BGM 真的是你不管是它历时了多久，放在什么时候都还是就觉得就是你在听到它之后还是会热血澎湃。
0: 对，其实我真的发现现在属于这个年代的很多热血的歌曲真的还挺多，甚至我还有娱乐圈的半壁江山汪峰，其实他写了很多歌，其实也挺励志，
1: 对，
0: 挺热血的。包括什么，就是我觉得真的有很多不是好听的歌，只有情情爱爱的，包括什么苏打绿啊，然后
1: 苏打绿也是，
0: 对啊，甚至我们再往早一点，那些什么黑豹啊，因为这段时间窦靖童参加那个歌手2026，不是大家也在夸他吗？他的爸爸窦唯当时有很多很青春和热血啊，再不用说当年有专门的校园歌手啦，现在哪有啊？那会儿的老狼、叶蓓，
1: 对
0: 啊，还有水木年华，都是专门的校园歌手，
1: 有很多
0: 就是写给
1: 那个
0: 学生唱的。
1: 是那个时候有很多乐队和有很多歌手，他们都是从这个校园歌手走出来的。
0: 当然现在有很多了，马上6月13号庐山会有个庐山音乐节，许巍呀，许巍也有很励志的歌
1: 啊，对对对，
0: 但是许巍的励志更属于那种过尽千帆的励志哈。许巍呀，然后老狼，什么我没记错的话还有谁是应该是旅行团吧，反正有很多的那个乐手都会来到庐山。去年庐山音乐节的口碑就非常的好。说现场很热血，然后他结束之后还有什么三叠泉夜爬呀什么之类的，
1: 值得
0: 就高考完之后其实还蛮适合去参加一场音乐节的，我觉得他和青春是很匹配的。好，今天邀请大家来跟我们说一说一代人有一代人的高考战歌，如果高考 BGM 有天花板，你觉得哪一首歌特别的应景啊？也可以来跟我们分享一下你高考的时候那会儿比较流行的那种热血的歌曲啊，或者是有什么样的一些故事哈。
1: 对，把这份这个超燃的 BGM 来送给我们，我们一起来欣赏。
0: 微信可以发送到江西交通广播或者是1054大交通群。

0: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1: 同步世界，头条推送，先听为快，滚动头条。
2: 好，一起来刷新一下最近晨最新的新闻资讯，滚动头条，先来关注国内消息。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修订征求意见稿向社会公开。

0: 存贷款利率管理规定征求意见稿公开征求意见，新规进一步深化利率市场化改革，主要变化包括计息基准从360天改为自然年实际天数，取消贷款罚息30%到50%固定上浮条款。专家认为，这是利率市场化改革最后一公里的落地。
1: 证监会主席吴清表示，基金行业资金管理规模超过85万亿元，稳居全球第二，服务投资者超过8.6亿人，渗透率达60%。
0: 近日，世界最大海上换流站海风之心完成海上的安装，标志着我国攻克了深远海大功率的输电难题。
1: 首艘国产大型邮轮爱达摩都号搭载4000多名旅客从上海吴淞口国际邮轮港起航，开启国内首次无目的地海上游。无目的地海上游是指邮轮从国内母港始发，全程在公海巡游，不停靠任何具体港口，并原港折返的短途邮轮旅游业态。
0: 中欧班列东通道通行班列年内突破了3000列，1到4月累计通行量占全国总量的32.1%，其中回程班列通行量占全国回程总量的41.1%。重要节点满洲里铁路口岸累计完成进出口货物量967.87万吨，同比增长1.2%，创历史新高。
1: 字节跳动表示，没有造车或者推出汽车品牌的计划。赛豆不是字节跳动或豆包推出的汽车品牌，字节和赛豆没有股权合作。豆包火山引擎与汽车行业伙伴的合作，主要是给行业伙伴提供豆包大模型、智能座舱等技术服务，帮助合作伙伴提升车载智能交互体验。
0: 近期，多支传统行业上市公司跨界切入算力赛道，百亿级合作大单密集涌现。一季度国内的算力租赁市场同比增长62%，达到680亿元。但算力前期投入大，回报周期长，多数百亿订单为远期框架意向，并非当期的实收。而且高端训练的算力门槛极高，中低端的推理算力或面临着过剩的风险。算力市场长期需明确需求，但已进入到优胜劣汰阶段。
1: 来自上海动物园的一对小熊猫6号顺利抵达台北市动物园，成为上海台北城市论坛框架下的又一重要交流成果。
2: 同步世界头条推送，先听为快，滚动头条。
0: 好，继续来关注一下省内的消息。接着从省交通运输厅了解到，我省全面推动智超工作，从人海巡查向科技赋能跨越，交出了一份亮眼的答卷。2025年全省普通公路货运车辆超限率已经是降至 0.87%， 百吨王现象显著减少，592家重点源头单位称重数据全部接入到省智超综合管理平台。
1: 详细省2026年职称评审工作启动，申报时间截止到7月10号。
0: 自今年5月全省部署开展专项整治以来，各级各部门协同作战，重拳出击。截至目前，共查处涉烟花爆竹刑事案件11起，行政案件682起，抓获违法犯罪嫌疑人450人，收缴查扣烟花爆竹成品6.5万余箱，取得了有力有效、有声有势的阶段性成效。
1: 一年一度的高考如期而至，六月正值我省龙舟雨集中降雨时段，也是崩塌、滑坡、泥石流等地质灾害易发关键节点。为全力保障广大考生平安考试，江西省自然资源厅特此发布高考期间地质灾害风险提示，提醒广大考生家长及相关单位做好防范应对。
0: 全市公办学校教室空调配置项目是南昌市2026年人大票决决定的重要民生工程，计划在3年内为全市公办中小学的11517间教室安装空调，惠及学生57.5万人。截止到2026年5月底，这一项目已超额完成年度目标，累计完成4622间教室的安装工作，剩余任务将在2027年和2028年全面推进。
1: 2025年，南昌市空气质量优良天数333天，优良率91.2%，大气六项主要污染物指标连续8年稳定达到国家二级标准，环境空气质量稳居中部省会城市第一方阵，天蓝气清成为常态，南昌蓝已经成为南昌辨识度极高的城市生态名片。
0: 目前2026年全国高考的大幕呢已经是拉开，南昌市各项的交通保障工作已经就位。目前南昌市已经启动了静音模式，通过分阶段多维度的噪声管控措施，为高考考生保驾护航。
1: 由生态环境部和中国文联等单位发起的美丽中国打卡点活动日前对外公布首批100个打卡点名单，江西省景德镇市姚里古镇风景区、赣州市崇义县上士婺源咸高城景区、上士婺女洲度假区、九江市东

0: 林大佛景的镇是黄瑶，赣州市赣州宋代古浮桥遗址，南昌市狮子峰旅游风景区入选。
1: 近日，赣州市青少年活动中心匠心芳华一展风采教师晨练才艺展演圆满落幕。本次展演为献礼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以红色文化为主线，融合器乐、朗诵、声乐、舞蹈四大艺术形式，用专业技艺诠释家国情怀，为现场观众带来了一场浸润红色精神的视听盛宴。
0: 好，以上就这时段的滚动头条。
2: 从东经160度到北纬90度的跨越，从三国烽烟到红楼一梦的变迁，倾听千载文化流声，1054阅读时间，漫游茫茫书海，听游大千世界。
3: 大家好，我是小易。这一期的阅读时间为您推荐《阅读还有未来吗？斯坦纳访谈录》。这本书是美国文学批评大师、当代杰出人文主义思想家乔治·斯坦纳与伊朗著名哲学家拉敏·贾汉贝格鲁的一系列深度访谈集结。通过对话的形式，本书不仅全面回顾了斯坦纳的个人经历和思想生涯，生动记录了20世纪西方世界的思想群星与政治风云。从巴黎童年到流亡美国，从求学牛津到任职普林斯顿、日内瓦和剑桥，成为阅读之师，同时还伴随与传奇大师们的一次次相遇，乔伊斯、列维斯特劳斯、奥本海默、海德格尔，可以说斯坦纳的个人生命史与整个世纪的风云变幻、激情与灾难紧密交织。同时，这本书也展现了他对西方文化传统的深刻解读，尤其是对当代社会文化与野蛮共存的危机现状的忧思与批判。阅读终结了吗？这个时代还能够容下阅读要求的耐心、倾听、沉默与孤独吗？一个自由而独立的灵魂发出对于生活意义的深刻追问，通过思考阅读作为一种生存方式的意义，追问在文明与野蛮共存的当下，精神生活与个体自由的可能性。在他眼中，所有的阅读都是为了偿还爱的债务，阅读不是忍受苦痛，更确切地说，是在夜幕降临时，准备好迎接一个客人到家里。

0: 早上7:30，马上请小雷同学继续帮我们打探一下在高考下逢周一早高峰的道路表现。早上好，小雷。
1: 早上好，林哥，各位司机朋友大家好啊。买问界找华虹，买鸿蒙找华虹，鸿蒙智行首选华虹。华虹汽车给大家来提醒啊，今天啊来到了礼拜一啊，而且呢是高考的第二天啊，今天上午应该是物理和历史的考试在9点钟正式开始。那么今天的早间赶考啊，因为昨天呢是周末啊，相对来说路况没有太多需要担心的，但是今天是周一早间啊，这个赶考的出行呢会和通勤呢有所重叠，所以对于赶考路上啊这个时间相对紧张的朋友，可能不能啊这个按照昨天的经验来谈了啊，这个一定要提前规划好，提早的进行出门有任何突发状况可以联动啊咱们在路面上巡逻的这个铁骑交警给予帮助啊。目前来看的话城区的当然整体的行车路况呢还是相当不错的，现在来看的话这个天气啊这起风了，有变天的一个这个症状，但是现在这个还是基本正常的，大家呢出发通行啊，这不还是不会受到影响。环线整个一圈高架在此刻啊，还是稳保畅通啊，可以抓紧出发。如果大家了解路面上更多出行情况，欢迎各位到微信群或金视频社区接着来互动分享。买问界找华虹，买鸿蒙找华虹，鸿蒙智行首选华虹。
2: 桥，是时光的渡口。文昌桥的青石，细数着从舟楫到车流的年轮。路，是城市的叙事。漫步文昌大道，一边是古戏台的余韵，一边是天际线的摩登。轨道，是流动的诗行。抚州站的列车，将武夷山的云雾与赣府平原的晨昏，写入同一张时刻表。穿越抚州，我们是您如影随形的车载陪伴，是前行路上另一条无形的通途。 FM105.4 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马路特工队。
0: 好，关心一下目前的地势路况。九江市的玉宁大道东南向西北拥堵388米，牛湖路的西向东拥堵343米，甘州市的迎宾高架路西向东拥堵704米，邵阳市的武三溪大道西向东拥堵516米，各位注意行车安全。
3: 破解马路谜题，发掘堵车真凶，马路密探007权威发布一点通。我不是什么王牌特工，我是交通资讯搬运工。搬运工开车就听007，驾驭爱车更轻松。
4: 各位亲爱的司机朋友注意了，最近南昌的路上是乘风破浪，全天的路况都是有模有样，是时候让大家加点挑战，打打硬仗。从5月10号开始，一直到7月下旬，我们的高新大道同学要开始闭关修炼了，马上升级高架路。架梁啊，那就要封路。具体的施工范围在高新大道的爱西湖北路至火炬二路之间。为了保证大家的通行，最大程度减少施工干扰，这个管制呢，采取的是分段管控，左右横跳。5月10号到6月11号，分段依次管制爱西湖北路口至火炬三路口的南往北方向。6月12号到7月25号，分段依次管制民富路口至火炬二路口中间的北往南方向，机动车、非机动车均无法通行，大家根据情况选择科技大道、高新五路、京东大道进行及时绕行。我是马路密探007，干货米集有一说一，1054提醒您继续关注马路密探007。
2: 江西省今年提前进入汛期， FM105.4 江西交通广播南昌市应急管理局提醒您，暴雨天气出行需要注意避开落地广告牌、变压器、电线杆等危险区域，不要靠近或在变压器下避雨，远离建筑工地临时围墙和建在山坡上的围墙，不要贸然涉水前行，警惕水坑井盖，开车出行前先检查发动机盖和车门的封闭情况和雨刮器刹车的状况，行车时要降低车速，前后车辆保持距离，雨天能见度较低时可以打开前后雾灯，路面积水不超过半个车轮时一般车辆可以正常通过，但是要放慢车速， 如果车辆在涉水行驶过程中熄火，应在水位还没有完全涨上来前快速撤离危险区域。 FM 一零五点四江西交通广播南昌市应急管理局提醒您，汛期出行安全第一。最优路线定制加一分钟路况快报，智慧出行此刻启程，大数据为早高峰把脉开方，交通为

0: 里通勤减负，全省车友共创的广播新玩法，等你发车。
1: 北京时间的7:36，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正在为您直播的交通在线。各位早上好，我是董涵。
2: 早上好，我是林可，欢迎大家在这一时段呢继续和我们的1054江西交通广播一起来关注一下高考第二天叠加周一早高峰的道路通行情况。大家有任何的这个交通通行路况都可以来随时微信反馈到江西交通广播或者是1054大交通群。而今天呢，这个考点周边我们江西交通广播的服务点位已经是陆续到岗了，在考点周边为大家提供这个爱心的送水啊送考的一些服务。当然我们的主持人同事们也已经是到达了现场，我们来看看这个周一的早高峰啊叠加高考第二天的一些道路上的通行情况。好，我们马上呢要来连线到的是我们在23中考点的主持人雷鸣。雷鸣早上好。
1: 早上好。
3: Hello， 早上好，两位主持人。
2: 来给我们介绍一下23中这边南宁西路这边这个道路上的通行情况吧。
3: 好的，目前道路上的通行呢，因为这边有交警啊，他们一直在路上指挥交通，所以目前车流量并不大，应该是通行比较有序的。然后我们看到呢，陆陆续续的有些考场啊，有些考生他们正在慢慢的进到学校，人流量也不大，因为时间也还比较早嘛，所以一切来讲还是挺好的。主要我想跟大家说到哈，就是大家可以在学校门口啊，就看到我们有江西交通广播的一个爱心岗亭，但是我们也是考虑到为了考生和家长出入更加方便。所以我们把桌子和水呢放在了稍微远几步的地方，欢迎考生和家长自行来取。那同时啊，可能是考虑到昨天天气实在是太热了，也是怕影响到考生的发挥吧，所以今天的天气也是凉爽了不少。不过也提醒大家哈，风还是挺大的，所以也希望考生朋友呢出门能够带一件外套，千万别着凉了。最后我也想对大家说，昨天考完啊，不管怎么样都已经是过去式了，那么今天正在进行，大家要努力加油，青春无悔，放手一搏，考生们冲吧。两位主持人就是这样。
1: 好，谢谢雷鸣。一生相伴，温暖同行。中国人寿江西省分公司在此呢，祝愿全省的广大考生提笔从容，落笔生花，旗开得胜，金榜题名。
2: 当然大家有这个考试在送考的路上任何需要求助的地方都可以来随时微信反馈到江西交通广播或者是1054打交通群，或者拨打我们的服务热线0791-88332277今天周一早高峰的这个道路通行情况现在相对来说是比较畅通的。当然还是像刚才好多听友也在互相提醒，今天出门要穿个薄外套，所以防晒衣在这个季节很实用。
1: 没错啊。
2: 然后我们再来看到这个我们的听友网络放大镜是给我们曝光一个道路上的这种不文明的行为，在桃新高架转南一环干 ADW0553 这个跨越导流线变道啊，真的不要忽略我们这些

0: 行车记录仪高手，人家是有后置行车记录仪的，
1: 对啊，
0: 哪怕你在他后方变道，哦，是辆这种面包车，
1: 面包车，
0: 面包车都已经破败了，在这个后方是持续的变道啊，大家要特别注意一下，
1: 对，
0: 不要有这种不文明驾驶的行为，一定要注意控制安全的车速和车距。上就周末的时候，我估计很多朋友应该都是在短视频上看到了，在英雄大桥上也有一个这个电动车起火的情况。
1: 对，
0: 所以大家在这个，我觉得夏天啊，因为高温天气还没有真正的到来，可能要过完端午节之后，温度才会进入到这种非常炙烤的状态，
1: 就是全天那种就是入伏之后那种全天炙烤的感觉。
0: 对对对，还是要检查好一下自己的车况，包括我自己昨天去做了一个事情，就是看了一下我轮胎的那个磨损，因为我觉得夏天的话，其实你的轮胎是更容易出现这种老化呀，因为温度太高了嘛。
1: 对，
0: 如果大家是要跑高速呀，或者说是有什么长途的一个准备安排，虽然它是在城市桥面上出现类似这样的情况，还是要及时的做好检查吧。虽然其实我们自己有电车就知道，好像电车也不怎么需要太多的保养哈。
1: 对。今天我们聊到的一个话题就是来说一说这个高考啊 ，BGM 是这个哪首歌你觉得是最应景的一个顶级战歌？因为好像在每一代人当中都有他属于自己的一个高考 BGM 天花板。
0: 对对对，大家可以来跟我们分享一下，就是你在高考的时候有什么样的这种战歌的故事？我们来看看我们的这个平淡人生说，他说我89年高考的，印象当中那时候不流行应景歌曲，如果非要来一首，那就是张雨生的《我的未来不是梦》，非常的贴合，正好也是那个时代的热门歌曲。
1: 这首歌现在也很多人用来作为这种励志的这个超燃 BGM。
0: 对对对对，而且其实张雨生到了这个年代还在激励着很多人，他的那种励志的精神
1: 的，
0: 就像 Beyond 还像张雨生，我觉得这些人他只会离开这个世界，但他的音乐会永远的停留在我们的脑海当中。
1: 没错。
0: 好，那大家也可以来参与我们的互动话题，当然也会进入到我们第一时段的1054帮忙热线。
2: 专业交通节目主持人，
3: 我是林可。
2: 专业路况播报记者，
4: 我是小雷。
2: 专业汽车节目主持人，
3: 我是菲菲。
2: 强强联手，集结出发。
3: 交通咨询，
4: 路况服务，
3: 购车养车，路上的事我们无死角关注，为你全方位专业保驾护航。
2: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交通在线，交通在线帮忙热线。0791-8833-0011，0791-8833-0022，您值得信赖的出行家人。
0: 好，7:42，欢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交通在线。各位早上好，我是林可。
1: 各位早上好，我是董涵。
0: 也欢迎大家和我们继续一路同行啊，道路上的这个通行情况大家可以来随时的互动交流，微信可以发送到江西交通广播或者是1054大交通群，道路上的这个通行情况也可以来和我们随时的分享。当然如果说大家对于交通出行有什么好的建议意见和想法，此刻呢也可以来随时拨打我们的1054帮忙热线0791-8833-0011和8833-0022，出行生活的方方面面问题上进行咨询反映投诉，都欢迎拨打这样的热线来参与到节目当中。好多朋友对于今天的这个天气啊，突然之间都有一些不太适应，一直的好多朋友都说今天的风是缩脚的。
1: 对，就感觉今天这个是感觉到了冬天。刚刚是哪个群的对，就是一群的
0: 姚哥，
1: 这是立冬了吗？这么大的风，
0: 今天真的有一种感觉，那风一吹将来晚上回去要穿棉袄的那种错觉。
1: 没错，
0: 其实也是都说今天是有横风嘛，那大家今天这个送娃上学的话一定要特别留意一下哈。这个稍微的给孩子多穿一个什么校服啊、防晒衣啊、外套什么的，不然的话真的很容易因为天气的原因而着凉感冒哈。因为尤其是马上进入到各种考试的状态了，所以家长们也要多多关注。当然今天此刻道路上的这个通行情况相对来说还是要特别留意一下高架环线方面，其实还没有真正的看到这个走势，但是已经能看到目前的洪都高架在解放路的上空啊，南往北的方向又出现一个全线的车都排满，还有包括在桃花南路高架转九车高架的连接处也有出现一个车都排队，还有留意一下此刻的沿江快速路，在沿江快速路沿线进红谷隧道的方向，也就是南往北的方向，也是排起了长队啊。
1: 对，主要是集中在这个南昌大桥和红谷隧道中间这一段、啊。
0: 对对对，还有此刻要留意一下沿江快速路啊，这会儿从丹霞路胡同这边上英雄大桥，又出现一个车都排队。其他路段的话，还真的不怎么耽误，因为可能送娃上学的家长车辆不是那么的多哈，而且现在还没有到早高峰的一个起势，所以道路上通行情况还算真的是比较良好的，还挺有利于大家今天周一早间高峰来送考的哈。
1: 对，
0: 那当然大家还有 有任何的这个道路通行情况，也可以来和我们继续的这个互动分享。当然很对于很多的这个家长来说啊，马上进入这种，因为现在是高考，那接下来可能会进入到这种考试季，最担心的就是孩子可能因为各种原因睡不好，影响了自己考试的状态。那睡不好很大的原因就是今年太潮太湿了，蚊虫特别的多。
1: 没错，
0: 那么这种蚊子很多的话呢，今年潮牌江西为大家带来了这个绿鼻子的电蚊香，就是当过妈妈的应该都听过绿鼻子这个品牌，他们家之前做口罩呀，然后做一些这种母婴产品都是挺出名的。那今天为大家带来它的这个电蚊香，一听就是很适合全家人，因为会很安全嘛。那么一气三叶，不管你是这个中午用、晚上用，还有放在客厅里都可以用，它是每瓶可以用60碗，如果按你一晚上开8小时来算，三瓶大概是180碗，可以稳稳守护这个夏天。告诉大家价格，零酒精、零烟灰，进口原料。那么现在是68块钱，一加热器加三瓶，也就是说68块钱可以让你3个月家里都是时刻保持一个清爽、没有蚊虫干扰的一个状态，让孩子啊、让自己啊都可以睡个好觉。因为我觉得人睡不好觉，到了夏天的时候真的会很燥，就会发燥。
1: 没错，你就整个你就，而且会非常影响心情。
0: 是的，是的，然后也会影响自己开车的状态，也甚至会容易怒路啊、路怒等等啊。所以像这个绿鼻子的电蚊香，家里有老人小孩的，甚至是有孕妇的，都可以来放心的使用啊。因为现在最近这个蚊子实在是太猖狂了，因为天气太潮太湿了，所以大家不要错过这个绿鼻子的电蚊香了。直接在江西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蚊子或者是蚊香，现在是68块钱，到手一气三叶可以用3个月的这么一个用量，直接在江西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蚊子或者蚊香就可以来扫码下单了。
3: 关爱女性，呵护儿童，我们在路上。江西省妇女儿童医学中心提醒您关注路况信息。

0: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1: 好，继续来关心一下道路上的通行情况啊。7:03，有请小雷帮我们打探一下现在道路上的变化。早上好，小雷。
2: 早上好，林哥，各位司机朋友，大家好啊！买问界找华虹，买鸿蒙找华虹，鸿蒙智行首选华虹，华虹汽车给大家来继续的观察路况啊！来，现在观察来看的话啊，这个咱们感觉天气有降温的一个趋势啊。那咱们早间呢，这个还挺清凉的啊，这个早间的路况呢，当然现在这个暂时还是不吃亏的啊。目前来看出行路面车流呢都还在可控的一个区间。今天是高考的第二天啊，那同样希望咱们考生啊，今天能取得好成绩，早间这个咱们这个清清爽爽，这个轻轻松松出发啊，这个方方复考啊。目前来看的话，城区有几起小事故，稍微，但是呢，没有到值得关心的这个担心的程度啊。主要一个是沿江北大道上英雄大桥，一个沿江快速路进红谷隧道，都是快速路切换啊，这个其他的过江枢纽的时候产生的事故情况，所以希望大家还是要多注意，备好小心。目前离开考的还有一个多小时的时间啊，这个时间尚早啊，所以说整体通行啊，现在都还可控。但是呢，也提醒大家，今天毕竟是周一的早高峰通行啊，大家呢出发还是要趁早啊，这个要不能低估咱们周一的早间的这个通行的威力啊。早间的车流呢，可能在8:01之后啊，会有比较迅猛的上升，希望大家早做准备，早做安排。如果大家了解更多路况，欢迎各位到微信群或新市民社区接着互动分享。买问界找华虹，买鸿蒙找
1: 鸿蒙之行首选华虹啊，这是关键的内容，信号得给力啊。关爱女性，呵护儿童，我们在路上。江西省妇女儿童医学中心提醒您关注路况信息。九江市的沙岩北路北南向北拥堵432米，甘蔗市的赣南高架路西向东拥堵822米，杨梅渡立交的西向东拥堵483米，黔东大道东向西拥堵334米，滨江东路的西向东拥堵417米，上饶市的泸州大道东向西拥堵336米。
3: 来继续关注，对于患有呼吸道过敏的小朋友来说，这个季节的花粉和霉菌孢子啊，可能是隐形的杀手。江西省妇女儿童医学中心呼吸内科主任医师李兰提醒，外出时呢，建议佩戴口罩，回家后及时洗脸漱口，更换外衣，减少过敏源在身体上的附着，减轻过敏的症状。再来关注一下马儿给我们发来的一个最新的路况，他说南昌沿江快速路滕王阁隧道入口处是有事故啊，这是我们刚刚说到在这个沿江快速路滕王阁隧道附近啊，已经是非常拥堵的，他说车子已经是堵到了红谷隧道的入口。
1: 因为这边的话是有事故，刚才我们就跟大家说到，今天的红谷隧道啊是出现了一个南向北全线的车都排满，进隧道非常的困难，主要原因还是因为这边有事故发生啊，大家一定要特别的留意一下道路上的通行安全。
4: 江西车主注意了，线上线下办理 ETC 请认准江西官方赣通卡 ETC， 卡号3601开头，登录江西赣通卡 ETC 服务微信小程序官方服务网点轻松查，线上办理包邮到家，如遇问题可电话咨询12328或95022。
5: 交900到账1000，电费打折，24小时到账，这么优惠，我得赶紧转发到亲友群。
6: 等等，别忙着转发充值，看似优惠，其实藏着两个坑。第一个坑，钱一转人跑路，你的900块打了水漂，骗子笑开了花。第二个坑更可怕，钱被骗子拿到，他转手用诈骗赌博来的黑钱帮你充电费，你以为省了100块，其实成了洗钱的帮凶。电费家家都要交，但千万别贪这个小便宜，你的钱更不该成为骗子的洗白工具，一旦涉案，账户被冻结，还有口难辩。
5: 南昌市公安局新建分局提醒您，缴费请认准官方渠道，拒绝任何非授权的折扣代缴，发现可疑链接或人员请立即报警，守住钱包，不做帮凶，从拒绝低价诱惑开始。南昌市公安局新建分局反诈中心96110，反诈我帮您。
7: 真相只有一个，谣言止于真相。1054说真相。
4: 关于真相我有话说，大家好，我是真相大白林可。家中要是有老人的话，可能经常会听到提醒说洗碗的时候千万不要用洗洁精，要不然后果可能就严重了，轻则不孕不育，重则癌症缠身。如果上网一查，就会发现这样的说法相当普遍，洗洁精里含有甲醛会导致癌症，有网传的这么严重吗？
3: No.
4: 别吓自己了，这主要和洗洁精的配方有一定的关系。与很多人的直觉不同，洗洁精通常不能起到杀菌的作用，早些年的洗洁精更是如此。因为人们使用洗洁精就是为了去除餐具上的油脂，要实现这一点只需要含有表面活性剂就可以了。在法规不健全的年代，用甲醛来给洗洁精防腐杀菌就成了不少低端洗洁精的基本操作。但只要是正牌的洗洁精，在产品中出现甲醛超标的可能性是非常低的，没有必要过于担心。经过多年的发展，有些新型的表面活剂也具备了防腐的效果，尤其是季胺盐类的表面活剂，例如像苯扎氯胺、苯扎溴胺等，它们也都收录在牙膏允许使用的防腐剂中。所以对于当今的洗洁精产品来说，想要实现不用甲醛就有防腐的功能，在技术上是很容易实现的，大家也不用过于担心。
1: 晨光熹微，车流如织，我们用声音为城市按下启动键，新鲜资讯滚动播报，趣味话题唤醒沉闷，全省早安问候正在派送中。 FM105.4 江西交通广播，交通在线，你通勤路上的最佳开档。 FM105.4 江西交通广播，交通在线，帮忙热线0791-8833-0011，8833-0022，周一到周五早7:40-8:30，大时段全方位无死角为您服务。
3: 交通在线正在为您直播，各位早上好，我是董涵。
1: 早上好，我是林可。1054帮忙热线已经为大家打开了，0791-8833-0011和8833-0022。出行生活的方方面面的问题需要进行咨询反映投诉，这会儿都可以拨打我们的两部1054帮忙热线来参与我们的这个早间课的互动。尤其是对于交通出行有什么好的建议、意见和想法，三个呢都可以拨打这两部热线来参与到节目当中。我们也是今天重点提醒一下各位亲爱的小伙伴啊，这个今天天冷，天稍微有点凉啊，天
3: 啊
1: 这个比较容易感冒的小伙伴可以穿个长袖长裤，穿个防晒衣什么的都会比较好。那另外的话，今天高速这个在我们的这个快速路上也有一些情况，再次提醒大家，目前南昌的沿江快速路进滕王阁隧道的入口处有事故。那么这起事故呢，现在是影响到了整个沿江快速路南向北的一个通行。刚才上一时段就跟大家播报过了，是堵到了红谷隧道的这个进隧道口的位置。
3: 对啊，是提醒到大家，目前这个整个。

0: 在南昌大桥的，南昌大桥到红谷隧道中间的这一段沿江快速路都是有排队的情况。
1: 嗯，好，大家一定要特别留意一下啊，这边的这个道路通行。大家还有任何的这个交通通行的路况呢，也可以来随时微信反馈到江西交通广播或者是1054大交通群。我们再来看一下，好多小伙伴也是在参与我们的这个互动哈。
0: 对，这个好好就说过年解冻刘德华，高考解冻张韶涵。
1: 其实啊，像刚才我就像董涵说的那样，还有蛮多人的音乐都蛮励志。是的，比如说现在很多小朋友年轻人很喜欢的什么周深呐、
0: 对，
1: 五月天呐、这个都是哎，但好，五月天真的是我发现从现代的就这一代的年轻人，就说现在的初高生高中生到我们那个年代，感觉大家都是很喜欢的。
0: 哎，没错。然后刚刚有听友好好还发了一个这个视频，
1: 嗯，
0: 就是说张韶涵已经是被解冻了99%，被誉为是高考最忙的人。
1: 哦，
0: 他有很多歌，你像那个隐形的翅膀啦，还有那个淋雨一直走啦。
1: 哦，对对对，
0: 篇章啊，
1: 还真
0: 是吧，好像都是挺励志的。
1: 因为当时一说今天要放这个属于高考的热血歌曲，然后我第一时间想到的就是篇章，也不知道为什么，其实那首歌的歌词我好像也没有就是特别认真听过。然后还有什么烛光啊，都是好像当代年轻人会比较喜欢的一些歌曲。
0: 包括卫星也在14群提到了这首歌，他说是指定战歌啊。
1: 对，然后这个送你小王子说08年高考就是我的未来不是梦，从6月1号开始连听了一周。其实真的我觉得在你青春很迷茫的时候，有很多歌真的陪伴了你度过了那些最煎熬，就是你感觉到看不到曙光的时刻。有些音乐真的是很有力量。而且还有一种情况下，我觉得音乐会给人力量，一种是在你面对这种即将迎来一些大考啊，让自己去迎接一些挑战的时候，还有一个状态就是在你青春很迷茫的时候，你有音乐陪你去旅行。
0: 对，
1: 就是我觉得像你不管尤其是去一些远途，去新疆啊，去西藏啊，
0: 他也是有他自己专属的 BGM。
1: 对，而且一定是你在去的那个场，因为大学的时候在你比较穷的时候，但你仍然想向往远方的时候，一定是坐着绿皮火车，
0: 对，
1: 坐着硬座，甚至是坐在厕所旁边，然后戴着耳机，用着当时的那种 MP3 是吧，然后听着那些专属的 BGM 去到自己心中。那时候我记得我身边很多的朋友那会儿有去那会儿去云南什么的，可没有现在条件好，去新疆没有现在条件好，他们那会儿去什么四姑娘山啊、哎，反正各种去闯荡。
0: 对，
1: 真的是属于青春专属的这份体验，
0: 早一代的特种兵。
1: 对，
0: 真的是这样的。就是包括我前段时间我朋友他就是专门自己去了一趟这个新疆，就是所谓的穷游
1: 啊、
0: 但是因为他是一个大学生嘛，就觉得那种青春的力量真的非常的感染人。当然了，如果说你的这个青春可能一去不回，但是也可以跟着我们一起来纵享独库伊犁双飞8日的这个，我觉得还算是比较奢侈的一种玩法啊。
1: 对，里面其实确实会非常的舒服啊，双飞的8日游啊。
0: 对，包括我们全程都是携程的4钻酒店，还有2+1豪华陆地头等舱大巴，这个再也不用你去特种兵，可能真的是就是风餐露宿的，我们这个体验感真的非常好，而且价格真的非常的便宜。6月11号、6月22、20号的这个团期呢，都是6699元每人起。你想，我们是坐着双飞，双飞机票现在机票大家也都知道不便宜。
1: 对，
0: 往一年。这个价格基本上双飞到伊犁的，到伊犁6月份的线路都是卖到8000左右，最便宜的可能也要7900多、7800多。
1: 是的，是的，那跟着我们出去玩的话就不一样了，价格非常的划算，而且是把精华的景点全部都玩遍了。
0: 对，真的是躺平式的旅行，非常的舒服舒适啊。我们这一次呢，是去到了我们的这个独库伊犁天山的这条线路，穿越纵贯天山独库伊犁双飞8日，可以来感受一下中国最美独库公路的北段。雪山、草原、森林，一键解锁，一天体验四季，感受从雪山到草原的视觉盛宴。那拉提的空中草原、唐布拉百里画廊、养蜂女雕像，随手一拍都是壁纸大片。包括赛里木湖帆船加环湖旅拍，都是直接送给大家。蓝宝石般的湖面真的是浪漫到尖叫，你这个那么湖景，你只能是现场去看才更有感觉。还有万亩薰衣草、紫色花海、伊宁六星街的异域风情、独山子大峡谷、一年奇观、天山天池仙境。野马生态园的汗血宝马，精华景点全部拿下，全程4钻酒店，还有就是我们的2+1豪华陆地头等舱大巴，让大家真的是躺平式的旅行，非常的舒服。那特色美食也是让大家吃到爽，什么大盘鸡啊、烤羊肉串呢、这个羊拐爪饭呢、还有这个我们的往返机票、门票、导游保险，全部都是一价全含，包括这个景区内的一些这个小交通，
1: 小交通
0: 我们都是包含在内的啊。
1: 对，那除了这个去新疆之外呢，想去新疆就直接回复新疆，现在是6699元。 喜嘛，然后正好高考完了以后就可以去

0: 向往青春的旅行，那么还有内蒙纯玩双飞五日游，是现在是淡季的一个价格。南昌直飞啊，也是很辽阔，很适合去释放自己青春和激情的一个地方。我们是包含了所有的精华景点：呼和浩特、西拉木人草原、鸣沙、奇观、响沙湾、自然奇观、乌兰哈达火山。赠送蓝色礼遇哈达，还有民族火把的篝火晚会、响沙湾的娱乐套票、策马草原、蒙古专属牧场、草原迎宾酒。内蒙特色的美食，像这个乌茶美食、手把肉。宫廷盛宴、炸马宴，住的是一碗特色的草原蒙古包，加三碗携程三钻酒店专属福利价，每人是3380元，两人同行立减100。从5月25号到6月15号是天天发团啊，所以说想要解锁草原和沙漠的小伙伴可以抓紧时间来报名了。现在有这个常规团、精品小团、私人定制团，关键啊，我们现在有一个非常给力的听友专属价格，3380元每人，3380元每人。直接呢在江西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内蒙古，回复内蒙古，或者打电话18279547981 18279547981，回复内蒙古进群呢还有红包抽奖活动，开启你的完美旅行。
1: 对，那想要这个去云南放松的朋友呢，我们也有一波超舒服的云南纯玩团啊，是昆明、大理、丽江双飞移动6天的行程，全程是轻松不赶路，悠闲的来享受度假。我们现在这个专属的粉丝价非常便宜啊，一人只要3580，两人报名每人再立减100元，全程没有购物，零自费，没有任何的隐形套路，而且呢是20人左右的精致小团，早上9点才出发，不用去早起赶路，妥妥睡到自然醒。而且我们是全程独立餐桌，一家一桌，不拼桌不混坐，不用去跟陌生的游客一起来吃饭，共用餐具，干净又卫生。而且全程都是四钻酒店，大理呢直接给大家升级海景房，推开窗就是洱海的美景。出行呢都是2+1陆地头等舱的大巴。最后呢我们是丽江动车返回昆明，不用长时间坐车。那么像这个全程的很多项目都是免费送给大家，玉龙雪山大索道、雪山的全套装备、石林还有蓝月谷的电瓶车、丽江千古情实景演出全部包含，都是免费送的。包括洱海下午茶、海边骑行、民族风的旅拍也都是免费安排给大家，而且还支持小团私人定制，天天都能发团。进群呢还有红包抽奖、专属小礼品可以领。如果想要去云南的话，直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回复关键词云南进群锁定优惠，随时出发，或者是拨打电话15070824928 15070824928。
0: 继续休息，小雷来打探一下8点钟道路变化。早上好，小雷。
2: 早上好，林可，各位司机朋友大家好啊，买问界找华虹，买鸿蒙找华虹，鸿蒙智行首选华虹，华虹汽车给大家来继续的观察路况啊。那么今天啊，这个咱们周一的早间高峰啊，依然是希望啊咱们的广大考生啊，这个放平心态正常发挥啊，春风复考啊。现在来看的话啊，这此刻的新的一周的这个周一早间高峰呢，正好和赶考高峰呢是这个相同步的，所以说希望大家呢要抓紧和提前的出发，目前距离开考还有1个小时的时间，所以说依然呢这个抓紧出发，这个对时间上做好把控啊，现在还来得及哈。那目前这个环线高架包括东一环以及沿江快速路已经出现了很明显的车流上升情况，这可能是前两天从看考点到第一天考试大家可能不太容易遇到的情况啊，所以说现在今天的周一啊，包括前湖互通，包括沿江快速进红谷隧道，包括红都高架和九州高架，在这些高架桥面啊可能会稍微多耽误一些时间，咱们司机朋友在路上如果是有赶考考生的话，一定要提前做好相应的这个测算啊，这个盘算好这个时间相应情况啊，及时的调整这个赶考策略了。当然目前来说的话，城区的上学高峰也在这个呈现当中，所以部分的学校周边不仅是考点啊，现在上学高峰也有车多，包括像南京东路、上海北路、国威路啊，包括像这个高新七路和这个火炬三路，那现在呢都有车多。沿江北大道从这个蒋乡豫章大桥过来上英雄大桥也有流量偏多的一个情况啊，这些路段状况啊，希望大家做好及时的掌握。如果大家发觉更多路况，欢迎各位到微信群或京市民社区继续互动分享。买问界找华虹，买鸿蒙找华虹，鸿蒙智行首选华虹。
3: 连接两岸的是沿州大桥的湖光，让老城与新城在秀江水波中相逢。连接天地的是明月山机场的航迹，将云海竹海折叠进一段航程。连接风景的是明月大道蜿蜒的绿意，串起山岚禅意 与城市灯火。